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来到礼拜四，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首先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今天的天气应该都还算是不错，尤其是在白天的时候。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呢会比昨天还要来得更多一些哦。而在宜兰花莲及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也都会零星短暂阵雨了。而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还是有可能会达到37到38度，气象署也是持续的发布高温资讯。好，今天天气其实白天还算不错，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洗衣服、晾衣服、晾被子等等之类的，都要赶快今天早上呢赶快来做处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开始可能就会出现下雨的状况咯。今天晚上一直到29号，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中部以北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以午后雷阵雨的形态为主。但是呢，这一次的锋面结构不是很好，目前看起来在明天的明显雨势会落在午后，而南部的雨势有机会会下到晚上。那如果假设大家担心说，这个如果明天要洗衣服，结果下雨的话，湿气比较重，就衣服比较难干，那可能就要今天赶快来处理了。

目前看起来30号到31号就是礼拜六礼拜日封面就会消散了，在华东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而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北部的山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短暂雨。下个礼拜一开始，6月1号到6月2号受到台风强密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北部跟宜兰也会出现短暂阵雨了。既然提到了强密台风哦，应该很多的人会担心说，到底会不会对台湾受到这个台湾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呢，强密台风持续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预估最快30号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礼拜天跟礼拜一，31号跟6月1号。不过呢，目前预估到时候呢，距离台湾也都还有500到800公里的距离，其实蛮远的。在6月2号之后呢，强密就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前进了，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应该就是最主要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可能会下雨的状况就会。

较显著一些，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周的天气形态，可能就是会比较，至少一开始前两三天、哦、可能都是下雨的状况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投资人在人工智慧驱动的涨势当中呢，暂停下了脚步，并且呢谨慎的观望中东和平谈判的进展。而在医疗及消费类股走强推动之下，美国的美股道琼工业指数今天收盘创下了新高，而标普500以及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基本上持平。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82.60点，收在50644.28点。标普指数则是稍微上涨了1.24点，收在7520.36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18.55点，收在26674.7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174.72点，收在12702.19点。好，再来关心国际油价。尽管川普政府早先已经暗示了美伊双方在谈判中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在美国跟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推动之下，国际油价因此而下跌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立原油下跌5.6%，来到每桶88.68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则是下跌了5.3%，来到每桶94.29美元。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谷谷吕思伟所演唱的《透明伞》。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来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喽。

好，首先呢是在七点半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99.6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9.6公里，在过新竹系统有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哦。那目前看起来好像事故已经排除掉了，但是车流的部分还在缓解当中，目前好像回堵了2公里，慢慢的在疏解当中而已哦。另外呢，是在新北市的板桥，也是七点多的时候发生的事故状况，是在华江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快，在这边好像桥中段这里中间有发生事故状况哦。那目前呢，正在排解相关的车流，目前好像事故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回堵的状况是回堵了0.9公里，因为事故之前本来就蛮多车的，那目前都还在慢慢的缓解当中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1公里，在国道二号西行11公里，在南桃园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两辆的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在木栅入口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1公里了。而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在西行4.7公里的地方，原本过木栅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排除，但是后方也回堵1公里哦。

好，接下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2.8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在过林口 B 外侧车道这边，原本外侧两线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在接近8点的时候发生的。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3公里了。好，再来回报一个特殊状况，请大家注意哦，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往北中正路前方这边有一台小货车自撞变电箱事故状况，也导致变电箱呢已经掉落到了南下的内线车道这边了，也因为这个变电箱的事故状况，也造成了延平北路5段285巷口的号志灯不亮，后方也导致车多回堵哦。尾段已经来到了中正路这边了，请大家注意哦，在延平北路往北中正路前方这边的小货车自撞变电箱事故状况，也导致了延平北路5段

185巷口的号志灯不亮，那因为这样的关系，目前要由人为的管制哦，所以后方目前车多回堵，尾端来到中正路这里哦。好，再来是在接近7:30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台62线万里瑞滨东向。台62线东向，在大华系统接国道1号方向往南的匝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而在台2线北部滨海公路，在东向84.6公里，台2线东向84.6公里哦，在鼻头隧道这边有一台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哦。今天真的蛮多自撞事故的，请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自身的状况了。

好，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在五股二出口匝道这边也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

好，再来是新北市板桥区在环河西路五段往东，在台六十五线正下方这边外侧车道，不知道为什么有两台的机车停放在这边，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故状况发生哦，所以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特别小心留意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6了。

如果假设有晚间会行车的朋友们，就是你可能下班时间或上班的时间是在晚上12点之后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可能会在外面开车啦，骑车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呢，台北市环保局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16号就是下礼拜一开始哦，会在凌晨0点到6点钟会执行台北市的9座的隧道还有8条的车型地下道的侧沟清疏作业哦。那作业期间为了维护清洁队工作人员的安全，所以到时候相关的道路会有车道封闭管制，那同时呢也会比照高工局出动缓撞车来保护这个工作人员的安全。那也提醒大家，如果假设大家开车的时候在作业时间行经隧道或地下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驾驶哦，不要这个开得很快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要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还有关注路况的资讯来确保行车的安全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活动，在礼拜六的晚上哦。你有多久没有看电影了呢？虽然每个礼拜五都有跟大家分享这个串流电影跟院线电影，但是你应该很久没有看到在外面的露天的电影院了吧。好，2026喜口文化节已经正式的开场了。那这一次的活动主场活动呢，就是喜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的星空电影院，将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在松山的慈幼宫庙城这边来热闹开张了。本年度呢，以放慢生活步调来当作发想，那以庙城来当作核心的场域哦。那透过庙城电影来重新诠释传统空间，还有过去大家在这边所共同拥有的回忆，那也希望能够将亲子之间的友善关系、温馨关系能够融合在这个空间当中，邀请大家一起在星空之下共同观赏动画电影了。好，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呢，会在现场除了有电影院之外呢，还有这个舞台区、摊位区都会同步进行哦。舞台也会有相关的表演活动，那活动的压轴就会播放梦工厂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这部电影也在过去的电影单元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是非常动人的冒险

故事，我想对于小朋友来说也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哦。那当然，为了呼应亲子同乐的主题，所以摊位区呢也特别规划非常多元的政令宣导的摊位、亲子馆互动摊位，还有古早味的夜市同玩体验，总共有17个闯关的摊位哦。大家可以在服务台这边来领取闯关券，那只要呢完成其中的10关，就可以兑换限量的精美小礼物，让大朋友跟小朋友在游戏当中可以共享欢乐的时刻了。

今年的溪口文化节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活动都已经进行的蛮多很精彩的内容了，像是元宵猜灯谜晚会啦、人文走读啦、单身联谊啦、成年礼等等的。过去如果假设大家有参与这些活动的话，应该会知道真的非常的有趣，因为其实在溪口这个地方它是有非常多年的历史，所以其实将过去的历史文化然后跟现代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也是溪口文化节非常重要的系列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松山这边来认识溪口这个地方了。那当然在今年最主要的这个活动溪口仲夏夜庙城印星海的活动也是这一次的系列活动当中的主场，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在5月30号就是礼拜六的晚上一起来到松山慈幼宫的庙城这边来看电影玩摊位。那当然在旁边就是什么呢，就是饶河夜市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吃好吃的美食，很多外国人都会特别来这边吃美食的这个夜市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礼拜六一起来共享盛举咯。

好，再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活动是2026台北健走趣的活动已经正式开跑了。台北市卫生局呢，在5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25号推出为期5个月的健走活动。那利用活动平台来结合智慧载具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换好礼抽大奖哦。有两大任务，健康知识问答挑战赛，还有体能加倍的加码挑战趣，在5月25号已经率先开跑了。而6月份呢，会陆续开放健走还有分队趣味竞赛的关卡，让大家能够走遍台北之外，还可以赚万元的好礼哦。

好，这一次的2026台北健走趣的活动呢，是结合智慧载具还有极点赛制来推出四大的关卡。那只要走路呢，就可以极点，走越多就赚越多哦。第一个呢是问答挑战赛，为了增进大家健康知识，所以如果你完成这个健康体位、身体活动还有均衡饮食这些知识问答，就可以获得极点了。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加码挑战趣，就是结合台北市的台北大纵走，还有环旗台北等热门的活动，上传你参赛的证明就可以加码获得点数哦。第三个活动呢，是轻松啪啪走的活动，你可以运用活动的 APP 或者是截图上传健走轨迹累积的里程数，那每个月呢只要达标30公里就可以参加月月抽奖的活动哦。第四个活动是台北寻宝趣，那在台北市呢指定的健走路线，依照这个轨迹来寻找古物宝宝，那获得点数，那延续这个114年的台北走透透挑战赛的活动，各个行政区完成一条健走路线，就可以获得限量版的古物宝宝毛巾哦。那今年呢新增了分队趣味赛，那以系统随机分队赛制来增加趣味性，那也累积古物宝宝就有机会每个月额外获得能量好礼哦。问答挑战赛还有加码挑战区两个活动已经开始了，而六月份呢就会有接下来两个活动，那各式各样的活动会持续到10月25号，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挑战这些用步行就可以赚好礼的活动了。

0: 发现有当下你不停煮粉，
1: 而且伊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0: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互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1: 哇，足恐怖诶！
0: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0: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渐渐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3: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互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上午有提到了，就是在延平北路5段285巷口这边，因为受到了稍早在小货车自撞变电箱事故状况关系，所以号志灯现在是不会亮的状况哦。虽然说呢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呢因为变电箱这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快恢复哦，所以在延平北路5段285巷口的号志灯现在是不会亮的状况。那有现场的远景人员来做指挥，要麻烦大家遵照现场的指示咯。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台北市的部分，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圆山的上方，以及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列界路段，还有市民高架往东重庆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重庆北路三段往北在泉州在酒泉到敦煌路这边，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要麻烦大家注意哦。好，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师大路，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新海路到乐业街路段，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九中路的路段，建国高架往北新一路到忠孝东路，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而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的部分，在国道三甲东向的部分，目前在万方到木栅路段这边非常非常多车哦，很塞哦，提醒大家注意了。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57.1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57.1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处理当中。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东西呢？相信身边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明明就是夏天，天气这么热的天气形态，为什么会感冒呢？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反而到了夏天之后，胃口变得比较差啦，或是身体状况好像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都是因为跟我们平常的习惯是有关系的哦。像这样子在夏天反复的生病啦，或者是觉得总是很疲倦啦，或者是肠胃不舒服睡不好的状况，跟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习惯是有非常大的因素，有可能呢是因为你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导致会拖垮你的免疫力，还有

有恢复的身体能力了。有些平常的小习惯有可能会让身体一步步失去防护力还有复原的能力哦。首先呢，第一个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喝冰的东西还有吃生冷的食物了。在夏天天气热之后，很多人不是都会没有什么胃口吗？就会想说啊，那不然就吃个凉面好了，吃生鱼片或者是喝手摇饮、冰的咖啡等等之类的。也让很多的人呢，在饮食的过程当中都会不是好好吃饭，而是先喝一杯冰的饮料，或者是呢先吃这种哦生冷的食物，像是什么沙拉啦、冰啦等等之类的东西，希望能够让身体呢快速的降温，对不对？好，但是呢，其实哦，当我们今天呢吃了冰品还有生冷的食物太多的话，在中医当中呢会说是会让容易让身体的湿气增加，进一步呢就影响到肠胃的运作了。在短时间当中大量的摄取，就有可能会出现胃胀啦、腹泻啦、恶心这些不适的症状。那如果呢长期的当作是日常的习惯，就是三不五时就喝冰的，就吃冰的东西，那有可能也会让自己的消化跟吸收也会变得更加的差咯。

如果假设你今天的营养吸收或是消化能力变得比较差的话，就更加容易让人会觉得很疲倦、头晕或是身体觉得很沉重的状况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像这样的习惯的话，就把它赶快改过来了。冰的东西或许真的在夏天当中吃了会觉得很爽快，但是呢，如果长期吃的话，对于身体的机能也会变得比较差一些哦。

另外呢，台湾的这种又湿又热的环境，不只呢会让人觉得好像身体很黏很不舒服，那甚至呢也会让人觉得身体的体力流失的非常快速。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跟天气的形态当然也有直接的关系啦，就是所谓的湿邪的一个天气形态，就很像是梅雨季盖到没有晒干的棉被一样，会让人觉得好像身体很沉重，然后头昏昏的脑胀胀的感觉，对不对？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让身体的湿气也会比较重一点点。那中医师也跟大家说要怎么样判断呢？通常如果假设你睡很久之后还是觉得身体很累，或者是你的食欲变差了，然后喉咙卡痰了，鼻水黏，或是反复过敏，都有可能是中医当中的所谓身体受到湿气的影响的讯号了。那如果假设呢，在中医当中检查舌头看起来胖胖的，那边缘呢有这个牙齿就是锯齿状的话，就也是可能是这样的因素哦。那想要减少湿热的天气环境带来的不适，那室内的湿度呢，建议大家可以维持在 50% 到 60% 左右，来减低闷热感对于身体的影响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可以的话呢，也可以多喝水，然后或者是说呢，请中医师来帮你做，像是搭配什么针灸啦、拔罐啦，这些方法也会对身体放松肌肉，然后能够除湿，也会有非常好的功效哦。再来，在夏天有可能身体不舒服的其中一个原因，有可能是你的水分还有电解质补充不够了。很多人会很习惯拿这个冰咖啡啦，或是手摇饮来当做水喝，想说反正它也是水不是吗？但是呢，因为这种饮料它的含糖量比较高哦，所以呢其实不一定真的会解渴哦，反而会加重代谢的负担。而在身体当中因为流汗的关系，所以会流失很多的水分跟电解质，这也是维持身体正常运作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如果补充不足的话呢，循环跟代谢还有免疫系统可能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了。其实你想要知道你身体有没有脱水的状况或是缺水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观察上厕所的时候你的尿液的颜色了。卫福部其实提醒大家，如果假设呢这个尿液看起来呢是透明或是淡黄色，表示呢你的水分是充足的。那如果假设是很明显的黄色的话，就是太久没有补水，或是你现在正在流汗，身体有缺水的状况。那如果假设颜色又更深一点呢，已经接近到这个乌龙茶的颜色了，那就是缺水的警讯。

应该要赶快来补水。那如果假设已经变成是这个很浓很浓的浓茶色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严重缺水，建议大家要赶快寻求医疗的协助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

都非常非常的塞，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而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前方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目前回堵到了国兴路了。

好，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57.1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57.1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平镇系统出口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而在7:30的时候有发生的这一起，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东向 84.6 公里，台二线东向 84.6 公里在鼻头隧道的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好像都还在处理当中哦。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夏天，如果假设你觉得身体好像总是不是那么的舒服，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在夏天的小习惯可能因此而受到了影响，你的身体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行为而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了。刚刚有提到水分啦、电解质补充不够的话呢，可能就会让身体出现脱水的状况，其实蛮严重的。那刚刚呢有听众回馈说呢，那如果假设今天吃了 B 群怎么办？吃了 B 群不是本来就看起来尿液就会比较偏黄吗？但是事实上，其实当你今天吃了 B 群之后，虽然说会因为这个 B 群当中的色素流失了，然后所以尿液会呈现比较黄色的样子，但是事实上呢，它也应该是在正常的这种淡色或接近透明颜色的状况底下再加深一点点偏黄一点的颜色而已。当你今天如果假设你排出来的这个尿液呢，它是深黄色的状况，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了。有表示说呢，你虽然有补充营养素，但是你的水分还是喝得不太够哦。正常状况底下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透明然后偏黄的颜色才会是正常的哦。如果你吃完 B 群出现像这样子颜色比较深的状况，记得提醒自己再多喝一些水吧。

再来，在夏天可能会出现身体不适的一个状况，有可能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曝晒在阳光底下，尤其像是这两天哦，天气真的很好，有很多人会想说，那我就出门走走好了。可是如果假设你没有做好防晒，或者是你的水分补给不够的话，可能就会开始出现脱水或热伤害的状况哦，像是头昏啦、口干舌燥啦、全身没有力的状况。那如果假设你晒过头，可能会有哪些的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呢？如果假设你在户外活动，开始觉得头晕、头痛，那甚至会有恶心、心跳变快，或是皮肤变得干热发红，那就赶快到树荫底下，或者是离开太阳，在阴凉处呢休息，补充水分，并且赶快帮身体降温。那如果假设更进一步出现了抽筋、意识不清楚的状况，就要赶快来就医咯。

好，另外的一个身体可能不适的状况，有可能是因为你非常频繁的出入冷热温差的环境当中。你应该很常有像这样的经验吧，就是走在外面呢，这个35度接近到37度38度的天气真的好热哦，好，我想要避一下这个热的天气呢，所以就赶快躲到超商或是捷运里面，那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公司吹冷气。那像这样子一个一下热一下冷的状况，如果假设你常常这样做的话呢，就会让自己的身体内跟身体外的温差变化太大了，会增加

压血管调节的负担，所以呢夏天进入到冷气房当中也要小心血管突然的急剧收缩，就有比较容易会出现中风的状况哦。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在外面走动的时候，不是身体很容易很热会流汗吗？当你今天一旦吹到风之后呢，其实身体就非常容易受寒，因此而感冒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要回到家里面啦，或者是要进入到这个冷气房当中的时候呢，记得先把身上的汗先擦干，然后呢补充几口水之后，那再进到冷气房当中。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口鼻，不要直接吸附到了冰冷的空气，也要避免冷风直接吹头部或是肩膀，那也不要吹这个颈部哦，因为呢当你这个地方血管收缩，尤其像是颈动脉啦或是颈部的血管，非常容易是这个硬化的关键。如果假设因为这样子导致呢血液到大脑当中的血液这个血管突然收缩，而没有办法供应到血液跟氧气的时候，对于大脑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头晕甚至不舒服的状况哦。

有人可能听到就想说，好，那既然你这样说的话，那我就干脆不要出去外面好了。我就整天呢都待在冷气房里面，这样就好了吧，我觉得体温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但是如果假设你整天待在密闭的冷气房当中的话，不仅空气不会流通，那病毒传播的机会也会因此而增加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办公室当中总是会有人一直在咳嗽呢？好，如果假设这样的话，就表示这个冷气房的密闭空间当中，病毒就是在这边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呵呵，真的非常危险哦。而且尤其像是低温或是干冷的环境，也很容易刺激到呼吸道，让你的鼻塞、喉咙干痒或是咳嗽变得更加的明显了。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才会比较好一点点呢？因为如果假设是上班族的话，确实真的几乎都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啦。好，医师建议呢，冷气的温度可以调整在26度到27度左右，那避免呢风口直接吹到身体、头部或是脸部。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办公室的位置是固定的，风就是总是吹向你，不管怎么调都是还是吹向你的话呢，建议你自己呢就比方说在带一件外套啦，或者是能够有一件可以披着脖子围着脖子的东西，然后放在办公室里面，至少呢让自己不要直接吹到风了。那或者是你在办公室可能休息的时候，也记得一定要带一件薄的被子或外套，把这个身体呢盖着，让身体不要直接吹到风，也比较不会出现这个受寒的状况，导致你明明就是夏天结果还受到了严重的感冒情形，那就变得非常的尴尬了。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哎，你在做什么？
2: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1: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2: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1: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3: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

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2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可能会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哦。而在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也要提醒大家，大台北地区还有东部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雷阵雨哦。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会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那到时候呢可能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晚上有可能就会出现降雨的状况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气温28到37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多云，气温27到37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多云，气温27到37度，降雨几率10%。新竹市多云时晴，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10%。台北市还是有降雨的可能性，而且呢，在今天没有下雨的时候哦，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非常高哦。好，今天呢，虽然说看起来实际预测的温度应该是37度左右最高温啦，不过呢，体感温度呢可是高的很多、哦。今天实际上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来到42度左右，所以应该会让很多如果觉得对气温很敏感的朋友们，应该会觉得很不舒服吧。那今天紫外线指数呢也高达9，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防晒都要做好了。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有防晒乳的话，记得30分钟就要补充一次喽。水分也是多久补充一次？15分钟到30分钟就要补充一下水分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外出的时候呢，至少保持自己不要缺水的状况，不要热伤害。这样的话，对于身体的整体的机能也会比较健康一点哦。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4731.18点，上涨了474.38点，成交金额现在比1131.23亿元。好，再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回报的交通状况了。台北市目前中华路往北成都路到市民大道路段，尤其是快车道这边，目前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好，再来是在国新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前有内侧车道有事故状况，也导致目前车都回堵，尾端来到了国新路这边了。好像回报说是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而且没有放警示牌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前方内侧车道这边有没有放警示牌的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

好，再来是在8:30的时候左右所发生的事故，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57.1公里哦，在普鼎一隧道前有2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都还在疏解当中。

好，再来要提醒，如果假设你的车牌号码，你是自小客车车牌号码后面是5181的朋友们，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行驶到树林区这边的话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假设你的车牌号码是5181，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保安街一段往二段的方向，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请注意一下你的油箱盖没有关哦，很危险耶，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好，再来是在台64线巴里新店西行 0.5 公里，台64线西行 0.5 公里，在巴里二街台61线匝道这边，目前好像有一台泡沫车停放在这边哦。那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好，还记得吗？我们在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6月6号跟6月13号会举办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你已经报名了吗？如果你有空的话就赶快来做报名。那因为呢，在6月6号跟6月13号的上下午都是不同的主题，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只要有空的话都可以来参加，建议你两天都把时间保留下来啦，你就从早上然后参加到下午，好，连接连报到，然后可以听不一样的主题，也可以跟不同的主持人来做互动了。

如果你昨天没有听到的话，今天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在6月6号的上午，就是雷恩、韦华还有安雅的场次。在这个场次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眷村跟农村相关的景点旅游。其实在台北市还有还存在的眷村哦，而且有些眷村甚至现在还有人居住在里面。不同眷村其实现在有规划不同的文化园区，如果假设大家想要回顾在当时的记忆的话，或许大家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场次了，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甚至也会有些美食介绍给大家。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来到这一场次的话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当时大家青春时期的，也许你曾经住过眷村，或者是在当时听过的一些歌曲，也会在现场分享给大家。那当然，其实这个活动最主要是跟大家做互动，所以除了我们这边会分享内容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带着你在当时的眷村或是农村乡村时期的青春记忆或是故事来到现场跟大家做分享。也欢迎大家能够准备一首你可能印象很深刻，你青春时期代表着你某一段记忆的歌曲来到现场跟大家做分享，引起共鸣，然后大家一起互相来分享过去的记忆。有些东西其实当你今天很久没有讲述的时候，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就会忘记了。这些记忆如果当时没有用照片留存下来，就只能透过口述的方式来流传下来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的过去的记忆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我想或许也是代表着大家青春时期某一段时间的回忆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尽书。

听到歌曲来自于李健富所演唱的《意映青青》，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过去都会有一些青春时期的回忆。那如果假设也许现在的小朋友们已经都不太听了，要引起共鸣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真的有些东西如果没有透过这样的机会分享出来，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雷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我觉得蛮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因为雷恩的外曾祖母吗？应该算吧，是曾祖母。然后对，外曾祖母呢，其实在小时候她还在，然后呢，而且她曾经是生活在日治时期的那个年代，所以其实她小时候，我们只要回去这个外婆家的时候，她就会很想要跟我们聊天，然后很想要跟我们说她那时候生活的一个样态。可是因为呢，小时候听讲这些过去的事情，再加上当时外曾祖母在讲的事情，在分享的时候，有时候又会夹杂着日文在当中，有时候小朋友就觉得很不耐烦，想说我又听不懂，然后就不想听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会觉得很可惜。如果假设当时有听更多关于在当时的故事的话，我觉得那种记忆的传承也会有办法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一件事，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当你今天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或者是甚至是可能没有用照片拍下来，尤其像是大家在青春或者是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可能真的也很少会使用到相机记录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能够用口传的方式将这些故事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有哪些你印象很深刻藏在你的记忆的柜子当中的这些故事的话，也欢迎大家在6月6号的上午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如果假设你想要报名这次的活动的话，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粉丝专页，大家也可以搜寻台北广播电台，可以找到我们的报名的连结。那如果假设你可能在网络上报名用这个输入资料方式你可能觉得不是那么方便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的电话25951233，25951233，那转分机

023，那也可以就直接在电话当中就说，哦，我要报名听友回娘家的活动，记得来报名6月6号的活动。好，如果假设你6月6号上午没办法的话呢，那其他场次的活动如果可以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清芳版本的《旷野寄情》，这首歌曲原唱是李健复在《龙的传人》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民歌时期的歌哦，因为其实这首歌在不同的场合或是不同的演唱会或者是专辑当中也都重新被翻唱过，包含像是殷正阳啦、李明德啦，或是这个施孝荣啦，或者像费玉清啦，其实都也曾经翻唱过不同的一个版本。你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呢？我觉得不同的歌手也透过自己的方式诠释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像是这首歌曲透过张清芳的歌声，感觉上来说更加的轻盈一点点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相信应该是很多的人很喜欢的歌，来自于苏芮的歌声《一样的月光》。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啊，
2: 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哎、欸，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5: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6: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定数，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那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7: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0: 就懒得用呗。
11: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0: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11: 零钱不要宅在家，
10: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12: 好棒棒。
11: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目前大盘是44,780.18点，上涨了523.3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4068.73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刚刚有提到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东向 84.6 公里，在台二线东向 84.6 公里，在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最新的消息是正在拖吊当中哦。再来，同样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西行的部分，在78公里哦，在瑞芳前好像陆续倒塌的事故状况，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原本在五堵路口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而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 0.5 公里，在八里二街台61线匝道这边的抛锚车，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好，另外一个也是排除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36.3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6.3 公里，在中和前中间内侧车道好像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那很快的就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呢，后方回堵了两公里，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再来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7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公里，在中和前中间内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哦。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3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艾嘉所填词的这首歌曲《飞向异乡的747》，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应该印象很深刻，就是波音747，也就是班机的型号了。不过呢，非常可惜，毕竟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在行驶很多时间之后呢，有新的机型更新，然后呢，一直到2021年左右吗？好，差不多这个时间，然后波音747也是正式的在台湾的航空公司当中已经正式出役了。所以其实像这样子一个过去可能曾经有的记忆，也只能留存在像这样的歌曲当中。如果假设你有像这样的记忆，或是某一首歌曲记载着你在青春时期的某一件事情，或是某一个东西，你可能已经觉得哇，现在好像已经看不到这个东西了，而当时的这首歌也记录下可能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或情景，或是你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也都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听友会的现场。6月6号上午所举办这场听友会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很多关于你自己的青春记忆了。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了，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是粉丝专页，也可以搜寻台北广播电台，可以找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连结，可以来做报名。如果你连结不方便，网络上填写不方便，也欢迎大家拨打报名的专线02-2595-1233 转分机23，就可以来到报名到这次的活动了，6月6号上午的听友会的活动。那如果假设你时间不方便的话，6月6号的下午也有另外一个场次，那在6月13号上下午也有其他主持人所主持的各种不同的活动内容，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同乐了。现场还有抽奖哦，有机会有50%以上的抽奖机会，可以让大家中到大奖哦。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飞向异乡的747》，填词的部分是张艾嘉自己填词，而曲子部分则是郑华娟老师所填的曲。来听到就是下一首歌曲，郑华娟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来自于郑华娟老师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这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青春时期的回忆。来听到的是李翊君的这首歌。

这首评剧你也曾经在青春时期参加救国团活动的时候，在萤火晚会当中用吉他弹唱过吗？相信这首歌曲或是民歌时期很多的歌，应该都是很多的人在青春时候的回忆了吧。当然在台北生活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台北人，可能很多时候是所谓的新台北人，或者是你可能是原本是其他县市，在年轻时期在其他地方，而后来来到台湾就来到台北就定居在台北了。有时候你会不会有像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台北的环境可能跟你过去的家乡是不太一样的。来听到罗大佑的这首歌《鹿港小镇》。

听到歌曲来自于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不过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知道了，其实这首歌并不是真的写鹿港小镇，而是将寄情寄到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讲述的是离开应该是说离开家乡来到了台北，然后反映出台北的人情冷暖，可能看起来跟过去的可能会是说传统家乡不太一样的样子。而接下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应该也代表很多新台北人或者是从外地来到台北工作而后落地生根的故事。来听到最后这首歌曲，林强的《用情行》。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Amy， 你回来上班哦，你孩子什么过啊？
2: 阮翁啊。
1: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2: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1: 哇，赞哦！
2: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陈先生，您餐厅各项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4: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3: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4: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5: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6: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入夜之后要提醒大家，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属于多云。温度方面，白天持续是高温炎热的，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或是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活动要记得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苗栗地区属于晴时多云，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多云时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竹苗都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有没有快被烤焦啦？哎，你知道我们台湾连日创下了这个最高温哦，像是台北测站呢，在昨天的时候呢，也创下了是1896年创站以来5月最高温的记录。昨天呢，在外面几度？38.3度啊，但是体感温度都是40度以上哦。昨天全台县市最高温的前三名是哪三名呢？第一名是台南，已经到了39.8度，哇，已经即将到40度了耶。那新北新店区呢，也有39.6度哦，花莲光复38.6度。好，刚刚提到了这是前三名，那我们台北的测站呢，应该就排第四了哈，38.3度。好，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真的在外面非常非常容易中暑。真的，如果非得在外面的话，一定要防晒，然后呢，尽量走在阴凉的地方哦，不要真的是在大太阳底下行走哦，可能超过5分钟就容易有中暑的情形，然后要适时的要补充水分了哦。那今天的一个天气有没有一些的变化呢？会有一些些的一个变化哦，也就是封面会在入夜之后呢，会接近当中，到时候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就转为有局部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好，到了周末的时候，强密台风哦，虽然它是往琉球的方向前进哦，它在周末的时候会最靠近台湾，加上水汽偏多，到时候在花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

好，这么炎热的一个天气，今天依旧是哦，白天依旧是炎热的一个天气哦。不过昨天整个的高温的部分，应该在昨天是比较高的，好，是比较高的哦。大家是不是已经非常的期待哦？就是那个明天礼拜五啊、哦，是不是要来降温一下了呢？哦，从来都没有那么期待要来下雨或降温了、哦。我自己是蛮期待明天整个封面，这个今天晚上封面南移之后哦，整个的温度呢，高温就会有略微下降的情形。而且到明天呢，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封面来嘛，那明天也就是梅雨季的第四波的封面会南下，整个的温度呢就会有下降。好、哦，那也是因为有下雨的一个关系哦。那我们明天会持续的带大家来关心了。好，关心完今天的一个天气之后呢，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送给大家感恩的歌曲咯，继续挂件等一挂件哦，来自于哎，怎么跑掉了呢？等一下等一下，我刚突然按到了一个按键哦，那首歌曲跑掉了哦。好，哪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的是向慧玲的这首歌曲咯，感恩的滋味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是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首先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59.6公里处的地方，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人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车的情形应该是影响到了，所以都要保持耐心。台北市号志故障了，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口四面号志是故障的情况哦，行经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也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快买季呢，有个灾变的资讯呐。新北市三重区大同派出所表示大同派出所表示，怎么搞的呢？发音都不标准了哦。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有火警哦。那我目前看到的警消的相关的资讯说明是那个火势扑灭了哦。不过呢，还管制了泉州街双向哈、提醒大家，如果你行经周边的话，依照现场指挥做通行。稍早之前，87台北市水快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段，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还有新海路段到乐业街，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永吉路到光复路段，曼顺一桥往市区的方向，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哦。稍早之前刚提醒的这个路段呢，都有车多的情形，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舒缓开来哦，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哦，都要保持耐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一样送给大家感恩的歌曲，感谢的歌曲送给大家哦。其实我们懂得感谢，懂得感恩的话，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增加很多的幸福感哦。杨培安的歌曲送给大家，感谢有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早盘的时候是大涨了600多点哦，一度呢触及到44954点的一个新高点呢、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4551.73点，目前是上涨了294.9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063.96亿元。好，我们要一起来学会感恩了哦。其实生命当中的每一次哦的相遇哦，我们常听到有一句话提到，就是每一次的相遇它都是有意义的哦。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人呢，都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我们除了要珍惜之外呢，也要懂得感谢哦。好，我们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呢，就是杨培安所带来的另外一首歌曲咯，《感恩的心》。我们来欣赏杨培安的版本。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互人先行。
1: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买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4: 更多省电好撇步，应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0: 把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
2: 感恩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茂金，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2025年9月23号，花莲光复乡马太安堰塞湖因为台风豪雨导致了溃坝溢流，滚滚洪水瞬间淹没了光复乡，酿成重大的伤亡与灾情。许多来自全台各地的朋友，他们自动自发自备工具前往花莲救灾，他们一铲一铲地帮忙清理家园，他们被称为铲子超人。铲子超人也成为这一群无名英雄志工最温暖的代名词。这份凝聚爱与温暖的力量，成为台湾最美的风景。现在这幅感人的风景还有记忆，即将化身为铲子超人馆，团结行善的展出，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我们这一集把爱传出去的任务，要为大家介绍即将在6月6号开幕的花莲光复铲子超人馆，为大家邀请到铲子超人馆的发起人国庆福伦3490地区张焕章总监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张总监你好。
1: 你好伟华，你好，
0: 欢迎张总监。要请教一下张总监了，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您要发起铲子超人馆的成立，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使命与价值呢？
1: 是的，那当然首先必须要表明，我花莲光复乡是在我们国际福伦3490的领域当中的一个乡镇。那所以当发生这个灾难的时候，那我们的社友，我们的许多福伦社都带着社友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团体或者是招别的团体一起到光复乡去做这些义工，做一些帮忙的工作。那当然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人都也一起去帮忙，那我们意识到这一次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一个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督促之下，我们国人自发性的来为花莲光复乡的乡亲们做了许多许多的善事。这样的一个义行行为，假如我们没有好好把它记录下来保留下来，我很担心隔一阵子这件事情可能就被大家淡忘掉了。趁现在还可以找到大家去帮助他们的一些事迹、一些物品物件等等还可以收集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它留下来，为这个历史留下的一个记录。我觉得我们3490地区义无反顾，我们应该来做这件事。所以我就在那里这个邀请了，当初我去看灾的时候我也有去的一个地方叫做台糖光复糖厂，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变成救灾中心了，那政府的救灾中心都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邀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那吴董事长其实他也深感这个地方跟他们台糖的关系非常重要，他们也扮演当时也扮演非常重的角色，所以他也觉得应该要把这个记录好好留下来。那我也邀请我们台湾所有这个12个地区的这个福伦社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12个地区的福伦社都在这事件中发挥了团结行善的一个力量，出钱出力出物资出人力在那里帮忙清扫重建家园。同时最重要其实是铲子超人们，他们发挥这样的无私大爱，完全呈现我们福伦最高的标准，超我服务的精神表现。所以我觉得他们这35万大军，他们所做的事情，那假如今天不留下一点记录啊，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起心动念，所以我邀请了他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0: 是孙怡章总监，也就是我们透过产子超人馆，我们要告诉社会大众的是，那一份自动自发的善心善行爱的任务结束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那份的感动，我们要将善心善行传递下去。
1: 没错，我也跟光复乡的居民说，我们成立这个不是在居民的伤口上撒盐，我们第一个要感谢这么一群人，是跟你无亲无故的人自动自发的来到这里来帮忙，这是展现了台湾人民的优质的这些历史记录。第二个，我们也要让后面的人，后代的年轻人，他虽然没有经历这一段，可是他可以发现我们台湾人民的这个优秀面，也让他们能够了解，也能够记起，也希望能够学习台湾人这样的无私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一个记录，其实它就像你讲的，我把我们这样的一种行为，一种精神，希望后人能够延续下去，为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乡土能够尽心尽力。
0: 是，所以张总监，我们的产子超人馆它是一个文物馆的概念吗？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是哪些的一个设计呢？
1: 基本上它不只是一个文物，它还有一个技术。当你入口的时候，我们的主题是大水来了，我们前段是希望你去亲临感受当时的一个状态。第二个，你会看到的是当大水淹漫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抢救的当时的街景，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后面去帮忙的人去看不到的一个最初始状态。我们尽可能的能够找到资料，让大家进入那个状态去感受，后段的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忙当时的一个街景，一个氛围，你所能够看到的这个物品，你可以看到的街景啊，然后甚至我们也收集了当初使用的铲子。
0: 哇，
1: 所以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几百把铲子在那里构成的那样的画面，
0: 它有点像是那个沉浸式的感受，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
0: 我们要让我们不曾经历过的我们台湾所有的一个朋友们去感受到那时候在天灾的时候是多么大的一个危难，但是我们同岛一心，全力用爱去守护我们那个地方，复救家园的那份的感动。
1: 对的。
0: 那这些的一个刚刚我们的总监提到的哦，像是曾经在那边使用过的那个铲子，这些的文物你们是如何募集来的？
1: 当初大家知道许多人都会自动的带了很多东西去那里，
0: 是
1: 有一些东西它就一直留在这个原地，大家铲子超人到了轮流来使用。这个靴子雨鞋我们就比较难收集，因为雨鞋是几乎是个人穿来的，那很可能就像我个人也一样，我穿一穿我怎么办，我还得要穿回家，所以我穿了来我还是穿回去了，穿回去以后我会把它洗干净，是吧？那但是铲子它就留在那里，大家轮着一直用。那我们有热心的村长我们的还有那个王乡乡民代表，王乡代表他就把他这些村长们收到的这都把它收集好起来。那我们很幸运的能够拿到这几百把铲子，那我们每一把你都看到非常有意思，上面有人家签名的，有人家贴纸的，有人家写上加油的，有人家鼓励的话的，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当初的这种精神啊，都还是遗留在这个铲子上面，那我们会把它展示在那里面给大家看。
0: 是，所以这一把一把的铲子 代表的、象征的是每一份付出的爱与感动以及感谢。
1: 是，哎，那是当然。我们在讲铲子超人，其实就如伟煌你刚刚提的，它是一个代名词，因为我们在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很感动的事情。第一个，你看看做水电的水电超人，送那个Uber 或 Uber Eat， 还有那个什么 Foodpanda 的，他也在贴着纸帮忙大家送物资、送东西。像在很多很多不同的，还有在那煮东西给大家吃的这些义煮超人，那我们在现场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人，其实都为这件事情奉献了非常多的心力。那我们这个馆其实都来感谢这一群人。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六月六号欢迎他们都回来一下。
0: 是，好棒哦！我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也到当地去做一些的付出，他们也是铲子超人。那我也知道，有一些的朋友没有办法到当地的，但是我们用物资的方式，
1: 是的，
0: 我们做了一个物资的募集。
1: 是的，
0: 好，在当时的时候，我也是号召我们自己的节目课的同仁，我们就把物资送到了花莲光复。
1: 很棒，我们在那里有很多这种感动，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救灾，再来就是当地需要的物资要怎么送达。那我们福仁台湾的有12个地区，国际福仁有12个地区在台湾，那我们这个12个地区就联合起来，由我们390的公益网委员会发动，负责募集物资到现场。那我们需要的物资真的很快就可以募集得到。我真的最后我称赞他们，上山下海要的东西他都找得到，要鞋子有鞋子，要内衣裤有内衣裤，要拖鞋有拖鞋，要那个那个时候要睡袋有睡袋，甚至连有一个机构要学校要车子，竟然也募得到一部车子给他们。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全台湾的这些福仁社友也发挥这样的精神，把自己可以找得到的，不管是一手的二手的物资，都源源不断的很快速的，我们一募到大概就隔了一天两天就送到花莲现场了。我们几乎是每天在送物资到那里。那我觉得这个你讲的，很多人是就透过这么方式来帮助他们的，非常棒。
0: 张总监有很多的一个感动在当中哦，我们会发现在需要的地方就看见很多的爱就会涌入在当中。六月六号铲子超人馆即将开幕，
1: 是
0: 我们欢迎所有曾经在花莲光复一起努力的伙伴们，可以一起的回到花莲，我们一同见证的是铲子超人馆的一个开幕。它地点就在刚我们总监提到的花莲糖厂。
1: 对，糖厂的一个文物展示馆在里面，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这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就是把我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募集到的把它陈列出来。不止这样，我们这也是一个实体馆，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数位馆。
0: 哦，
1: 那这个数位馆就是把这里面的一些展示的资料，我们也透过数位化的方式在我们的数位馆同步展出，会同步开放。那目前就是一直在募集这些铲子超人的一些文物，譬如说你的照片、你的影片、你所坐的车子的车票也好，你所带去的任何东西，身上穿的衣物也好，
0: 工具也可以，
1: 工具也可以，对，你的水桶，你要带去的什么，你的鞋子、你的铲子等等，任何跟它有关系的文物，我们都欢迎你来提供。那目前我们会展出一些我们所募集到现场可以放上去的东西，那但是你数位的东西我们继续收没问题，我们会一直整理整理到 我们923的

0: 周年那一天，我们会再把它做一个内容的更新，就是说我们会不停的从6月6号开始，不是开幕就结束，我们资料会一直在 update 到周年的那一天。
1: 所以我们的物资的部分，对不对？我们的文物的部分，我们还在做一些的

0: 方式跟你要捐的这个物资的一种方式在上面都有，那欢迎你来提供来给我们。
1: 是产自超人馆，是国际福伦3490地区张焕章总监您所发起的哦，即将在6月6号产自超人馆就要开幕咯。即将开幕的时刻，也要问一下张总监了，您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呢？
0: 啊，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前几天我跟当地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捐献给当地，我们捐了25,000美金给当地的学校学生的营养午餐，因为这个灾后农业都市的这个学子们，他们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非常的多，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帮忙，那我们也再捐一些钱请我们生命线协会在当地做心理的辅导。我们知道灾后那种压力，那种恐惧，那我们也跟当地的居民谈到这个，他们谈到这个的时候，他们还是哽咽的说不出话来，因为只要谈到当晚的这个景象都还是触目惊心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的帮助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请他们来做这相关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跟乡民们谈这些事情，那他们也觉得这个漫长的路啊，需要有一个一直支撑的力量来鼓舞来帮助他们，那我就邀请他们能够去发展义工组织，来到我们产子超人馆作为导览，将这个馆跟我们光复乡完全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们来促进这个他们的产业发展，然后促进他们的这种人流的这种能够复兴，那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长期性的一个经济正面效益，那这一点他们的反应是是让我觉得很，他们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他们还是需要，虽然快一年了，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其实他们还是充满的这种为未来的不确定感恐惧性，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的悸动是说，我们现在成立的这个产子超人馆不是一个活动的结束的一个报告，而是下一阶段的一个开始，让我们的这种爱跟这个力量能够透过一条产子超人馆的这一条线，能够让它继续延续下去，能够大家这个爱还能够回到那里，再给那里的居民更大的鼓励跟有形的帮助。
1: 是在去年的时候9月23号哦，花莲光复乡的所有的居民经历了那场的意外，对他们来说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个恐惧，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在期间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一个温暖还有爱的行动，
0: 是的，
1: 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张总监了，我们花莲光复的乡亲们是如何的去看待产子超人馆的成立呢？
0: 是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那么当然有一些人会怀疑，或者甚至我讲的是不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但是当他们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念，知道我们现在还在为他们的农业复兴努力的做事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真诚跟用心，所以他那天主席跟乡民代表跟村长他们也觉得他们要在6月6号他们要带着乡民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让我觉

的可能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比较放心，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在给他们困扰，我们就是说这个祭祀不是在讲是非，但是他是在阐述一个爱，台湾黑暗的地方就会有光，就会有爱进来。那我们要告诉他们是，其实在我们的海报上面，我们在光复乡的那一条，我们就撒下一道光亮的光线，这个是代表

0: 非常大的意义，你带来的是给光复乡的一份爱跟关怀。所以我在这里请大家以后有空，不管是六月六号还是六月六号以后，你有空你就能够亲自再次来到光复乡啊，来看看他们的改变，来给他们打打气。您的亲临到达一定会带来心理跟实际上的帮助。谢谢你们，我们有缘在光复的产自超人馆见。
1: 是，谢谢国际福伦3490地区张焕章总监的分享。花莲光复产自超人馆位在花莲糖厂三号仓库，即将在六月六号开幕。产自超人馆看见的是台湾人的精神，也见证了历史。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段在泥泞当中展现的人性光辉。到花莲光复乡的时候，记得要去看看产自超人馆。谢谢张总监的分享。
0: 谢谢伟华，谢谢您。

0: 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1: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0: 不行，救溺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2: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0: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近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首例死亡的病例，为中部60多岁的女性，5月7号发病，隔天就死亡，经过检验确认感染了脑膜炎双球菌 B 型，呼吁慢性疾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的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另外呢，高雄出现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疾管署表示比去年提早现踪，已经发出了医界通知函呢，提醒要注意，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这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个案有高血压病史，5月7号出现发烧、呕吐、腹泻、头晕、畏寒、全身无力等症状，隔天急诊就医出现发干、呼吸衰竭等症状，经急救仍不幸死亡。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传染途径为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高危险族群包括婴儿、学校密集空间住宿生活的学生、切除脾脏者等，致死率最高可达40%。林永清说，
2: 如果接触之后感染之后，这个潜伏期大概是2到10天了。那一般的症状的话，主要就是像发烧啊、头痛吼、颈部僵直，那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跟皮疹的表现。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肺炎、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哦。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哦，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哦。
1: 疾管署表示，虽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力没有流感强，且需透过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才可有效传播，但病程发展快速，一旦发病可能会在数小时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提醒避免长时间处于拥挤或通风不良环境，并保持良好手部与呼吸道卫生，以降低感染机会。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紧速就医，避免病情恶化。此外，疾管署也公布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去年首例发生在8月22号，今年疫情的确早了一点，但个案发病第一时间就医，医师也相当警觉，马上快筛检验，当天就确诊感染登革热病毒第一型，几乎没有隐藏期，认为对疫情冲击影响较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除了彩妆之外，根据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相关的规定，洗发精、洗面乳、沐浴乳、香皂、护发油、化妆水、爽身粉、止汗剂、唇膏、粉底、眼线液、指甲油、漱口水、牙膏等等，都是属于化妆品的范畴。食药署在例行的记者会当中宣布，自7月1号开始，全台竟有1000家的各类的化妆品制造场所呢，都是用GMP 的规范，违规者呢是最高可以罚500万元。另外也要求业者必须要完成的是产品资讯档案。想探索第二专长、学习实用技能的朋友们，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115年下半年自办的体验营，将于5月28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的报名。7大职类共有36门的技术课程，最低呢只要400块钱起，就可以在一周内体验 AI 的应用、水电修缮、咖啡制作、烘焙，还有手做月饼等等多元的技能，作为职涯探索与生活应用的第一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职能发展学院表示，本次课程内容兼具科技趋势与生活实用性，自通讯类推出互动式 AI 应用实作体验、 AIGC 创作图文变现术等课程，协助民众掌握 AI 工具。工业技术类则包括安全更换插座、安全更换开关、冷气检修等，回应居家维修需求。服务类则规划绿挂式咖啡制作、乐活烘焙、手作月饼礼盒等课程，满足生活美学与实作兴趣。为鼓励持续学习，职能学院特别推出优惠方案。职能发展学院副主任张炳阳说，
3: 报名3门半日课程者，只要前2次全勤，第3门课可享半价优惠，活动对象不限职业，只要年满15岁皆可参加，建议民众提前。

0: 前至台北市劳动大学官网，先完成会员注册与实名验证，并在5月28日当天准时上线，以免错过这场翻转职涯的年度盛事。
1: 北市劳动局表示，随着 AI 科技发展与跨海学习需求提升，越来越多民众希望透过短期实作型课程累积新能力。职能学院此次体验营强调即学即用，希望降低技术学习门槛，让学员能在几小时内亲手操作，初步认识不同职类的技能内容与发展方向。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入夜之后，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呢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属于多云。温度方面，白天持续的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是有局部37度或是以上更高温的一个发生几率，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提醒大家外出活动注意防晒，并且呢要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苗栗地区晴时多云，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多云时晴。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竹苗都有1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小虎队红蜻蜓。

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这边先提醒大家，在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84.6公里处的地方，这边有事故发生哦。看一下哦，这个目前状况还在处理当中，它是在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一起事故。北分局表示，我看一下哦。目前这个路段呢，管制了单线双向做通行，好，因为是单线双向做通行，所以车流情形不是那么的好走哦。目前呢状况是，要因为它那个货物有那个液体，好，所以那个液体呢必须把它给那个转移走。

之后才可以做脱掉。哦，所以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就是还正在进行的是要脱掉作业，但是还没有完成哦，因为货物它是一个液体的货物，它需要做一个转移才可以做脱掉哦，所以这个路段还是属于单线双向做通行，西宁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了。

哇，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那个资源回收厂的火警，它是在环河南路185号哦。我们之前提到了火势扑灭嘛，对不对？那现在收到的资讯是，好像它在十点多的时候哦，新北大同派出所表示再次的复燃，所以呢，扩大了管制环河南路双向252巷到崇安街。好，提醒大家，这个路段因为火灾的关系哦，扩大了管制，因为火灾再次的复燃哦，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6分，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呢？今天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我试着找找看，我们一起的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童年时光哦。我们刚欣赏的是小虎队的《红蜻蜓》，对不对？有没有觉得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哦，小时候哦，自己住的地方，伟华自己住的那个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哦，稻田、小河、小水沟哦，所以呢，那个蜻蜓飞来飞去，蝴蝶飞来飞去，都是我们常见的哦。好，来欣赏小虎队的《蝴蝶飞》啊。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咯。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364.65点呢，目前是上涨了107.85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9110.66亿元。好了，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时间是11:22的时候，送给大家蔡幸娟的这首歌曲咯，夏之旅。

0: 梦。
1: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3: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悬的工课，听讲只要斗三共卡电话就会使哦。
4: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5: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4: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悬，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台北广播电台近期会进行两场的活动哦，大家最近在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各节节目的时候都有听到相关的资讯，对不对？哦，那伟华在这边再次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我们的网络问卷的调查活动哦，也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呢会进行收听率的调查，所以想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哦，就是来帮我们填写我们的网络的问卷哦，就是我们进行收听率的调查，欢迎大家呢可以自行的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 FB 听台北，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图示哦，然后呢你就可以点下去哦，那下面呢就有这个网络问卷的一个调查，然后那边有很多的题目，你就可以做一个填写哦，那你完成的话呢，你还可以参加的是超商百元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好，我们这边要感谢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所有的听友们哦，你们的每一个回答你们知道吗，都是支持我们台北电台持续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股的力量哦。当然我们要感谢呢台北广播电台的所有的听友们，好，你们都在不同的一个角落一直对我们的电台节目还有主持人的支持。当然我们为了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对于我们的支持，好，节目的支持，还有我们的一个主持人的一个支持，所以呢我们还特别举办了另外的有四场活动哦，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总共有四场的活动，日期呢分别在6月6号跟6月13号哦，两个礼拜六，好，上午场跟下午场，所以加起来总共有四场的活动，这是四场的活动呢都有分别有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有这个不同的主持人，好，在四场活动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相聚，而且是近距离的一个互动交流哦。6月6号的礼拜六上午场10:30开始哦，到中午的12:00，我们的主持人是谁呢？有这个雷恩哦，还有我们的安雅，还有伟华会在这一场的活动当中。那这一场的活动哦，其实大家透过今天的歌曲安排，有没有觉得都跟那个乡村民歌有一些的关系，跟我们的童年回忆有关系呢？好，在这一场的活动当中哦，我们就会结合的是我们歌曲，还有我们的农村啦眷村的一些的

生活的回忆，还有这些的景点带领大家重回到年少的一个时光当中。所以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就会围绕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当中，而且我们也特别的一个歌曲的选播的一个部分哦，和大家一起同欢的歌曲的部分呢，也是透过我觉得啦，要是我会选民歌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哦，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来欢唱哦。哦，好，所以欢迎大家好，可以来报名参加哦，这是6月6号礼拜六上午场的活动哦，由雷恩、安雅跟伟华。那在礼拜六6月6号下午场的活动是2点钟到这个3点半的时间，是主持人笑华还有伙伴阿哲以及明慧来负责的哦。那下午场呢，他们会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为主题，是以北欧自驾游和北欧时间这本书来做出发。好，这是6月6号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那在6月13号的活动哦，上午场是有哪些的主持人呢？好，6月13号上午场的主持人呢是我们的非常会说历史故事的于远炫老师，还有我们的欣雅还有安雅来负责在现场和大家近距离的做一个互动的交流。那在这一场的活动当中是以城市说书为主，台北漫游结合了城市的历史还有旅游的一个景点哦。那在6月13号的下午场的部分呢，是由我们的小蔡还有小莹还有我们的尔森来做负责哦。那这一场的活动呢，哇，让大家欢唱一整个下午哦，也就是结合的是卡拉OK， 而且是永远 OK 哦。我们现场这四场活动当中，现场都有那个卡拉 OK 的一个设备，所以欢迎大家，好不好？我们正在聆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6月6号跟6月13号哦，如果你还没有一些的活动安排，欢迎你和自己的这个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或者是朋友相聚，有没有？你们就把那个相聚的地点怎么样？放在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一起来参加的是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真的是有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举办和这个听众朋友和这个主持人做这么近距离的一个互动交流，而且我们集结了这么多的一个主持人在分别不同的一个场次呢和大家来面对面的交流哦。有点像是见面会的感觉哦。我自己把它定调成为见面会，然后开开心心的哦，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主持人，对我们的主持人有什么要好奇的一个地方哦，都欢迎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之前的报名方式是填写网络的报名表，但是我们有听众朋友们反映的是，哎呀，不会操作电脑啦，而且很不方便，一不小心会点错怎么办哦？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开放的是那个打电话，听友会我们开放了电话报名哦，就是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网络填写报名表，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开放我们的电话报名。那电话把它记下来哦，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代表号哦，25951233 25951233转分机23，找一位林小姐哦。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半呢，我们都开放报名，欢迎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踊跃的报名参加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好，时间来到了11点39分，哎呀，要来听歌咯，哪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回到我们的童年时光呢？好，这首歌曲是刚刚伟华也特别来寻找的哦，我们来欣赏包美胜的这首歌曲抓泥鳅，捉泥鳅啦，捉泥鳅，小时候有没有捉过泥鳅呢？

时间11:43，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哇，这现在的一个温度哦，是屡创高温啊。大家都很想待在冷气房，都不想要出去了，因为出去就好像一个进到那个大烤箱大火炉里面一样哦。我觉得今年的天气哦，更胜于这个去年呢。现在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热了，而且是那种闷热的感觉，就觉得那个，比方说我从那个我大概6点就会起床准备早餐嘛，哈，我这一打开房间的门哦，因为房间会吹冷气嘛，一打开房间的门就觉得外面好热好热。而且就觉得说没有什么风哦，你窗户明明开就没有什么风哦，就算有风吹起来也是热风。然后呢，以前我会觉得说至少清晨起来的时候是外面客厅啊是比较凉一点点，没有那么闷。没有欸，这两天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我走到客厅啊，我都觉得好闷哦，它就像一个烤箱那种闷闷热热的那种感觉，热气啊它就在那边哦，真的会让人受不了哦。但是我们的那个一直开冷气，我们的电费呢又会伤荷包哦啊！6月1号开始又是夏季用电了，那、啊、该怎么办呢？所以在那个网络当中，纷纷出现了什么呢？省电小妙招哦，比方说什么呢？搭配电扇啦、除湿机啦哦。不过呢，对于这个也有人去换了这个家里头去换那个变频冷气，想说比较省电哦。但是对于变频冷气到底出门之要不要关冷气这件事情呢，这个是众说纷纭啊哦。那我们这边也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之前有那个都市传说嘛哦，什么什么24小时，你既然装了变频冷气，你24小时你不要关冷气哦，反而会更省电的这个说法哦。但是呢，好，有这个冷气师傅哦，他曾经在网络当中也有发文表示哦，还有我们的台电也纷纷在他的一个粉丝团呢也提出了一些的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好吧，他们怎么说

呢？好，这边的提到哦，这个冷气师傅企鹅叔叔，他曾经在网络当中发文表示，如果你只是出门一个小时，好，大概一个小时以内的一个时间的话，好，时间没有那么长，可以不要关。但是你出门如果时间会达到三个小时以上的话，他还是建议怎么样呢？你要关掉冷气。好，那企鹅叔叔解释咯，其实啊，冷气的开启的那个瞬间，压缩机呢是咬牙硬撑的。好，因此呢，你勤关冷气，对于变频冷气来说呢，不代表省电哦，因为你重复的启动才是最耗电的。哦，那如果只是出门一个小时，不如你让冷气维持的是什么呢？低速的运转，比关掉重开呢会更省电哦。那台电呢，电力粉丝团也曾经发文表示哦，经过那个实测啊，以十个小时为例，你长时间出门，你不关冷气，并没有比较省电哦。那为了维持室内的一个温度，压缩机呢，它还是需要持续的运转。我们知道它运转的时候，就是当它温差有一些跟外面就是里头的温度跟你设定的温度不太一样，就是变高的时候，它就开始运转嘛，它要回到你设定的那个温度嘛，对不对？好，他说因为压缩机它为了要维持室内的温度，它还是会持续的运转，累计下来的用电呢，其实会比你出门

你可以考虑不要关冷气啦，吼，反而你是短时间你又开开关关的话，吼，很浪费电哦。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我们希望省电，但是我们又希望凉爽哦。那在这个之间就做一下取舍。好，但是现在真的是属于极端高温，你待在室内啊，哦，我是有靠电风扇啦，但是室内有时候那个热气真的是排不掉，还是需要一些冷气，我们再次呼吁一下大家好不好，该开还是要开，要不然待在室内也是会中暑的，因为外面非常非常的热，里面的温度啊，也是会非常的高的，当然比外面会好很多啦，所以那个该省的就不要省了，再来就是一定要记得怎么样呢，多补充水分非常非常重要了，时间11:48，哎呀，我刚刚是忘了提到那个，我刚刚不是介绍我们台北广播电台那个我们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跟我们的邀请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吗？其实我们这两场的一个活动哦，就是我们这两个活动就填写问卷也是有机会抽到100元的旅券，那当然参加我们的听友会的活动的朋友们，我们一样哦会有这个互动的时间之外，我们还有现场的活动跟抽奖的活动，还有这个100元礼券，50%以上的一个中奖几率哦，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礼券给带回家咯，好，时间来到了11:48，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充满着伟华小时候的回忆哦，赤足走在田埂上。

东的方向，过了成功路内侧二线有施工，后方堵车了，回堵到了台六十四线东向哦，新店端。所以这边行经的朋友们要保持耐心哦。这边为什么要提醒呢？因为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新店端怎么搞的？台六十四线八里新东新新店东向哦，怎么会塌车堵车了呢？好，这边就做一下说明哦。我们的北分局本来表示是单纯的车多，但是这边又有热心的民众表示，锦屏路往东过了承德路内侧二线有施工的关系。好，大家不管怎么样啦，反正这个地方目前不是那么的好走哟。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市三重区号志故障咯，崇安街往北的方向跟集美街口号志绿灯是不亮不亮的情形，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哦。那另外稍早之前伟华提到的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 84.6 公里处的地方，在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一起的事故哦，要告诉大家还没有处理完成哦。哦，本来说那个什么那个货物啊，因为货车嘛，载送的货物是液体哦。不过刚刚做了更正呢，有热心的民众表示不是液体，它是粉末哦。所以呢，目前要等到这些的货物要那个移开来转移之后呢，才能够进行的是脱掉作业。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哦，所以行经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保持耐心，好不好？这边之前提到是属于单线双向的通行嘛，哦，所以真的要保持耐心了。

好，以上是这集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哦，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的。时间来到了11:54，哇，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诶，在这里还是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这么热的天气，还是要呼吁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哦，好不好？然后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最后送给大家潘安邦的这首歌曲《年轻人的心声》。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3: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2: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6055的学习课程。
3: 好，即马就上6055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5: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4: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5: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0: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6: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同舟共济。

这首歌在前两个礼拜琪姐琪玉的演唱会有唱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刚听到了这好妹妹跟琪玉共同合作这首船歌。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同舟共济的娱乐，因为明天5月29号礼拜五的早上11点28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定这个时间，不是整点，不是半点，是11点28分，正式起售罗大佑的《所以明天会更好》，罗大佑《春龙交响宴》。

当时有电子花车，然后全台各个庙宇前面环岛演出，是吗？网络上好像有一些片段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好奇的朋友上网搜寻。刚刚听到来自于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所演唱这首 OK 情歌，就接在船歌后面。

应该都有听过这个版本吧。今天想来点不止第一次播了，这首由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的成员，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团主就是罗大佑，那合唱领班是现在叫做云林，改过两次名字的李玲，当时叫李玲的云姐李玉玲，团员有黄秀珍、陈世娟、杨慧媛跟简世亨，简世亨就是黄山亮的哥哥嘛，对不对？刚听到这首恋曲1939，就是恋曲1990的台语。

0: 这首歌有超多版本，但现在听到的是我妹神妹姐张惠妹所演唱的《恋曲1990》。伊那巴烟伊伊乐谷哈那姆吉兰纳拉六姆马武代后 FM93.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同舟共济的娱乐，因为即将在8月15、16连续两天的晚上6点半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厅要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的罗大佑春龙交响宴。
1: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

2021年的版本，来自于二手玫瑰所翻唱这首恋曲1980。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李心洁的《童年》。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新闻快播：七平均指数表示，从平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3: 哦，讲特别喺福卡要扯到从平头嘅生意呢，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买擦，也着重整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2: 你家长来有先洗漱吗？黑毛，我是不准男生嘅呢哦。
3: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平头，我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平均指数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在9月28号教师节之前呢，礼拜二到礼拜天，礼拜一固定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这段时间呢，在大溪公会堂有奔向那彩虹凤飞飞电影金曲奖唱与特展。

再会吧，索兰，就收录在同名专辑的同名作品，来自于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明天11:28正式起售，8月15、16连续两天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的罗大佑春龙交响演。但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告别的年代，我们就明天同时间12:00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拜托明天11:28留一张，就一张就好，一张票给我。

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更早！
1: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 快跑了！
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8: 陈太太，
1: 啊，
8: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8: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去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8: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预计在6月底通车，台北大众捷运公司表示，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淡水站班距及发车班次都维持不变。而为了加强疏运假日人潮，会持续监控淡水站跟红树林站的人潮状况，机动调整列车班距。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进入到了倒数阶段，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目前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完成申报，国税局提醒民众要把握时间办理，并鼓励大家利用手机报税，不仅方便快速，还可以参加抽奖。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国税局指出，手机报税不需下载 APP， 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机连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选择我要报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户口名簿户号搭配查询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后，就可下载税额估算表，只要确认内容正确，依系统步骤完成资料上传，画面显示申报成功就完成报税，也可直接在线上编修资料后完成申报，方便又快速。为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财政部推出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全国抽奖活动，总奖金高达525万元，中奖名额超过19586名，最高可独得50000元现金。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说，
2: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1: 台北国税局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综合所得税申报约500多万件，占去年总申报件数约70%，距离6月1号截止日进入倒数，提醒尚未申报的民众。

0: 紧速办理结算申报。国税局指出，目前高达90%透过线上申报，上传截止时间为6月1号晚上12点前。此外，为服务临柜申报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中午加班休件，6月1号当天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呼吁民众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今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首例死亡病例，是中部60多岁女性，在5月7号发病，隔天死亡，经过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呼吁慢性疾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此外，高雄也出现了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比去年提早现踪，已经发出了1届通函提醒注意。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疾管署指出，这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个案有高血压病史，5月7号出现发烧、呕吐、腹泻、头晕、畏寒、全身无力等症状，隔天急诊就医出现发干、呼吸衰竭等症状，经急救仍不幸死亡。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传染途径为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高危险族群包括婴儿、学校密集空间住宿生活的学生、切除脾脏者等，致死率最高可达40%。林永清说，
2: 如果接触之后感染之后，这个潜伏期大概是2到10天了。那一般的症状的话，主要就是像发烧啊、头痛吼、颈部僵直，那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跟皮疹的表现。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肺炎、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哦。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哦，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哦。
0: 疾管署表示，虽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力没有流感强，且需透过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才可有效传播，但病程发展快速，一旦发病可能会在数小时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提醒避免长时间处于拥挤或通风不良环境，并保持良好手部与呼吸道卫生，以降低感染机会。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紧速就医，避免病情恶化。此外，疾管署也公布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去年首例发生在8月22号，今年疫情的确早了一点，但个案发病第一时间就医，医师也相当警觉，马上快筛检验，当天就确诊感染登革热病毒第一型，几乎没有隐藏期，认为对疫情冲击影响较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2026台北健走趣活动开跑，台北市卫生局从即日起到10月25号推出为期5个月的健走活动，民众只要利用活动平台结合智慧载具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换好礼抽大奖。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根据运动部114年运动现况调查，近10年台北市民仅40%有规律运动习惯。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22年报告指出，身体活动不足易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北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表示，健走是 WHO 推荐最容易实践的身体活动，从每次10分钟开始累积，不论是通勤快走、假日外出健走，都能从日常生活轻松做。为鼓励全民加入健走行列，卫生局推出2026台北健走趣，即日起开跑。林雪兰说，
3: 5月25号，好，我们有2项任务正式开跑，好，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问答挑战赛，我们希望提升民众对于健康的一个认识，包含里面会有一些身体活动啦，还有一些营养啦的一些问题，只要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奖我们的一些钻石。再来的是我们5月25号也开跑了我们一个加码挑战赛，除了健走以外，我们就结合我们市府的一些活动，包含我们台北市很夯的一个台北大众走跟我们的一个环骑台北的一个活动，民众只要上传他的参加证明，那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钻石。
0: 此外还有轻松趴趴走和台北寻宝趣将自6月15号起跑，民众只要运用活动 APP 或截图上传健走轨迹，累积里程数，每月达标30公里，就可参加月月抽奖。而依循台北市指定健走路线轨迹寻找谷物宝宝获得点数的台北寻宝趣，除了延续114年台北走透透挑战赛，各行政区完成一条健走路线就能获得限量版谷物宝宝毛巾外，今年再新增分队趣味赛，以系统随机分队赛制增加趣味性。 性各项活动持续到10月25号。

0: 相关讯息可至2026台北健走趣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现在下午5: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普遍是晴时多云，而且气温炎热。不过随着北方风面逐渐南下接近北部海面，北部到东北部云量将会略微增多，午后山区热对流发展机会提高，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而在今天入夜之后，北部的降雨也将会逐渐增多，转为阴天，而且有较广泛短暂阵雨的天气。而明天天气受到封面通过影响，各地转为阴或是多云的天气。虽然封面结构偏弱，这些降雨影响仍然以北部到东北部较为明显，不过整体大气环境仍然不稳定，中南部地区在中午过后配合热力作用，也比较有利于对流发展，会带来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整体而言，礼拜五这一天天气变数比较大，气温依旧闷热，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状况。
3: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4: 是。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他还好吗？
8: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7: 修复式司法
8: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9: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王 Aden。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思涵，这首歌叫做《The Gift》。今天时间来到了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Wonderland，我是 Elson。礼拜四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财经消息，今天第二个小时音乐超慢跑跟温凯翔，我们要来听到的作品呢，是我们要来听听这个把画作，好，因为呢这个古典音乐家也喜欢看画嘛，所以他们把画作这个衍生成为音乐作品的这个很多的不一样的乐曲，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音乐超慢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一些以画作为灵感的古典作品。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安吉，这首歌叫做 Cry Cry Cry， 时间下午1:19。好，一名男子黄正清呢，他被指控收受孙姓男子的5000元，并且吸收昔日同袍、时任陆军旗山弹药分库的詹姓上兵拍摄军方的机敏文件照片，交付给中国。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原本判处这个黄姓男子无罪，但是检方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好，那这个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呢，黄姓男子共同犯这个为中国地区派遣之人发展组织罪，昨天逆转判处他7年，本来是无罪哦，后来判处7年徒刑，还可上诉。好，再来看到的是去年5月，新北三峡的78岁余姓民众，他高龄驾驶失控，沿途冲撞了自行车、机车等数名的行人，造成了3名学童死亡，12人受伤，最后他自己也伤重死亡。那这个事情呢，震惊全国。那这个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昨天公布调查报告，并建议交通部公路局强化高龄患照的体格检查跟认知测验。来听 Adele 这首歌曲 Water Under the Bridge。

0: 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1: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3: 唔免麻烦啦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2: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3: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请领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33，听到的歌曲是马来西亚的歌手 Matt， 这一首歌叫做 Sweet Day。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这个因应少子化的大礼包呢，在昨天揭晓，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上午召开国安会议，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的内容，并且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他除了公布这个0到18岁5000元的成长津贴细节，根据了解，现行8周的产假也将会延长到12周，并且将陪产假延长1倍到14天，而薪资费用将会由政府编列预算来补贴企业。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5号表示，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打击，目标包含了飞弹发射设施，还有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指控美国呢，这个举动违反了停火协议，誓言要报复。那尽管冲突持续，但是外交努力没有停止，伊朗谈判代表仍然留在卡达继续会谈。另外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美国媒体的统计哦，台股呢，台湾的股市在整体市值的部分，25号首度的收盘超越印度，跃居了全球第5大的市场。数据显示呢，台股总市值升到了4.95兆美元，已经高于印度的4.92兆美元。分析认为哦，排名变化主要是受到台积电股价大涨跟 AI 热潮的推动，也凸显全球资金正在从印度等传统的新兴市场转向台湾、韩国等科技硬体重镇。来听王玉君这首歌曲《轰动的美丽》。

0: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这个华人 AI 三巨头都齐聚在台北，对台股来说是利多嘛？
2: 对，因为这三个人就是我们所知道黄仁勋、苏志峰跟陈立武。那他们来台湾，当然主要原因是要展现他们在整个产品的架构。那就黄仁勋角度来看呢，他其实注意到是菲尔鲁宾所带来的 AI 工厂，那当然也包括了就是有关 GPU 跟 CUDA 的生态系，当然也包括了高阶的电竞卡。不过这部分对黄仁勋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 AI 工厂以及资料中心。目前为止黄仁勋的辉达的市值呢已经来到 5.21 兆美金，哦，相当的可怕，它是纯晶片的设计。另外呢，苏志峰，苏志峰这次砸了100亿美金哦，要跟台湾的日月光等等公司呢来做合作，其中也包括就借领，好，最近股价也往上，就是做这个架构的，就是同架构的借领，也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那这次他所推出的商品，当然除了资料中心这个 AI 伺服器之外呢，其实很重要的部分是来自于 S8。以 X8 料架构的晶片设计，也就是 CPU。 那么超伟呢，这次由苏之峰在机场面前他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CPU 的大时代来临了，因为呢未来的一颗 GPU 可能需要一到数颗的 CPU 做所谓的 AI 代理。那 AI 代理在黄仁勋的 脚步来看，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所以黄仁勋呢也打算要推所谓的 Vera CPU，也是锁定未来所谓的代理，就是因为抓龙虾抓到全世界都开始注意到 AI 代理。那陈立武呢，这次来的也是 CPU， 当然他也提供了伺服器的 Xeon 的这个处理器。好，当然很重要的事情，这次陈立武来到的部分呢，他其实要谈到的是整合元件的制造，其中也包括这个 Intel 自己所创造出来新的晶圆封测、晶圆封装、小晶片封装，另外呢就是晶圆制造，也要让全世界知道。当然，英特尔来台湾，陈立武肯定也会跟台积电讨论，就是用台积电技术来替这个英特尔生产晶片，因为毕竟超微将来可能用的是台积电最新的14A 的技术。

术，背后代表的是除了2奈米之外，很可能也会进军到 16i， 这对英特尔来说是形成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些来 是来的目的是透过他们的竞争来创造台湾的被需求感。那我们知道这个陈立武是了不起，他来的时候因为得到川普的支持，所以他股价已经翻了三倍哦。当时美国政府买进的价格大概在20块左右，18到

美光会是第一个兆元美金。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黄仁勋抛出了一个议题，他说 AI 需求成为抛物线的上扬，那么预估未来的需求呢是会到这个会来到了就是这个3到4兆美金。那当然市场预期啊，明年的这个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会是1兆美金嘛，这已经是市场认为最为惊人的部分了、哦、但是呢黄仁勋说没有，按照抛物线理论来看，一兆只是开始，还有2兆、3兆甚至到4兆美金。那按这个时序来看，2026年、2027年跟2028年会是 AI 最大的爆发期，就成长速度最快，爆发性最强。那最近又加上庄荣下的帮忙，就是 AI 代理的帮忙，看起来市场相当惊人。那当然黄仁勋来也在宣示一件事情，就是要跟 Intel 跟 AMD 直接对决，他希望呢他的 CPU 的营收呢会来到200亿美金、哦、目标是要成为全球最大的 CPU 的供应商。那直接是跟苏志峰跟陈立武发动挑战。那苏志峰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哦、他基本上做 CPU 他已经有相当好的一个资历，所以我估计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开始，有关 CPU 相关的产业，好，就是过去跟 CPU 有关 CPU， 你想到的东西不是单纯你要把那个笔电所需要什么 CDKY 啊、普瑞啊、嘉泽啊、茂联啊，这些还有这个印刷电路板的公司呢，全部要算进来。那这个是我们1990年代、哦、台湾最强大的产业。这就为什么黄仁勋、哦、他是跑去见了这个林百里。很多人是说为了 Vera Rubin、哦、我认为不是，是为了这个 CPU。因为毕竟呢，广达是台湾最早在笔电做最好的一家厂商，而 CPU 所对应的部分呢，是跟笔电相关的产业是比较有接近的。而伺服器当然又是另外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毕竟 CPU 不会那么热，所以它所需要的系统架构跟伺服器架构其实不尽相同。好，那我们就来看未来这个趋势会让台湾更加强大。所以市场就点名了13档的 Computex 的猛将。好，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啦，所以Computex 呢其实加这个股票的交易日呢，就因为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其实股票市场已经差不多已经收盘了嘛。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布局的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好，不，礼拜四，礼拜，对不起，这是礼拜三，礼拜四跟大家报，我们布局是最后布局礼拜五跟礼拜一。好，那布局完的时候，当然就是布局，等于是布局下半年了。因为黄仁勋说下半年会很忙，那这个在这段时间里面 ，Computex 的概念呢，就成为下半年的一个主流。在这时候做投资，比较有效的掌握未来的股东大会以及下半年的出货的旺季。那我们台湾的经济研究院也都预告下半年经济比上半年更好，所以就意味着整个出口数据会有更往前的一个冲刺。那这个市场的布局的部分呢，好，当然以组装厂的话呢，目前为止最活跃的就是鸿海。好，这是并没有广达，是鸿海，所以鸿海股价最近表现比广达更好。广达还需要交点成绩单，因为它的毛利率跌得蛮多的。好，那所以鸿海股价呢是目前所有法人布局在组装的部分。那么比较特别的部分呢，还包括了就是新勤也纳进来了哈。那我们已经很少看到新勤这张股票在整个市场里面被关心到。那新勤的年代呢，其实就是 CPU 的年代。那么新勤入列呢，代表也是 CPU 将来所需要的产业会更加明确。新勤已经太久没看到这档股票出现在台面上了，哦，久到我已经都忘记有这档股票。其实我要说一句话，在90年代的时候，新勤是一档像一档标股，在这个在早期的时候，确实是令人感到非常非常在乎的一档股票哈。那新勤当然先说一下它是做什么的，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它是做的电子线路保护元件大厂，那么主要是以热敏电阻还有压敏电阻跟温度感测器为主，它的功能是所谓的被动元件。它是广泛用在车用电子跟电动车，但是因为随着 CPU 需求大幅增加，新勤就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这次被列为法人抢先布局的部分，有关被动元件的，除了我刚才讲的新勤之外呢，还有和生堂、国巨、华新科，

0: 哦，那跟铜箔基板有关的有金居、台药，还有这个台光电。好，这次比较特别是同心电也进入了哈。那么这个同心电呢，就是影像感测器，这个当然在 CPU 年代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那当然跟我们游戏机有关。这次非常特别是同心电也纳进来，成为 Computex 里面的猛将，而同心电已经休息很久了。另外在这个生化架的部分呢是稳茂，好，在这个载板的部分是南电，好，这些都入列，总共有13档。那有些股票其实已经涨了一大波了哈。那金居休息一阵子，会不会因为这个消息有机会当然走高？台药还是要注意它获利的状态，因为好像这次公布季报出来不是那么如人意啦。但是法人布局是不是代表台药已经开始有跟上了的情况？当然你要做这种铜箔基板，当然还是以台光电好作为这个投资标的会比较好。那么在被动元件心情的列入呢，倒是蛮值得去关注的，这是可以留意的趋势。那因为这是 Computex 里面呢有强调叫做移动 AI， 那移动 AI 讲的就是机器人，虽然机器人在中国非常的火热，但问题出来这边机器人你要搭配什么脑袋才叫做机器人？如果你今天只是拿来当做游戏机，它确实不需要太强大的 AI， 但是如果它真的机器人真的要进入到工厂取代20岁的成年人，好，那你的智能就一定要够高，这部分只有台湾做得到。所以这一次呢，有关机器人部分呢，确实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焦点。另外也包括了 AI 伺服器，还有包括了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那当然最关心的部分，当然还是有鸿海、广达，这次比较特别是人保有被纳进来。那人保上次黄仁勋来的时候有凑进去，那这一次的人保似乎有些好的消息，不过我对人保一直都很保守啦，所以你要投资人保还是留意你自己的风险。另外一部分呢，其实技嘉也交出了不错成绩单，还有微星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好，那这个情况下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台北国际展会让台股有机会冲往45000点或者47000点的方向来做进行，甚至有机会到这个目标，大家所认为的7月50000点的方向，都很可能在这段时间所发酵。所以今天这两天是一个很好的布局时间，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的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陈怡基，把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迄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就遐咧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饮、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6: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7: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8: 冰箱只能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5: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6: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盖盖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已经到了这个礼拜四哦，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再过几个小时哦，又是新的一天哦。这时间真的是不是哦？吉赫常会讲说，时间流逝了就是流逝哦，过了就是过了。所以呢，吉赫也常常讲说，对自己好一点，多爱自己哦，不要因为呢，好像剩你一个人了，然后自己就开始难过了起来。那我之前在母亲节这一天，因为母亲节对我来讲，我本来以前就不爱庆祝，自从我的妈妈离开了之后，但我的孩子也非常的贴心，他在母亲节前一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庆祝这个母亲节。因为我有跟我的孩子说，我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陪伴我的伊娜，陪伴我的妈妈。即使她不在了，但我希望能够透过在家里，我自己的老家，然后在妈妈的这个照片当中，跟她聊聊天，跟她一起这个庆祝母亲节的一个概念，一边的跟他聊聊天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呢，有时候人常会觉得说，哎，妈妈已经不在了，你为什么母亲节都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说，因为我的妈妈也许她就一直跟以前一样等待着我回家哦，我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缅怀我自己的妈妈。那不管如何，哎，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

0: 一个人是由我们布农族的 Magaf 真爱他所带来的，有没有？他一个人，因为呢他从金山高中毕业了之后到了这个南部去念音乐学院的学校哦，他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要独立了，剩我一个人了。但我常会讲说，不要想说剩你一个人，长大了本来就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越大越复杂，所以呢你更要一个人独立哦，不要因为一个人了开心里就开始慌，我不知道做什么。它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一，就好像吉赫刚刚提到了，长辈一定会离开你，他不可能永远都在你的身边，所以呢你一定会有一个人的时候。但是呢你一个人的时候的心态你到底要怎么去面对，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吉赫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咯。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任妈妈加油站。伊娜塞子任
1: 妈妈加油站，
0: 那妈妈，塞利格干嘛不隆？然后，记得您先收听的是台。

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还有算令对伊娜妈妈发给发言三一定你说自己还干嘛的那个信封，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自己还伊拉都是八个乌拉很努力的，这边当然要给到五星福利，那那还是八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花莲封冰制造进军美国学术殿堂，东海岸饮食文化要上了国际舞台，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由于推动原住民族文化保存以及国际交流，社团法人花莲县原住民族公共事务促进会之前就到美国参与联合国原住民族议题常设论坛，在美西的时间呢，也就是在四月中旬，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举行证书仪式，由常务理事陈伯君代表捐赠封冰制造山海之间的在地食材与文化记忆食谱，由馆方的经理代表受赠并纳入馆藏，象征台湾原住民族文化正式进入国际学术体系典藏。封冰制造是封冰乡公所委托制造并跟促进会共同完成的文化出版成果，内容聚焦花莲东海岸部落的饮食文化以及生活智慧，这一次进入国际学术场域，展现地方文化累积成果迈向国际的重要意义。封冰乡公所指出，这本书在去年底出版，透过了长期田野调查以及资料汇整完成，以山、田、溪、海为四大主轴，系统梳理及在地食材的来源、采集的方式、料理文化及族人生活经验，并收录部落料理人、家庭厨人以及采集者的生命故事，呈现食材与自然环境、族群传统及地方知识之间的紧密连结，勾勒出封冰乡独特的饮食文化面貌。封冰乡乡长邱福顺表示，封冰制造不仅是食谱，更是承载着部落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的重要文本。透过系统性的填调以及记录，将族人与土地的关系转化为可阅读、可以传承的文化内容，让外界理解吃在地、食当季所蕴含的生活哲学以及环境价值。乡长指出呢，这本书《封冰制造》获得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典藏，不仅是地方文化走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也象征封冰推动原住民族慢食文化以及永续理念的具体成果。未来乡公所也会持续以文化为基础，结合产业发展与国际交流，让封冰山海记忆在世界舞台上被看见，并拓展更多跨国对话以及合作的机会。好的，我每次呢看到了这个封冰乡这个乡长哦，邱福顺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认真哦。还记不记得呢？即刻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个长辈哦，封冰乡算长辈非常的多，他们就跟我们慈济大学合作那种，用手表来去定位这个长辈哦，万一长辈失智，可能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哦，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跟我们慈济大学合作哦。就是这位乡长，我真的觉得哦，邱福顺乡长他真的非常用心，非常用心哦，把这个封冰乡哦，尤其以观光文化的部分哦，他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我自己还蛮个人蛮羡慕哦。我之前特别看到他之后，我就告诉他说，我说邱乡长你真的非常认真，非常认真。我说哦，那下次的乡长不知道有没有像你一样，因为他今年没有办法选，他已经选两任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选了。是，我就觉得不知道到时候身为乡长的这个封冰乡这个乡长，不知道能不能把我们邱福顺
任乡长的这些他之前所努力的部分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把它传承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呢，不然的话做了那么多没有

做继续做，我觉得太可惜太可惜，因为基础已经做好了嘛，只是要让你去执行而已哦，好不好？为了我们的乡亲朋友们，大家一起加油。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马太安是由我们阿洛嘎里定巴吉拉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马太安，我想这就是呢阿洛为自己的部落所创作的歌曲，非常的感谢他哦。那因为什么会有这一首歌曲的产生呢？是有一次呢阿洛回到部落哦，他就看到了很多弟弟妹妹们哦，是以布古拉夫来做创作歌曲来跳舞。那阿洛就想，身为一

个创作者，我怎么可以自己部落的这个歌曲我没有创作呢？于是呢，他马上就创作了这一首歌曲，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马太安部落。马太安部落，我想在去年全台湾的人应该，甚至全世界应该都知道哦，在去年9月23号的堰塞湖，马太安堰塞湖，整个也许很多人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因为这个堰塞湖，有些有人就来协助我们当铲子超人。但我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跟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说啊，非常谢谢各位，让我们很快的复原。当然我们不能讲说完全100%，但是有60%它是差不多了哦。那我想心灵的那种创伤呢，其实要透过很长的时间的陪伴哦。就以吉贺来说呢，像我自己几乎有空每个礼拜我都会回去部落，我光想到这个交通费，我一个月大概要花快5-6千块一个月的交通费哦，因为它涨价了嘛哦，原本在400多块可以到我们家，现在要到我们家一趟就要600多，将近700哦。所以呢，对吉贺来说，就是交通的费用来说，真的是还蛮高的哦。但我就告诉自己，我努力赚钱，钱赚了就有。好，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在这几天呢，吉贺都跟大家分享哦，关于阿洛跟我们南岛国家的这个男音乐人哦。那这张专辑叫做《气息》，现在我们赶快来聆听。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音一下沟通。
1: 以上。

0: 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俺已经五十五岁耶，希望今年六年去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做得回馈社会。
4: 由俺的个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3: 规划哦，俺能参加参加六零五五的好心行列。
4: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记得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嘎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我们今天来聊聊现在的人情绪的稳定呢非常的差。每一次呢几何呢在搭大众捷运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哦，他就会暴怒啦，或者是不小心碰到他他也会暴怒啦，或者是可能在搭大众捷运的时候可能非常的挤，尤其是遇到下雨天。那有时候遇到下雨天的时候，你知道人家进来了之后呢，难免这个雨呢可能雨伞啊没有滴完，然后可能会碰到这个旁边的人哦。但有的时候我常会讲说，这个没有什么哦，我们要互相的体谅，不是吗？那因为下雨天难免会不方便，如果你真的非常在意你别人对你的，不管是碰到你不小心，或者是雨不小心滴到你，那你是不是应该自己花一点大钱，就是搭计程车？好，所以呢我们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情绪稳定的一个习惯，如何让我们的习惯能够养成呢，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为什么他会暴怒，有的时候我常会讲说，当你自己心里不舒服，你要找对的人跟你聊聊天，而不是一直忍耐忍耐忍耐，忍到不能再忍然后就爆发了。有的时候因为你的忍耐呢，不见得说把你内心当中的这些事情解决了不是哦，而是一直忍耐，有一天呢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呢，它就是爆炸了爆炸就会有一些的状况，比如说闹事啦，或者是就好像之前呢吉赫也看到了这个有一些的长辈他习惯性的去收集一些的，不管是资源回收也好，或者是习惯的把很多的东西呢塞在自己的家里。那你塞在自己的家里，你要想的是，你虽然你觉得说你塞在家里，但影响的是隔壁邻居的这个清洁的问题、卫生的这个问题。那因为之前呢，吉赫呢，我是搬家了哈，那我们家附近就有一家，他就是家里非常的大哦，他家是很大间哦，在都会地区哦，他家算长型的，但是呢，这个妈妈跟儿子呢就有习惯性的。

去收集一些资源回收，他会把它聚集在他的家里面。可是隔壁家呢又是一个科技公司，然后这个科技公司呢一天到晚就要接触到这个家隔壁邻居的这个蟑螂啊、脏兮兮啦、卫生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囤积这些资源回收的这一家呢几乎天天会收到一些的罚单的部分。有一天呢他的儿子就跟吉尔在聊，就说哎呀我都收到了什么罚单啊什么的哦。那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如果你要资源回收请你不要隔夜哦，你今天就把它收拾起来，你收拾之后呢把家里的门口呢清洁干净，这样子隔壁邻居他们可能在公司方面可能有一些卫生的这个问题，那你不要怪人家检举你，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家里整理好。哦，有一天我真的进到里面的时候我快昏倒了，他们家明明是非常大间，但走路要非常小心，就是大概那个宽度比吉赫的身材宽一半就是我的身材的一半，所以呢可见呢你看他家里有非常多他资源回收舍不得把他贩售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情绪稳定的一个三个习惯，希望这个三个习惯知道了之后你就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甚至呢不要去发生以下的这些行为，或者是当你知道呢你自己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找一些方法让你这个情绪能够稳定下来，好吗？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是今年入围了金曲奖非常多项的我们还要古墓张震岳他所带来的勇气。

勇气是由我们海亚古墓张震岳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自己要承认自己哦，情绪稳定不好的话，你要如何去找到这个方法哦？情绪稳定的三个习惯，就是第一个呢，心停下来。当你遇到让你不舒服、让你非常生气的时候，请你先停下来，不要在最生气的时候回话。因为呢，你在生气的时候回话，那个通常不是表达，而是把这个伤口给推出去。所以呢，当你自己遇到了一些让你非常生气，尤其夫妻之间、情侣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肯定你说出的这个话会伤到了这个对方。最多最多就是夫妻之间，有的时候都是在非常生气的时候表达，比如说离婚好了，反正我也过得不是那么的快乐哦，什么话都讲了。可是呢，当你在冷静的思考之后，就发现好像说错话了。但是呢，在很生气的时候回这些话呢，都是让彼此之间非常的痛苦哦。甚至呢，像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哦，他时常哦，就是多喝了几杯有感觉的饮料呢，他说出的话都是让他旁边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失望。这就是吉赫常讲说，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说出的话呢，几乎都是让这个对方生气，甚至让你最爱的家人失望哦，甚至呢，可能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而让你的家人、爱你的家人因此而有一些的小难过在这心里当中。他不会因为说你多喝了有感觉的饮料而原谅你，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你的这句话呢有一些的失望的部分。好，这就是情绪稳定的第一个习惯哦，就是先停下来哦，不要因为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去回应这个对方的这些话。好，再过来第二个呢，先照顾你的身体。很多在崩溃，不是你太脆弱，是你太累太饿太久没有生气。真的，吉赫呢也曾经呢崩溃过，在去年呢，因为自己的部落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堰塞湖的水灾，你看到周遭邻居大家都非常苦，甚至呢像我自己的闺蜜，她的工作室呢大概一层楼高，甚至冲走了她所有的作品，甚至呢她的一个墙壁只剩骨架哦，屋顶也不在了哦，只剩下这个骨架。那她呢我的这个闺蜜呢，她一直到了第一个礼拜以后才去她的工作室去看。因为从他的夫家走到那个地方，平时的话呢可能走路大概分钟左右吧，可是呢他一个礼拜再去看他的工作室的时候，他要花大概半个小时才会到，半个小时哦才会到他的工作室。他看到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是崩溃了，我自己也崩溃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多的事情呢掺杂在一起，所以呢又太累了，没办法好好的休息跟睡觉，空气又不好，所以呢在当时我一度有崩溃过哦，是因为事情太多做不完，又急又想要做好，所以呢情绪没有办法稳定，

今天就是告诉大家情绪稳定的这个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先停下来，你要说的这个话呢，不要因为这样而伤到你身边的一个家人。好，再过来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没了健康的身体什么都没有用。所以呢，即刻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哦，情绪稳定的三个一个习惯，希望这个习惯呢能够让你在人生当中有一些的帮助。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我们非常非常甜美的资深美少女南王姐妹花，很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了哦。这首歌曲叫做《长空下的独白》。

长空下的独白，是由我们南王姐妹花所带来的。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情绪稳定的一个好习惯哦。尤其呢，每一次走在这个马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些情绪控制没有办法很稳定的人，甚至呢，动不动呢就在发飙，动不动就发脾气，甚至尤其是在搭这个大众捷运的时候或搭公车的时候，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呢，可能不小心呢，可能在后面的这个大货车呢，按个这个喇叭声呢，这个前面可能被吓到哦，他也会暴怒哦，甚至呢会停下这个车子哦，然后就暴打这个司机哦，哇，太多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部分了。所以呢，今天就是告诉大家情绪稳定的习惯了。第一个呢，就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没有办法表达问题的时候，请你先停下来，冷静的思考这些话说出来之后呢，对这个对方或者是对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受伤哦，或者是不得体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你的情绪的这个问题，应该要好好去思考，适不适合在这个场合当中，或者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呢，是不是对这个环境，或者是对这个会议当中，或者是在朋友之间呢，到底呢适不适合呢？还是说，哎，你说这样的话呢，对于现在来说，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好，再过来第三个呢，先回到自己。别人的态度你可以做参考，但不要拿来做决定哦。尤其是别人在给你一些的建议啊，或者是先比如说想要做一些的主管的这个问题，先问问你自己，到底你为了这个职务，或者是为了这个位置呢，是为了头衔呢，还是说真的想做事？其实这个答案要回到你自己内心当中去思考，而不是别人推着你哦。有些人是非常的理智，刚开始他要去尝试，甚至有那个意愿，可是接触了之后就发现好像自己的个性没有办法去胜任，而马上的去做一些的决定哦，马上的去拒绝，或者是马上去把这一次的决定呢拿来回到你的身上，就问问你自己哦。好，再过来就是你今天值不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有些人呢常会了很多的事情呢去努力，但后来发现呢，很多的事情呢不是别人可以控制我们，而是如何的去改变呢，是要靠你自己，别人没有办法帮助你。这就是呢今天呢几个跟大家分享关于情绪稳定的三个习惯。第一个呢是先停下来，第二个先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第三个呢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决定在于你自己，别人没有办法帮你的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玛法纳音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流浪者的独白，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1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给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陈太太，
4: 啊，
3: 日本人检查出来，迄潜伏结核嘅感染者是要进一步。

0: 接受治疗哦。
1: 傅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骨髓唔会吹你。
1: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不找时间是要个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灭火器。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28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赖清德总统亲自公布了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政策，内容涵盖了3大阶段、4大策略，即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其中包含北市府率先推出的弹性减工时不减薪政策，台北市政府很愿意进一步分享实施的经验，中央与地方携手推动人民有感的制度改革。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共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岁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估约308万名儿少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国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此外，育婴留停津贴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补助将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另外，台北市政府今年3月率全国之先推出的育儿减少工时计划也是政策之一，从0到3岁延长到12岁，劳工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且不减薪，由政府补助企业全额工资，鼓励友善育儿制度。相关政策在行政院会通过后，立判明年上路。北市劳动局表示，台北市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上路3个月，累计超过350家企业响应，期待中央与地方携手推动人民有感的制度改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受邀出席，并送给了黄仁勋台北市的誓药，代表台北就是辉达的家，共同打开 AI 发展时代重要之门。此外，涉及辉达总部和北市科用电的文林变电所，北市府和台电完成协调，永久型变电站定案为变压器地下型，符合民国1998年北市科都市计划原则与现行的趋势。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辉达如何塑造人工智慧 AI 的未来，他也代表市府致赠2份礼物，其中之一是台北誓药，不仅在欢迎辉达，也庆祝台北正在成为辉达的新家，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协助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蒋万安说，
3: 台北跟辉达会持续努力打开 AI 发展

0: 在重要之门。我也准备了礼物送给黄仁勋，其中一项就是台北市的市药，代表台北就是辉达的家，同时共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1: 第二份礼物则是蒋万安亲手写下日月同辉飞黄腾达的书法卷轴，藏尾两字就是辉达公司名称，黄仁勋的信也在其中。蒋万安表示，今年2月跟辉达正式签约后，3月完成地上权设定，4月完成土地点交，4月底协助 T17、18合并之后的围篱设置，目前也全面给予各项行政协助，并加速审议流程。至于涉及辉达总部和北市科用电的文林变电所议题，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已与台电确立短中长期解决方案，短期以仙渡及百灵变电站跨区支援，预计116年底完成，将能提前满足新建工程的用电申请。中期的临时变电所，台电表示能在20个月内，也就是辉达启用北市科总部前完成，提供包含辉达与园区内充裕电力。至于长期的永久变电所，台电将是否反映纳入考量，以变压器地下型方案规划设置，符合都市计划原则，也避免地上型可能造成周遭校园电磁波干扰等疑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毒价频传，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滥用更是引发关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胸腔内科医师何建辉表示，依托米酯临床上涵盖呼吸抑制危及生命气道，还有这个气道及肺部伤害、意识改变造成二次伤害等风险。依托米酯具有成瘾跟中枢神经抑制的风险，也可能直接影响到人体呼吸中枢，严重时造成呼吸抑制和缺氧。此外，烟弹可能混有高温加热后产生的化学溶剂和添加物，容易造成呼吸道刺激，引发咳嗽、胸闷、喘鸣、呼吸困难，甚至气喘或肺部疾病急性恶化。如果出现了神志不清、抽动、跌倒等情况，也可能导致外伤及交通事故，失去求救能力而延误送医。何建辉提醒，如果疑似吸食不明烟弹，出现了叫不醒或反应明显变慢、呼吸变慢变浅、站立不稳或肢体抽动、胸闷喘或嘴唇发白发紫、意识混乱、言行异常等症状，要立刻就医，切勿以为暂时睡着休息可以恢复。而来路不明电子烟产品，也不要因为好奇轻易尝试。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620.36点，收在43636.44点，成交金额1兆5904.76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市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今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6度，桃园31度，新竹34度，宜兰31度，花莲、台东32度，台中35度，嘉义33度，台南32度。高雄34度，至于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30度，马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

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听友回娘家活动正式已经开放报名咯，即日起一直到额满为止。这一次呢，我们在6月6号还有13号上下午各有一场哦，所以总计有4场举行。而且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加紧行动哦，额满呢就没有办法再参加咯哦。而且呢，参加的朋友现场呢有超商100元礼券的抽奖活动，中奖率高达50%。好，报名电话02595-1233分记23林小姐哈，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记得把你的大名还有联络电话、参加人数、报名场次说清楚哦。另外呢，同样的要呼吁大家来加入我们台北电台年度的收听率调查活动啊。这个网络问卷调查即日起到6月15号，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好，到我们的脸书，到我们的听台北网络电台进行问卷连结的填写哈。那每一份呢，您的填写回复呢，都是我们非常重要成长的力量哦。同样的，参加的朋友都有机会抽中100元的超商礼券。另外呢，参加我们听友回娘家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当天呢都会帮大家准备一份小礼物，也就是我们的环保餐具哦。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哦。好，今天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励志而且非常温馨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其实在全台现在已经有将近40万名的失智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昨天举行了即便失智仍然是我的国际研讨会，还邀请了日本失智症名人丹野智呢，分享他真的比较特别，他39岁就确诊早发型失智症，他怎么样面对事业家庭，透过不断努力学习跟辅助应用，13年在日本还有各国演讲近1000多场的演讲，出书也拍电影，透过自己的经验鼓励更多年轻型的这个认知障碍者可以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那么丹野智文他原本是这个 Toyota 汽车经销商的王牌业务员哦，在13年前他发现他怎么认不出客户的脸，甚至呢忘记每天见到的同事的名字，确诊了这罹患阿兹海默症。一度他非常担心啊，因为他是早发型，可能会很快速，但他看到呢同样是年轻失智者用非常正向乐观的生活，就决定一定要跟他们共存了，快乐生活。那家人也很支持，并且公开面对。 Toyota 呢也把他从外勤调到这个内勤哦。个性不服输的他就开始思考他未来要做什么，于是呢他开始展开演讲，建立了 Orange Door 失智症陪伴组织。每年他演讲了200场，分享了失智症的内心世界。他说有时候其实他也不记得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但是家人的包容跟提醒，他现在其实已经是中度失智了，所以呢他随时带着手机跟笔记本，就像他另外一个大脑，透过笔记跟闹铃提醒他，所以他一样能够四处演讲跟出游。这一次就是单独到台湾参加活动，他强调不要去害怕失智的症状，只要多做一些努力，弥足就有机会有工具有人帮忙。他也说为了让家人放心，让自己活得像正常人，也做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努力。妻子鼓励虽然会担心他，但也一直相信他做得到。那丹野智文他也非常努力倡导营造全民友善的社会，让失智者可以安心生活，这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件事情。失智者呢，其实呢，当然我觉得在这个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刚刚听到其实台湾这个目前已经有40万，也就是说其实有可能未来大家都可能有机会，但是呢千万千万不要害怕他，还是要勇敢的跟他共存，其实他还是有可能可以延缓，甚至可以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8，台北的初夏，阿伯乐盛开，一串串金黄色花穗从枝头轻轻的垂落，温暖而灿烂的黄金雨散布在城市街角。从上塔悠及下塔悠公园的流动金光，到堤顶大道二段车流与城市天际间线勾勒出的夏日色彩，再到士林北投的公园还有街道，都能够捕捉到阿伯乐。

0: 的美丽风姿，也是民众散步赏花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
1: 北市公园处表示，阿伯乐属豆科落叶乔木，每年五到六月进入盛花期，细长花序层层垂挂枝头，盛开时宛如金色瀑布倾泻而下，因此被称作浪漫的黄金雨。在蓝天绿荫映衬下，让原本匆忙的城市步调多了一份季节专属的温柔。园艺工程队队长杨国宇表示，今年因气候稳定，日照充足，整体开花情形相当良好，许多地点都已呈现满开盛况。杨国宇说，
2: 今年台北市阿伯乐整体花况表现相当亮丽，包含大直地区的上塔悠及下塔悠公园、堤顶大道二段、士林区福林路、美伦公园与克强公园及大安区长兴街、北投区捷运现行公园石牌站以北区域，都有阿伯乐一串串金黄色的花影摇曳，市民朋友可以在通勤或休憩漫步之余，一同来感受花开季节带来的惬意与浪漫。
1: 杨国宇表示，阿伯乐嫩叶是多种粉蝶的食草，常见淡黄绿色的水青粉蝶及黄色系的淡黄蝶和台湾黄蝶穿梭产卵或访花吸蜜，盛开时花瓣随风飘落，如细雨般洒满人行道，而最迷人的时刻往往是在清晨微光或夕阳余晖洒落之际，金黄色花串在光影交错下闪闪发亮，展现不同柔美氛围。行经树下总会不自觉放慢脚步，或停下拍照，或抬头仰望，也能静静感受一瞬间被花景包围的疗愈与宁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下跌288.29点，来到64711.1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3.41点，来到8185.2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7.74点，来到24990.49点。上证指数上涨4.91点，来到4098.64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6，兑换人民币4.607，兑换港币3.978，兑换日元0.1952，兑换欧元36.29，兑换澳币22.27，兑换英镑41.91，兑换纽币18.39，提供参考。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

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陈吴柏林会计师来到空中。上次呢，我们谈到老板要修的财务，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预算规划了，怎么样规划年度的目标跟损益上面的预测，这也是一大课题。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陈吴会计师。 Hello， 柏林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柏林，上次我们提到老板在年底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今年忙了这么久，究竟明年还能不能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请柏林跟大家来谈谈这个部分。好，柏林，是不是像你们在这个工作的这个部分会跟很多老板接触嘛？他们通常是不是一定在大概 我在猜年中其实都会在想明年到底要做些什么，对不对？
2: 对，没错，都会有一些规划的部分。
1: 嗯，
2: 但通常不只是公司的负责人、啊、
1: 是，
2: 其实有时候员工心中也在问说，
1: 嗯，
2: 因为今年结算完拿到年终，那明年到底会不会
1: 还没有，还有没有年终？
2: 对，没错，因为年后离职潮、哦、没有，开玩笑，
1: 是，毕竟不是每一家老板都像鸿海，对不对？
2: 对，没错，
1: 春酒可以大撒币，所以不太可能，对不对？
2: 嗯，所以明年度到底赚不赚钱、嗯、相信很多公司都是会看感觉的方式去做感觉，但感觉到底准不准？
1: 嗯，
2: 但如果你规模到一个程度蛮大的，就不能再像一开始一人公司一样，就是看感觉，嗯、因为你养的人变多了嘛，嗯、
1: 对，
2: 所以你可能就要有一些稳健的东西去做一个预测、嗯，不然你心中会不太踏实。
1: 是，而且我觉得说柏林，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我觉得是公司明年到底能不能继续赚钱、继续走下去，坦白说，大概也不是老板一个人责任，对不对？
2: 对，没错，其实应该是说公司的老板和各部门主管，甚至整体员工。要齐心合力去完成这一个预算的部分、嗯、
1: 是，所以一般来讲像你们会计师在辅佐这些企业的时候，问一下你们通常会让企业在多早之前就开始做规划？
2: 嗯，通常的话是接近年底的时候、哦、我们就会丢出资料让各部门的主管去跟各部门的同仁去做一个讨论。
1: 哦，是是，好，提到预算大家第一个连结到的就是数字，是不是数字编好就好？
2: 其实没有，这
1: 好像听起来很简单。
2: 也算，对，因为最后的确是要把数字编好、
1: 嗯
2: 對，但是主要就是为我们要看清我们的目标，还有我们的因应风险、
1: 嗯。
2: 所以公司它都会要求，假设真的要做预算，都会要求提早，
1: 嗯、
2: 像刚刚讲，可能年底之前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预算规划的部分。
1: 嗯、
2: 那我们有几个核心的部分在规划之前我们要先做事前讨论、嗯、就还不是开始正式规划、嗯、就是前面就要先讨论、
1: 嗯、
2: 对，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市场预测的部分、嗯、它就是评估我们未来一年啊，我们的产业它的规模到底是发展会怎样、
1: 嗯、
2: 那甚至说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它会遇到什么风险。举例来讲的话，就像我们现在 ESG 嘛，环境的部分、
1: 嗯、对，
2: 有一些产业它有可能因为你的环境或者是应该说气候变迁的风险，
1: 嗯，
2: 对，或者是一些政治因素的部分、
1: 嗯、
2: 它可能你是属于比较脆弱的产业，那你外在环境就会影响很大、
1: 嗯、
2: 第二个的话就是回到比较营运面的，就是属于销售方针的部分，刚刚是讲的外部因素，接下来就是提到说比较偏我们

0: 公司内部的方针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规划我们的产品在未来我们要去怎么销售，要去走哪种策略，是要以量呢还是以品质还是以精致化。对，虽然我们公司都有一个核心，但是它可能会有每年都会稍微变一下
1: 变一下。
0: 对，举例来讲，就像苹果嘛，苹果以前不是都走高价位的销售，
1: 对，
0: 但它近期有出一款笔电，它是属于比较低价位的，对，所以就等于是销售方针它有做一个变化。
1: 是，
0: 对。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营运目标，通常我们各个部门甚至内部的话，我们就会定一个重点执行项目，那让我们各个部门它可以去做配合，甚至有一个方向去进行，像是我们的库存控管，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库存控管呢，还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品质给提升呢、啊？这不仅仅是可能制造或者是品管单位，是整体的部分。因为你品质提升，你销售部门就可以拿去做销售的推广嘛，对不对？藉由这三个方式啊，你就可以掌握我们外部的一些机会，那甚至善用我们自身的生产优势的部分。这三项的事前规划讨论完之后啊，那我们就可以汇整出公司未来一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外部市场的整体状况啊，然后甚至让我们内部的目标更明确，那我们外部的机会啊，甚至我们的风险，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掌握。未来我们在销售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或者是我们生产的优势，我们就可以发挥的更淋漓尽致。这样
1: 是这样看完，就是这三项核心，让公司的不管是财会部门或者是行销企划部门，把这个整个定下来。然后接下来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经营公司最重要还是钱嘛，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讲的预算。好，那刚才我们讨论这个部分，它基本上只是拟定方针，接下来重要的重点就是 money 要进来了，所以 money 就牵涉到预算。预算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0: 对，没错，刚讨论的只是还没有到重点，都还只是事前的方向讨论。 对，因为方向讨论完之后，我们各部门才知道要怎么定细项的部分。对，所以前面算是前菜，那接下来我们才正式介绍我们的预算目标，它要去怎么规划。那预算目标我们简单来分四个层面来讲好了。那第一个层面的话，我们就是指我们的销售目标嘛，就是收入面的部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产目标，就是指成本面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预计，我们会有一些重大的资本支出啊和重大的费用，就等于是说我们收入减掉成本之后，就像刚刚讲的说我们的费用的部分，我们也要去评估哪一些是重大支出，我们抓重点，就是小的我们就放掉了，就先抓重点的部分。那第四步骤就是收入有了，成本有了，费用有了，接下来基本上我们就会有一个简单的损益表的出现。那这个损益表就可以反映出明年我们的整体的状况大概是怎样。
1: 好，了解到预算目标的四个层面，那接下来我们就依序每个层面来请教柏林问题。销售目标是什么？会考量到哪些部分？
0: 对，销售目标的话，它主要考量的重点，我们先区分两个区块，一个是量，一个是单价的部分。
1: OK，
0: 对，那销售量的话，我举例来讲，就是说会依据我们市场的状况，我们会有分淡旺季，所以我们销售的量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所以我们会规划出以过往的经验来判断说未来一年啊，我们每个月或每一季我们主要产品的销售量。对，这里很重要是主要产品。对，因为我们每个公司都有重点产品，
1: 如果
0: 你比较销售量没那么高，你花太多时间去预估好像也没有，所以我们挑重点去看。那第二个是我们的销售单价部分，就是针对我们主要的产品，我们去看它的单价。那在未来每一季淡旺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单价大幅降低的风险，我们去做一个评估。那这样
1: 我问一下，这个你去评估单价有会不会大幅降低，你们怎么评估啊？
0: 通常会去看说，假设是淡季的时候，我们要到底要不要去促销，促销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出现像外在的风险，像缺货缺料，那我们
1: 价格要重新定吗？
0: 对，没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高，或者是它如果是缺料，或者是它突然量变多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销价去做竞争的状况。
1: 了解了解。好，这是在销售量还有销售单价。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层面，也就是我们的生产目标。生产目标要注意到哪些部分？
0: 对，大致上我们把它区分成买卖业或者是制造业的部分。
1: 嗯，
0: 对，那我们先说买卖业，生产目标的话，规划它买卖业它会比较单纯，因为就是进销货嘛，
1: 對對對，
0: 我们就根据未来一年我们的销售量，刚刚我们有就是提到销售的部分。

0: 份嘛，推估说我们每一年淡旺，每个月每一季的淡旺季的，就是主要要购买的销量嘛，所以你要买相对的产品，那还有它的单价，
1: 对，
0: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是你买进来要有地方放嘛，
1: 对，要仓库啊，
0: 对，仓库面积的部分那甚至还要评估，像我们刚刚上一集有讲到的现金流的部分，我们想要卖那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去买进来，
1: 对，
0: 所以这些都是要评估，我们到底要大量采购呢，或者是慢慢买，
1: 分批，
0: 对，卖完之后再买，卖完之后再买，会考量这些，
1: 没错。可是那如果是制造业的朋友要注意到哪些因素？
0: 对，制造业它就比较复杂，因为它有牵扯到生产的模式的部分。简单来讲，制造业的话，它的生产就会有分，大致上是两种，一种是我们的推式生产和拉式生产，
1: 所以什么意思？来解释一下。
0: 没错，那推式生产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用考量我们销售层面的，就是我今天不管我销售层面，我的工厂我能产多少，我就以最大的生产量和我最佳的生产方式，就是我生产多少，它可以是最低成本，我就不管我的销售量，一直产，对，找出我们最佳的生产量。但拉式生产它就比较特殊，就我们必须要依据我们的销售的预估量去做生产规划，就我们未来每一季或每一个月我们接单多少，那我们再去组合说我到底这一季要生产多少，我的以接单量来算才能达到最佳的成本组合的部分，它会比较偏规划的部分。
1: OK， 好，听起来拉式生产是需要花一点脑袋，对不对？
0: 对，它会比较复杂，就是所以才会说预算规划，因为要各部门去做一个配合和整理的状况。
1: 是，好，那接下来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进货跟生产这两个层面，还有些哪些部分是我们也要放在预算里头的？
0: 像是一些重大支出啊，就是我们老板或者是各部门常常会比较漏掉的东西，因为他可能想说生产面或者是营运面，那还有一些重大支出，像是说我们销售面的话，就像有可能我们的业务他有可能要办一些经销大会或者是品牌日，我们去做一个促销或展览，这些有时候都是几百万的支出啊，
1: 对，
0: 或几千万的。
1: 对，
0: 那第三个其实就我们之前提到的销售赠金，就是有点像后赠金的部分。
1: 是，
0: 所以我们预估销售量之后，我们还要假设销售量高，不是我们赚的钱多，因为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就后赠的部分，后赠金要给人家 discount。对，那生产面的话，就像一些重大设备的定期保养，那重大设备定期保养有时候不只是保养费哦，有时候是我们的营运要停产，对，因为你要税休，所以
1: 了解 OK，
0: 像以钢铁业来讲，有时候他税休就一个月，对，你就要排你的生产计划，要提前加班生产完之后，你后面才有量可以去销售。
1: 了解，是。
0: 那第二个，或是说你要更换新的设备，那或者是盖新的厂房，这些都是要能够因应下去的部分，所以都要考量进去。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像我们的管理和研发费用，这些在有一些科技业，它可能很多的经费都是在这边。那像一些奖金啊，因为我请的是高科技的人才，那他们给他们的奖金和 bonus 就会高，那如果没有预计进去的话，像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高毛利，但是它扣掉它的营运费用之后，原本高毛利可能是 60%， 扣掉营运费用，其他营运费用要给他的那些研发人员大概 40%， 所以他其实跟传产可能净利 20% 差不多。
1: 是，
0: 对，
1: 好，这个所以有三个层面，销售、生产、管理跟研发。听了这么多这个部分，最后是不是我们就会出现一张之前我们第一集谈到的预算损益表的部分？
0: 对，这个预算损益表其实就是跟我们损益表是类似的，只是因为我们第一集提到损益表，它是实际发生后组成数字组成的损益表。那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预计根据我们预估的各种量价算出就一个金额嘛，那金额它就可以放到损益表里面去看，这样子。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的每个月收入扣掉生产目标的成本，我们要生产多少量嘛，它会产出它的成本的部分。那再参照以往过去的经验算出来的一些重大费用啊，那最后我们再估计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的融资的利息。
1: 这也都要算，对不对？
0: 对，因为公司不免俗的都会
1: 一定要借钱。
0: 对，很多会借到就是营运资金的70%-80%这种。
1: 这么高哦？
0: 对，有一些厉害的啊，因为他跟像以前我遇过有一家公司，他跟30家银行。

0: 往来，然后他每一个额度都申请到三四亿，这样你等于是你每一个都轮流，所以你营运资金基本上都不太需要自己出。
1: OK， 哇，好，这个真的是老板才会知道的工作美感。 好，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我们讲的预算损益表，就是公司在之前我们先做到这一张表出来，知道好像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预算，怎么样去做这些成本的计算，然后听起来感觉就是，这个预算编的都编好了，是这样吗？应该不是吧？
0: 对，预算编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没错。但是大家还不能放松一下，因为营运上风险很多嘛，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预算编好，下一步就是要做我们的目标和时机的比较，就是说我们定好目标之后，那我们接下来新的年度每个月每一季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目标去做一个比较。那像假设营运初期的时候啊，我们通常是以年为单位，那规模大一点的话就会开始建议要逐季的检讨，这样才能发现，快速的发现我们外部市场的变化，那我们才可以，因为你每季或每个月检讨，我们才可以做出及时的反应，
1: 是
0: 甚至修正我们的预算的损益表，不然有可能一开始过度乐观嘛，但实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修正慢慢修正，所以你会发现你的预算损益表会慢慢的跟你的实际的数字会越来越像越来越像。对，那我举个例子来讲，过去的例子来讲，通常公司在第一次导入我们预算的时候啊，都像刚刚讲的以年为单位嘛，但在第二年的时候啊，我们在编类预算的时候就会慢慢的把第一年可能还没有力气去做目标与时机的检讨，但第二年的时候我们编得准，慢慢编得准，那你拿来检讨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有效益，那越来越有效益的时候，各部门和员工他们就会有一个信心，因为越多的资讯就可以拿来辅助和讨论，对，所以不只是老板在用，其实
1: 是
0: 各部门要表现好也都是要看这个损益表的部分。
1: 是好，所以这个预算规划对于一个公司的经营非常的重要。请教一下柏林，像这个预算规划书，这个预算规划表是中小企业都会做呢，还是说比较可能有规模的上市柜才会做这件事情，还是说其实基本上都要做比较好？
0: 其实要看一些老板的决心，因为不仅仅是有，其实以我的经验有一些上市柜没有做，但是有一些中小企业他反而有做，对，但是有做其实我觉得就不错，因为你要先跨出第一步，第一步之后你就会慢慢的越做越好，就像刚刚提到的是说他第一年没有力气在做目标与时机的检讨，但第二年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再去做实际检讨，他就有可能做的比一些上市柜公司还要更完整更好，这样
1: 是。那像这个我们提到预算规划表这个部分，它有一套所谓的正确的 SOP 吗？还是说你们会计师会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的不同，你们帮他们设计一套预算规划的这个部分？
0: 基本上的流程就会像我刚刚稍微介绍的部分，
1: 像这样的部分，
0: 对，但是它要依各个公司的性质和像刚刚讲的规模，我们再去挑重点的部分去做整理，因为你做越详细当然就越准，但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足够的资源去做这些预算规划，因为它基本上营运可能就让它够吃力了。
1: 是的确，而且我觉得预算规划表这个部分，我相信在听完柏林的说明之后可能也有同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资金做最有效的安排，而且呢你的融资也可以早早来做申请，对不对？让你的现金流其实更活。
0: 对，没错，对，因为其实预算规划它回到就是一句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成本效益原则。
1: 对，
0: 我们做预算规划，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底效益是多少。我今天公司规模虽然是中小企业，但是我可能很赚钱，所以我有足够的预算去做这个预算的规划部分，那我的效益当然就越好。但如果我今天是一家比较传产的部分，我的毛利率本来就比较低了，那我就会挑重点去做，那他有做总比没做好。
1: 当然当然，
0: 所以我不用完整的做，那我可能根据收入或成本两个去做一个搭配，那重大费用就先跳过这样，或主力产品的部分，
1: 那
0: 其实你就确保说你的营运，虽然你没有办法预见你未来一年的整体的状况，但是你可以确保你主要的产品它在未来的遇到的风险和变化，你的营运有可能就可以确保未来一年它还是安全无虞的状况。
1: 而且我一直觉得会计准则基本上有个稳健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经营的店家，好像早些年呢你会看到很多手摇饮店，那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蓬勃发展，但后来

0: 你就发觉市场呢虽然也是这么大，但是有很多店呢诶莫名其妙一开始也开了很多家，但慢慢收收到最后居然倒闭。好，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预算规划没有做好这件事情。
1: 这也算一部分因素，因为你如果可以准确的在预算规划的时候预计未来的风险和我们的

0: 新的品牌的时候，我的这家店原本是说我营运一家店，它已经过产品周期了，它可能毛利率只剩 10%， 就已经没有到很赚钱，但是还是有赚钱，那我就把它收起来换一个新的品牌再去推，那它的毛利率有可能是50%。
1: 哦，
0: 对，同样的钱300万投入在这家公司，
1: 是，
0: 对，但我换一个店，它可能不同的产品，它的毛利率差很多，等于是公司它又可以提早去因应这些风险，变成说，我把我的劣势转化成优势，这就是一个例子的状况。
1: 是是是，好，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预算规划跟我们前面谈到老板认识的这些财务报表的功课，真的都要提前把它做好。那你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呢，才能够非常的稳健，流水源源不绝，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吴柏霖会计师在空中针对两集部分提供给大家。那如果听不清楚或想继续来原音重现，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听台北网络电台，随时都可以收听。非常谢谢会计师在空中的分享跟说明，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3.7公里大竹前路径有修旅车抛锚。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西富贵路口呢，号志灯绿灯不会亮哦，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徐伟宁、姚安琪、田姐、辣妹。

0: 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球，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好食。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食，咱来去看医生。
0: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受到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晴时多云，25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620.36点，收在43,636.4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5904.7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卖超了604.8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50.38亿，投信卖超了67.59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386.83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1: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百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28元，贬值0.8分，成交金额16.56亿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50亿台股活水要来了吗？劳保还有劳退国保基金提拨委外代操。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27号表示，将办理新制的劳工退休基金、劳工保险基金，还有国民年金保险基金，在115年度第一次的国内投资，相对报酬类型委托经营业务，公开征求受托的机构，额度是550亿，申请期限到6月24号下午5点为止，委托期间从劳金局首次拨付委托资产日期5年。那这一次办理呢，依照劳工退休金条例、劳工退休金条例退休基金管理运用，还有盈亏的分配办法、劳工保险基金管理跟运用办法、国民年金保险基金管理运用跟监督办法，还有劳动基金运用作业要点、劳动基金委托经营要点、国民年金保险基金管理及运用作业要点、国民年金保险基金委托经营办法等相关的规定。那劳金局也说明委托的总额度，新制劳工退休基金至多呢新台币450亿元，劳工保险基金至多50亿元，还有国民年金保险基金至多50亿元，合计是550亿元。预定呢选任5家的业者，如申请参加评选业者没有达到10家，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局里呢将以申请家数1/2为原则，得酌减委托家数。每家业者呢受托额度是新制劳工退休基金90亿元，劳工保险基金10亿元，还有国民年金保险基金10亿元，合计有110亿。那至于呢委托投资的要求，从建仓期间届满第一日到这个近年投资报酬率，是以这个所谓的指标 FIS 的Good 台湾指数公司、台湾永续指数的报酬指数，同期间年投资报酬率加计100个基点作为目标报酬率。那这个风险忍受度是累积追踪误差值年化5%以下，从2026年4月30号作为基准日。申请业者的资格条件必须要成立3年以上，金管会核准，取得经营全权委托投资业务执照，所得管理资产总规模不得少于新台币100亿元。那所管理的单一国内基金或信托账户的规模，至少有一档是最近3年月底额平均在5亿以上，而且操作绩效都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不过呢，看起来每一次这个代操部分几乎很多都是国外的公司，这一次就不晓得这一次能够代操这个这一大笔

钱，劳退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相关的部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呢，申请业者跟劳金局之间没有存过任何的诉讼或仲裁案件。那这一次呢，委托经营业务公告截止前五年内没有受金管会警告的处分。另外呢，就是委托这个团队经理人制哈，这个主协管投资经理人要各指派一个人哈。好，提供给大家做了解。

0: 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做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阿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来看万海的股东会。万海在今天召开了股东会，会后总经理谢福龙证实，海运市场从5月份以来已经重现了大抢仓多头的荣景，全球货主赶在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课征10%的临时关税在7月24号到期之前呢，全力来抢仓出货，不只是在台湾，大陆整个东南亚市场都在抢仓位，希望货物能够赶在期限前运抵北美。他坦言这一波呢，这个运价的涨势会非常猛，在关税政策呢充满不确定性之下，所有的厂商都不愿意冒险，只要来得及出货的商品都希望赶在7月24号之前送到美国。因此呢，近期海运市场再度出现类似疫情期间的抢仓盛况，推估接下来呢，运价涨幅恐怕会进一步扩大。此外呢，全球塞港问题也持续恶化，谢福龙指出中东红海、印度等多个港口目前码头等候时间明显拉长，塞港的情况相当严重，影响更逐步延伸到了欧洲及亚洲其他港口，尤其印度因为承接大量中东转运跟补给的需求，港口作业受到明显的冲击，在货量需求同步攀升之下，中东地区因为美伊战事的延烧，民生物资供应已经中断2-3个月，库存逐渐的消化殆尽，进口商呢纷纷加速安排货在这个流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周边的6国，使得市场供需更加的紧张，使得市场的供需更加的紧俏。谢福龙预估呢，这波运价飙升行情至少延续到第三季季底，那至于第四季呢，全球货柜轮运价恐怕也是预小不易咯。随着油价攀升造成成本增加，全球租金维持高档，加上呢各地塞港问题短期难解，整体的航运成本被持续垫高，航商势必将成本压力逐步转嫁到运价，提供给您做参考。

at it again.时间来到下午的4:36，美国发布了公告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从5月1号起生效，汽车的零组件还有原木木材木制衍生品税率为1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汽车零组件关税的调降使得台湾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因为中国的税率是51.7%哦。几项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当中，最受关注的是汽车零组件总税率从26.71%大降到15%。龚明鑫说，调降后的税率跟日本、南韩、欧盟等相同，处在立足点平等的竞争，对于中国的优势也扩大了。因为中国是51.71%，台湾降到15%。虽然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加拿大、墨西哥一样零关税，但差距总是变小。他表示呢，各国汽车零组件在美国市场的市占率，墨西哥最高，中国第二，加拿大第三。加拿大跟墨西哥主要是因为输美有零关税的优势，而中国则是低价的优势。在零关税跟低价的竞争之下，台湾业者很辛苦，尤其之前的关税被加到了26.7%。由于美国呢在27号晚间才公告，因此经济部还没有跟业者做进一步讨论。不过龚明鑫表示呢，业者应该是很正面看待这样的结果，对于未来订单动能也很有帮助。经济部呢将再观察1-2个月，看业者是否有需要政府协助的地方。这一次调降之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之前的关税真的被加太多了。龚明鑫指出，这一次调降税率是232，就是贸易扩张法第232条里面的部分内容而已，其他呢还有晶片、半导体等部分。由于美国正在重塑对等关税的法律依据，等到301调查台湾也能够通过考验的话呢，台湾就能够跟其他国家站在平等的竞争地位。根据财政部贸易统计的一个资料，114年出口美国机动车辆的零附件金额有22亿578万美元，也是4年来的新低，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100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5月28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下周日赴日的旅客要注意强密台风动态，气象署铺清台几率跟降雨的热区。卫福部研拟修烟害防治法防毒假，持有电子烟即没入。政府推0到18岁成长津贴，行政院回应政策明确，全面判朝野支持。军购特别预算第一阶段立院初审，只有海马士国内业务费删200万元。内政部估计今年山域救援增加，山域活动一致性规范最快秋季可以完成。距离车站只有300公尺，东京住宅区拆除工地惊见40枚的未爆弹，警方对外说明。强密台风昨天生成，中央气象署脸书粉专报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强密台风周六前会先朝西北方移动，周日呢逐渐往北转，下周一前后呢离台湾相对比较近，下周之后再转向东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民众关心是否侵袭台湾，气象署表示，目前资料显示台风直接侵袭的几率相对较低，不过呢礼拜天开始会陆续为东半部恒春半岛北海岸马祖带来强浪，下周一前后台风外围云系比较接近，可能为迎风面北部还有东北部带来一些短暂的阵雨，但其他地区影响有限，大致上还是以多云午后雨的天气形态。近期毒驾事件频传，意图迷止吸食和电子烟载具使用受到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将尽快修烟害防治法，持有电子烟载具将直接没入，并强化电子平台贩卖的查处。赖政府昨天宣布，政府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挑战18项的战略，其中0到18岁成长津贴遭批评，与在野所提台湾未来账户草案政见相同。立法院也在审议蓝白版的儿童账户专法。对此呢，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表示，政院的政策明确也更加全面，希望朝野能够共同支持，让民众感到政策的照顾。总统昨天公布18项的措施，其中0到18岁成长津贴规划每个人每月领新台币5000元，0到6岁全额直接领，6到18岁由国家拨付预存，一半投资，政府承担风险，保底定存的利率。立法院财政与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国防部呢在这个年度编列88亿1257.1万元，联席会议只有花40分钟，朝野立委就完成初审，将全案送交院会处理，仅将海马士火箭的国内业务费由500万减为300万。内政部经办2026山域活动安全及山域救援体系精进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说，今年因为登山人数的增加，预估救援人数会在500到700人之间。他强调，内政部投入了7.5亿推动山域事故救援，山域事故获救率已经高达93%以上。至于山域活动一致性规范何时出炉，他希望今年秋季可以来做完成。日本东京板桥区建筑拆除工地今天发现了40枚的未爆弹，警视厅到场确认没有爆炸危险，而现场距离东武东上线中板桥站只有300公尺，是一处住宅区。而根据 TBS 当地新闻媒体报道，板桥区民生町工地打110通报，大概在10:50左右表示挖到，警方表示未爆弹没有爆炸危险，所以没有疏散当地的居民。

路况即时报。国道三号北上 47.5 公里树林前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最后送上简单计划的 Crazy， 明天见。

0: Thank you very much. Hey, are you guys looking all sexy and stuff? Cause it's, you know, everybody's filming tonight. Is that what happened tonight? You guys know you're gonna be on TV, right? Hey,
1: I think we picked the sexiest crowd I've ever seen to be on TV.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6: 现在时间17点整。
7: 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

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傍晚5:01，今天是5月28号，这五月份呢已经快要过完喽，还是一样热啦，所以我刚刚是吃了一碗冰才来上班，真的很热哎，我的天哪！大家记得防晒啊，记得多喝水啊，好吗？好，再来也跟大家说啊，哦，这个我们听友回娘家活动呢，邀请大家哦，持续的可以来报名，在6月6号还有6月13号都是礼拜六。上午下午都各有一场，一共有4场，欢迎大家来。前第一首歌来自 Ciara 的作品，叫做 Body Party。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这个下班时间啊，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呢，车子蛮多的，那经过的时候注意。还有台北市信义路往东这边和光复南路口中间车道施工，所以有车多回堵哦。建国高架往北的部分呢，南京东路到圆山这段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目前也都是车多，要请留意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哦，总统赖清德呢今天接见了世卫行动团哦，他说今年一共有11个邦交国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那另外有26国还有欧盟公开发言力挺台湾。总统强调全球的健康体系不应该遗漏台湾，台湾有能力也有决心和世界站在一起，持续的为全球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福祉贡献力量。总统上午在总统府接见的世卫行动团哦，听取了世卫行动团团长及卫福部长石崇良以及外交部长林佳龙进行成果报告。总统致辞的时候，欢迎世卫行动团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成员回到台湾。总统说啊，今年是第一次呢，由卫福部和外交部两位部长率团主持相关的活动，并且和医卫团体、医疗院所及科技厂商联手，为台湾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共同发声，充分的展现 Team Taiwan 的精神，也代表民众向所有投入这次行动的团队成员说声辛苦了，谢谢你们。总统说啊，这一次的这个 WHA 啊，主题叫做携手重塑全球健康，人人有责。那台湾正是有能力、有责任感、也愿意付出的伙伴。但虽然因为这个政治的干扰，所以台湾就没有获邀嘛，哦，没有办法获邀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 WHA。但过去十年来，其实台湾已经由被动接受邀请的角色，转变为积极主动参与的一个贡献者。总统也说了，比如说台湾在这个公卫防疫、哦、医疗保健体系，还有近年智慧医疗 AI 发展跟资料治理这些方面的成就呢，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那甚至有许多国际友人、哦、在公开的论坛中赞扬台湾的癌症防治的政策，并且肯定台湾在消除西型肝炎等方面的成果。总统也感谢外交部、经济部和卫福部共同努力，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将台湾优秀的医界先进还有厂商带到日内瓦，也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智慧医疗、社会健康还有生技产业的创新成果。总统也说了，健康无国界，那他也是基本人权哦，所以这次一共有11个邦交国就提案了，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 WHA， 并且有26国还有欧盟公开发言支持台湾。这些行动都向国际社会清楚地传达，台湾不应该因为政治因素而被排除在全球的健康体系之外。总统认为，面对未来的新兴传染病，比如说这个伊波拉病毒、人口高龄化，还有 AI 和数位科技带来的新挑战，台湾愿意跟世界站在一起，共同守护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他再一次强调，全球健康体系不应遗漏台湾，也不能遗漏台湾。台湾有能力也有决心为世界公共卫生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再次感谢世卫行动团成员的努力和付出，也期盼说未来一起的为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和全世界的健康福祉继续打拼。

好，接下来要继续关心到的消息哦，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大家必须要理解的，叫做丧尸烟弹。最近毒驾事件频传嘛，对吧？很多他这个毒驾都是因为这个丧尸烟弹，伊托米酯哦。那俗称丧尸烟弹这个伊托米酯滥用，大家都很关注。所以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有说到了，吸入伊托米酯之后，身体的恶化程度超乎想象的。它表面看起来怪怪的，其实是已经失控，甚至危及到生命了。好，这边主要是要跟他讲啊，伊托米酯本来它是临床使用的麻醉镇静药物嘛，你必须要在一个专业医疗团队的监控跟急救设备完备的环境之下来使用，但近年来呢，却被混入了电子烟弹，以吸入的方式滥用，也增加了这个药物作用的不确定性，大幅提高的健康风险。那么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胸腔内科医师何建辉，他说伊托米酯临床上啊，涵盖了呼吸、抑制危及生命、气道与肺部伤害、意识改变造成二次伤害等等的风险。那伊托米酯有成瘾跟中枢神经抑制的风险，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人体呼吸的中枢，严重时啊，造成呼吸抑制跟缺氧。何建辉也说，吸入伊托米酯之后，当你的中枢神经受到强烈的抑制，你可能就会

出现呼吸变慢、变浅，甚至失去自主呼吸能力，导致你体内缺氧跟二氧化碳的堆积。此外呢，这个烟弹可能混有高温加热之后产生的化学溶剂跟添加物，容易造成呼吸道刺激，引发咳嗽、胸闷、喘鸣、呼吸困难，甚至呢使你的气喘或肺部疾病急性的恶化。如果出现神志不清、抽动、跌倒等情况，也可能会导致外伤跟交通事故，失去求救能力而延误送医。何健伟提醒，如果你疑似吸食不明烟弹，出现叫不醒或是反应明显变慢、呼吸变慢变浅，还是说你站立不稳、肢体抽动、胸闷、喘，或者是嘴唇发白发紫，或者是意识混乱、言行异常这些症状，立即就医，千万不要以为暂时睡着或休息就可以恢复了。好，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来路不明的这些电子烟产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你就轻易尝试。所以只能说，如果在这么你知道危险的环境之下，我们就不要去吸就好了，对吧？那如果你有吸，你根本不了解这些来源的话，你其实很容易进入到这种状况。它如果又有成瘾性，那是不得了的，好不好？建议大家就不要碰触啊这种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产品。那当然顺便啊，可以戒烟也顺便戒一戒嘛，因为我们这边台北市开始要推动无烟的城市哦。对于吸烟的人来说，你一定会有一些不方便，可是你会有吸烟的空间了。那我希望这样的不方便可以让大家把烟戒掉哦，它其实也是健康的一环，我想大家可以理解的。OK， 来听李圣杰唱歌，这首叫《毒药》。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5:2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是1700台北晚报的节目。好，这边要跟你讲一下，就是台铁啊，池上站有两个事故，货物列车出轨，还有普悠玛勾断电车线的一个状况了。在早上11:15呢，这76024货物列车在池上站内进行这个四股转六股摘放车辆作业的时候，发生编组溜翼出轨，撞到了电杆。那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所以池上站3-4股就停用，改以1-2股行车。所以后续行经池上站上下行的列车是有一些延误的。那另外中午呢，417次普悠玛号啊，在池上站出站的时候有勾断电车线了、啊。所以除了417次的列车池上到瑞穗站停驶之外呢，653次关山到彰化，还有419次池上到树林间，417次池上到花莲间，421次台东到花莲间也都停驶。那台铁说，中午12:20开始，池上站电力设备故障的影响，所以花东线的下行列车开到富里站，上行列车行驶到关山站，那关山到富里就是公路接驳。好，另外呢，就是今天新左营到树林呢，对号列车是全面开放站票了，所以如果是有搭火车，那应该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然后这个事情跟你讲一下。我们来听歌吧，这是吕方演唱的作品，叫《出轨》。

0: 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傍晚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一样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北忠孝到圆山车多，那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仁爱是车多的。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车子很多哈。那忠孝西路往西，就是管前路到这个西宁南路哦，车子也很多。基本上要上忠孝桥，就是这段很难啦。那民权东路往西，复兴到吉林也是车多。信义路往东，大安路到

0: 光复南路，这段同样是车多的、哦。台北市南海路往西重庆南路前的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好，再来呢，三重区啊，台一高架忠孝桥要往台北，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说中心北街出口前外线车道个大圆球啊，哎，大圆球是怎么样？多大？多圆？是小朋友玩的那种吗？还是什么球掉在这里啊？经过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好吗？然后看起来在台61线、啊、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这边是有事故的，这边不晓得是不是要往淡江大桥的方向去啊？总之经过要注意路。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第一则消息，因应这个少子女化国安危机啊，赖清德总统亲自公布了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政策，内容呢涵盖了3大阶段、4大策略，还有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台北市劳动局说了，其中也包含了北市府率先推出的弹性减工时不减薪的政策，台北市政府很愿意进一步的分享实施的经验，中央跟地方携手推动人民有感的制度改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共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岁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估约308万名儿少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罗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此外，育婴留停津贴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补助将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另外，台北市政府今年3月率全国之先推出的育儿减少工时计划也是政策之一，从0到3岁延长到12岁，劳工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且不减薪，由政府补助企业全额工资，鼓励友善育儿制度。相关政策在行政院会通过后，立判明年上路。北市劳动局表示，台北市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上路3个月，累计超过350家企业响应，期待中央与地方携手推动人民有感的制度改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继续来关心到的呢，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呢北市科 T17、T18、哦、举行的这个台湾员工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受邀出席，并送给黄仁勋台北市的市药，代表着台北就是辉达的家，共同打开 AI 发展时代的重要之门。除此之外呢，涉及辉达总部还有北市科用电的文林变电所，北市府和台电完成协调咯，永久型变电站的定案是变压器地下型，符合民国98年北市科都市计划原则和现行的趋势。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辉达如何塑造人工智慧 AI 的未来。他也代表市府致赠两份礼物，其中之一是台北市药，不仅在欢迎辉达，也庆祝台北正在成为辉达的新家。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协助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蒋万安说：“
2: 台北跟辉达会持续努力打开 AI 发展时代重要之门。我也准备了礼物送给黄仁勋，其中一项就是台北市的。”是要代表台北就是辉达的家，同时共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1: 第二份礼物则是蒋万安亲手写下日月同辉飞黄腾达的书法卷轴，藏尾两字就是辉达公司名称，黄仁勋的信也在其中。蒋万安表示，今年二月跟辉达正式签约后，三月完成地上权设定，四月完成土地点交，四月底协助 T17、18合并之后的围篱设置，目前也全面给予各项行政协助，并加速审议流程。至于涉及辉达总部和北市科用电的文林变电所议题，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已与台电确立短中长期解决方案，短期以仙渡及百林变电站跨区支援，预计116年底完成，将能提前满足新建工程的用电申请。中期的临时变电所，台电表示能在20个月内，也就是辉达启用北市科总部前完成，提供包含辉达与园区内充裕电力。至于长期的永久变电所，台电将市府反映纳入考量，以变压器地下型方案规划设置，符合都市计划原则，也避免地上型可能造成周遭校园电磁波干扰等疑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台北的初夏，哎，阿伯乐盛开哦，一串串这个金黄色花穗从枝头轻轻垂落下来，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温柔灿烂的黄金雨就在城市的街角，其实都有机会去感受那个感觉了。那从上塔悠和下塔悠公园这个流动金光，到堤顶大道二段的车流跟

0: 城市天际线勾勒出一个夏天的色彩，然后你看再到这个士林北投的公园或街道上面，你都可以捕捉到这个阿伯乐的美丽风姿，当然也是大家在这个也许午后散步赏花拍照打卡非常热门的地点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园处表示，阿伯乐属豆科落叶乔木，每年5到6月进入盛花期，细长花序

0: 队队长杨国宇表示，今年因气候稳定，日照充足，整体开花情形相当良好，许多地点都已呈现满开盛况。杨国宇说，
1: 今年台北市阿伯乐整体花况表现相当亮丽，包含大直地区的上塔悠及下塔悠公园、堤顶大道二段、士林区福林路、美伦公园与克强公园，及大安区长兴街、北投区捷运现行公园石牌站以北区域，都有阿伯乐一串串金黄色的花影摇曳。市民朋友可以在通勤或休憩漫步之余，一同来感受花开季节带来的惬意与浪漫。
0: 杨国宇表示，阿伯乐嫩叶是多种粉蝶的食草，常见淡黄绿色的水青粉蝶及黄色系的淡黄蝶，和台湾黄蝶穿梭产卵或访花吸蜜，盛开时花瓣随风飘落，如细雨般洒满人行道。而最迷人的时刻，往往是在清晨微光或夕阳余晖洒落之际，金黄色花串在光影交错下闪闪发亮，展现不同柔美氛围。行经树下，总会不自觉放慢脚步，或停下拍照，或抬头仰望，也能静静感受一瞬间被花景包围的疗愈与宁静。记者刘碧薇台。

好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是 DBC News， 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1700台北晚报。然后五月天的歌之后再来要听张靓颖这首叫做花开的声音。花开会有声音吗？会是怎么样子呢？ Bring 像吗？好啦，休息一下，等会见。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2: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1: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三秒乐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梦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欢迎回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之前呢有事故发生啊，这个也要小心一下。然后呢，这边市民高架往西过了松江路，在外线车道也有事故，所以这个车流尾端大概是在永吉路这里。哦，所以要这边市民高架往西的朋友就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再来呢，这边是国道3号南下22.3公里哦，木栅隧道呢，这个比较奇妙，机车误闯上来了，然后他自撞事故，可能误闯上来，然后太紧张不小心自撞了，所以这边要注意国三南下22.3公里。然后在台北市呢，也是要持续留意一下一些车流比较多的哦，这个高架路段，好像是刚讲市民高架往西，然后这边呢是在新生高架往北过民权东路，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哦。台64线的部分呢，在双向板桥中和这边目前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这个这两天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关注哦，这个0到18岁的成长津贴的资格，应该啦，可能大家很关注，是有小孩的跟想生小孩的都很关注。那当然你如果没有小孩，那可能觉得也还好哦之类的。那这个呢，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就有说咯，0到未满6岁啊领现金，那6到18岁呢是部分预存，必须要符合什么，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然后呢涉及台湾这两个条件。所以换句话说啊，你如果长期不在台湾，你也是没有办法领的。好，这是因应少子女化人口结构挑战啊，福原团队昨天公布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那总统赖清德在记者会上就说了，全面要推动这个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个人每个月领5000块，0到6岁5000块就交给家庭自由运用，6到18岁一半给家庭，另一半存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那大家就关心这个领取的资格啊，吼，适用对象的范围啊。石崇良他今天在记者会就有说了吼，针对这个成长津贴议题的说明呢，6到18岁有一半存账户，这是预存的概念，跟每个月发放现金自由运用这个方式就不太一样。在6到18岁之间呢，不论是提拨预存还是最后请领，一定要符合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要在台湾设有户籍哦，这两大条件跟健保条件是一样的。所以现行国人，如果你出境呢满了2年以上没有入境，你的户籍就会被强制迁出嘛。因此，外国人不能领，长期不在国内的人，你也不符合领取条件。那我问说，那这两大条件没有全程都满足，比如说你7岁才回国内设户籍，还可以领吗？那石崇良说，这个会跟户籍单位进行资料的勾稽啊，预存提领就要符合两条件，比如说你7岁才涉及，那就从7岁开始算嘛。那如果孩童18岁前死亡，那初步规划这个监护人仍可领取，但是还是要等到要点出炉再对外说明哦。为什么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9，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台股啊，今天是这个开高，但走低，蛮妙的。美国跟伊朗冲突再起啊，伊朗锁定美军基地攻击，报复美国空袭伊朗的南部，所以呢，日韩股市闻讯重挫，所以台股早盘啊上攻4495点，哦，差一点就45000了，这历史新高之后呢，听到消息哇，卖压出笼，高低震荡1717点，1717点。所以中场呢是收在了43636.44点，下跌了620.36点，成交值呢爆量哦，达到新台币1兆5904.76亿元。那全网台积电早盘最高上攻到了2360元哦，再创了历史新高价，涨60元，涨幅2.6%，市值啊一度达到了61.2兆元的新高。不过盘中震荡翻黑，中场是收在2295元，跌了5元，跌幅是0.22%。这是股市啊，震荡啊，起起伏伏，其实都很难讲啊，对不对？然后一开始开盘就觉得哇，天哪，我们这台股真的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哎，最后是翻黑。不过翻黑可能也让一些人又有一些进场的机会了。张震岳这首歌叫《长大是件麻烦的事》。

张震岳这首歌长大是件麻烦的事。好，接下来要讲还是很热的这个消息啊，交通部气象署呢一样更新高温灯号，16个县市有高温，所以这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看起来啊，这台湾真的是烤番薯啊。到下午2:42啊，台南市雨景区摄氏39.4度是最高的。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呢，其实也是红色灯号，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所以大家这几天都是这样的天气，你有没有做好防晒呢？你有没有多喝水呢？歌曲 Hot Summer 来自 F4X， 等一下下个段落特选焦点继续回来喽。

0: 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东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的选焦点来带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五月份的台北画刊。台北画刊这一次啊，五月份其实就它的封面

就是在跟大家讲透过这个漫画，我们翻读漫画探索书页里面的台北。欸，其实漫画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漫画？以前小时候会觉得看漫画，有些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不看那种文学，就是小说啊，还是那种名著啊？我觉得漫画有图很好看啊，对不对？但后来发现，欸，真的，欸，小朋友其实开始图像的那个感受，哦，的确那些绘本什么的都有点像是漫画的 feel， 我觉得也蛮喜欢的。好，其实在台湾漫画发展历程当中，台北一直都是孕育创作者、读者跟产业的这个沃土，哦，所以台北画刊这一期呢就探索台漫发展的一个脉络。好，那这边呢在历史文化层叠的地景之上，其实台北是真的汇聚了很多元的文化啦，那当然也有这个艺文出版的环境嘛，那就成为了孕育台湾漫画发展的地方。所以沿着时代脉络探索我们这个台漫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演进的轨迹，那也可以在今天这样多元的创作景观当中去了解这个漫画是怎么样跟台北的历史纹理跟当代的生活做交织的。好，那致力推广台湾漫画产业的这个台湾漫画基地的产业经理张晓彤呢，他就说了，如果你啊从这个时序去剖析台漫的脉络，你最早期可以追溯到日本时代，到了1950到1970年代呢，则是出现了这个红遍大街小巷，然后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诸葛四郎，哦，这堪称台湾最早的漫画 IP。那在1980年代啊，随着这个日本漫画大量进入台湾，对新一代的漫画创作者有蛮深刻的影响。好，当时大众对于漫画的认知和印象大概就是日本漫画为主，然后直到这个乌龙院，哦，敖幼祥的乌龙院进入到读者的视野，然后广受欢迎，本土的漫画才开始受到重视。那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呢，欢乐漫画半月刊还有新奇漫画周刊这些本土漫画的刊物纷纷的兴起，也成为了台漫发表和成长重要的平台。那随着游素兰的《倾国怨灵》还有郑问的《东周英雄传》等这些中华风作品呢陆续出现，欸，逐步的形塑出是有别于日漫的一个风格。另外还有像这个林正德啊、赖友贤啊这些本土漫画家，哦，风靡的台湾市场，所以让台漫是迎来一波盛况。那张晓彤说，直到2000年代初网络科技发展呢，造成说纸本漫画式微，就加上不少漫画家就往海外发展嘛，所以台湾的漫画市场就出现了断层咯。那这个时期同人文化和社群交流则是随着网络蓬勃发展，更催生了台湾同人志贩售会这些展售平台。那这一股持续积累的创作能量，在2009年的 CCC 创作集平台创立之后，欸，迎来了一个新局面。这个平台是以漫画作为转译台湾文史跟自然的一个媒介，那也让新一代的创作者呢，哎，重新的思考什么是台湾漫画，好，进而开始把台湾的土地记忆啊、历史文化还有当代的议题，哎，就纳入到漫画的叙事当中，同时

以1935年台湾博览会作为线索，把场景呢设定在有这个台北银座之誉的城中区，还有吃茶店，也描绘了穿着西装和服、洋装跟这个大金砖的角色群，带出了文化交融的摩登台北。那也引领读者呢回到了这个台日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好，借由这个漫画跟历史产生了一些连结。当然，与此同时，很多的台漫呢也会以当代的台北生活场景为灵感来创作嘛。比如说，漫画家这个 Rock Cat 摇滚猫，他的这个无名歌就是以永康街作为故事的起点，带出的是这个独立音乐人对梦想的追寻。那至于这个陈佩佑的这个《暂时先这样》，描绘的是台北街景跟日常的片段，也捕捉了人们生活在都会的这个寂寥疏离的感受。张晓彤也说了，这些作品透过叙事的内涵呈现城市的某一个面向或者是情感的深度，那因为故事本身是很迷人的，就可以吸引到读者对台北产生兴趣，进一步呢来探索这座城市。那如果谈到漫画产业怎么样跟城市的观光有一个正向循环呢，张晓彤他提出了像日本的这个圣地巡礼的模式，这模式可以涵盖漫画、动画跟游戏这些内容产业哦。透过作品跟真实场域的连结，引导粉丝去探索城市不同的面向。比如说日本网页游戏《刀剑乱舞》，他就以日本名刀为原型，然后把它拟人化，而不少人因为刀剑的角色产生了解背后历史的动力嘛。那典藏相关刀剑的神社和博物馆，他也推出这个宝刀展。那很多的神社跟串联成这个刀剑历史场景的巡礼路线，掀起粉丝参观的一个热潮。所以张晓彤认为，如果动漫的 IP 本身有足够的文化底蕴跟魅力的话，还可以接受各方诠释的包容力的话，它就具备串联地方观光、传统产业跟文化资产，让这个阅读文本走向城市体验的一个潜力。所以这样跨领域的连结，不仅能够形塑出台漫文化独特的样貌，那也让漫画成为探索台北的一个新路径了。那当然讲到那个连结，我想很多人可能熟悉的是灌篮高手，对吧？你可能灌篮高手就会到日本，那个镰仓吗？还是哪里？有那个樱木花道的铁轨嘛，看海，然后铁轨经过还要跟赤木晴子比海，对不对？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听得懂你应该就可以知道你是粉丝。然后所以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朝圣场景，或者说像游戏，有时候我之前看很多人，因为我自己没有玩那个那什么《侠盗猎车手》嘛，他好像会在美国的一些你知道路途场景有一个岔路开上去的，很多人就是在游戏中对这地方非常的熟嘛，对吧？但我自己没有玩，所以我不熟，可是共鸣很多，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所以未来也许在这个漫画或者甚至游戏动画等等的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虚拟，还是说我们把它做实景的，只是故事虚拟，那不是也蛮有价值的吗？对吧？好啦，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明明就》。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叫做《你在烦恼什么》。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这首歌是佳佳你给我的，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

0: 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Block 节目，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荣中豪 Michelle Shuvi， 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

0: Iaku whain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ia matso 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酒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讲那么啦，这是个大哥蛋，爱错啊，干不够得出你插手啊，原来在台北。我不想说你旁的好朋友关不关心流行音乐，关不关心金曲奖。最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金曲奖，尤其是因为原住民嘛，所以讨论的都是原住民与专辑然后的歌手的这个部分。那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历届的得主的作品，像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在2012年第23届金曲奖获得了最佳原住民与专辑及讲的以离稿录，他轻快的生活专辑当中的轻快的生活。

这首歌曲呢是在第23届金曲奖获得了3金哦，包括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最佳原住民专辑跟新人奖的《以里搞路轻快的生活》，他这张第一张专辑里头的《轻快的生活》。为什么会得奖呢？评审说，这张专辑呢融

0: 合了爵士、巴萨诺瓦还有阿美族的歌谣，展现了浓郁迷人的都会情调。不论是穿梭在城市或乡野之中，都能够踏着自己步调轻快的过生活。的确听到这张专辑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不只是曲风、语言以及歌手的演唱。所以小太都会跟一般的朋友，即便是非原名的朋友，都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聆听这一张来自以利高路的轻快的生活。你会听到不一样但也接近原住民的流行音乐。好了，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想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是我们以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那当中呢，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哦，真的是礼拜四，所以后半单元呢，我们邀请到阿美族的萨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部落的经验，甚至于呢，在部落长大的孩子到都会地区所经历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那今天谈什么呢？今天来谈谈你有使用 LINE 吗？好像很多的年轻朋友都不使用 LINE 了呢。我们听听萨米怎么说。好了，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雷进入今天5月2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火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呢是有关于原音如此流行，就音乐的音啊，原住民的原，原音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这个特展。
1: 由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与台湾音乐馆共同主办，原音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以流行音乐视角梳理原民音乐轨迹，即日起在屏东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开展。这次展览除了完整呈现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去年策划的六大展区内容外，特别加入原发中心长期推动的多族群创作乐舞、跨族群合作及青年培力成果，也展现原住民族音乐文化持续创新的丰沛能量。策展人叶宗哲表示，团队得以从原住民族音乐出发，一路梳理从历史脉络到当代流行金曲的发展轨迹。他说很高兴能与原发中心合作，加入更多原住民族流行音乐近代史的重要内容，让展览内容更加完整。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说，特展不只是音乐展览，更是一场关于理解与尊重的文化对话。原发中心主任邱黄兆崇则表示，透过传艺中心系统性的梳理呈现原住民族音乐发展历程，让大家得以想象过去原住民族祖先在山林劳动、远洋捕鱼，以及在都市与部落中生活的情境，并透过音乐深刻感受其中的文化记忆与生命经验。展场入口处设计一个年代原住民歌手与音乐人的影像铺陈，如同穿越时光道通，引领观众走进歌声流动的年代。展场打造石板屋空间播放影像，营造宛如走进部落家屋中氛围。展览内容从战后歌谣采集与研究工作谈起，呈现原住民族歌谣如何在同化压力下守护族群记忆，在走入黑胶与卡带盛行的流行年代，重温唱片公司与山地歌星让旋律风靡街头巷尾的黄金时期。展览也呈现解严前后音乐更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声音，与还我土地、反核废料等议题紧密连结的历史现象。原音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即日起到9月30日，地点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7月24日至8月23日移展至嘉义文化

0: 创意产业园区 Q 动展出。
1: 好，这个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其实早期呢是在我们台北的台湾音乐馆有展出，那现在呢跟我们的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呢，就是我们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这边合作，已经到南部地区呢去做特展，听说呢更加的完善。那这个特展呢会一直到9月30号，所以呢在暑假期间呢，如果有到南部去，有到屏东去的话呢，你可以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生态馆可以看到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的一个特展。那小的建议呢，因为他们有出两本书，其实可以收藏那两本书结合的文字的内容呢，你可能对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音乐，从早期的山地歌谣一直到现在的流行的一个趋势，那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24到8月23呢会移到嘉义文化创意园区的 Q 动这边展出，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时间，个人非常推荐去看这个特展，也可以收藏那两本书，原因如此流行。好，来安排一首歌曲，这就是来自我们的明镜陈明仁老师以及吴美珠所带来的流浪劝世歌。

0: 来自卑南族的敏进老师陈明仁跟吴美珠所带来的歌曲《流浪劝世歌》。好，接下来分享一下有关于台中和平桃山部落的雪山坑登山步道。
1: 台中市和平区桃山部落雪山坑登山步道吸引许多人登山体验，被誉为台中最新的山林秘境。过去雪山坑登山步道是泰雅族传统猎径，以原始森林景观闻名，更是电影《赛德克·巴莱》取景的，全长约 2.4 公里，沿途串联山苏森林、榉木林及楠树林等自然景观，设有巨人之手、榉木四兄弟及石虎宝宝装置等打卡景点。为了提升旅游向往度，台中观旅局透过数位孪生技术，以 3D 光打扫描步道景致，结合 16K 高解析720度全景影像，让游客点击即可沉浸式探索步道风光。而台中还有另一处建置数位孪生点位的景点，就在拥有绳索桥、半雪居家屋、猎人射箭竞技场的环山猎人登山步道，游客可线上体验步道风光。台中观旅局表示，到雪山坑登山步道也可以游周边特色景点，单日往返可前往体验桃山部落、泰雅族文化、双旗部落、埋伏坪登山步道及松鹤部落生态旅游，如有两天一夜时间，推荐拥有明治温泉老街、烧来步道等知名景点的古关温泉区，感受原民文化与大自然之美。
0: 哇，也太厉害了吧！这次呢，我们的台中观光局呢特别建置了雪山坑登山步道的数位孪生系统，还运用了创新数位的科技，打造沉浸式的山林体验，让很多的朋友呢，你可能不用到现场，就可以在网络上呢体验自然美景。那当然呢，还是要建议啦，能够亲自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原民文化的美啊！你说是不是呢？好了，安排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吴慧欣所带来的《孤独的领班》。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1: 吼、哦，我打着陷阱啊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拍电动会当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阁重来。目睹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着情绪加记忆，阁较会危害着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解毒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情侣。
1: 那爱好萨利嘎嘎玛波隆吉哈拉斯嘎古，我是李明德，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马凡纳乐团所带来的《苹果好吃吗》。我是阿美族的萨米。
1: 现在有奇怪的画面，

0: 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马凡娜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1: 苹果好吃吗》。
0: 选项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刊频道 AM 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萨米
0: 联合为您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阿美族的萨米来到节目当中，一边听歌一边聊一些啊他的共同话题，我所谓的他的意思，从部落来到都会地区的共同话题。那刚刚你播放了这首《苹果好吃吗》？你知道这首歌的苹果在讲什么吧？
1: 知道，
0: 手机。你会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啊？
1: 因为我最近发觉呢，就是常常会被年轻人深深的打击。
0: 打击？为什么？
1: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得多跟年轻人聊天。
0: 对啊，对啊，
1: 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0: 也了解时代在怎样的追求。

0: 眼镜，
1: 因为我们曾经也是年轻人嘛，
0: 是，
1: 只是现在变老阿姨啦。
0: 等一下，听我们去听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卡带的时代。
1: 对啊，我们这那个真的没办法跟年轻人聊，
0: 对对，
1: 因为他也
0: 现在讲卡带他们听不懂，
1: 对啊，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0: 嗯，
1: 可是你跟年轻人聊天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可以了解年轻人的心声，
0: 对，
1: 再来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年纪大。
0: 不要懊悔自己年纪大嘛，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啊。
1: 哆
0: 瑞咪。
1: 其实我跟你讲，好像我们呢，有时候你不跟年轻人聊天啊，你就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难道真的已经年纪大到这个程度了吗？已经
0: 也是没关系吧。
1: 没有，
0: 你知道我跟年轻人聊天主要就是跟你讲的一样，就是我要去了解一下现在流行什么、我从这个年轻人身上我可以学一点点，下次有遇到另外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同样的话题。
1: 没有，当初的想法真的也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有自己的习惯
0: 嘛，
1: 那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环境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接受的东西就好像我在办公室打字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办公室的年轻的妹，他就会问我说：“姐姐，你是用注音在打吗？”他看到我在打的啦，我说：“啊，对啊。”我会觉得说：“啊，不用注音打，不然要用什么无虾米吗？”
0: 仓颉。
1: 仓颉是我们那个年代刚刚，你知道我打仓颉打得快哭了，还好后面出无虾米，后来要出注音，不然我那时候在学校真的被那个仓颉造字搞的那样，
0: 是是是是是，
1: 真的。然后我就心里想啊，对啊，那不然你是用什么？他说我都用手机打，他是直接用手机在打，
0: 手机也是注音啊，
1: 没有，就是他会觉得。他用手机打跟我们打键盘那个不一样，我们打键盘是因为我们
0: 双手，
1: 我们是两只手在打嘛，可是他们是
0: 两个拇指。我跟你讲，有人这么说，如果你看那个手机打字的人是用一只食指在打字的，就是老人。那个手机拿就是两只拇指在打字的，就是年轻人。
1: 真的，而且你知道我们那个妹妹还有做美甲
0: 啊，那怎么打？
1: 打超快的，我看他每次在打字打超快，所以我就很
0: 跟我们家萱萱是一样的。
1: 所以我那时候看我超惊讶的，我现在
0: 都不会按错格的。
1: 对，不是他们已经练就一番好功夫了，
0: 而且很快，对不对？
1: 对，像我们因为从以前在学校打字的关系，我们就会不习惯留指甲，因为我们要打键盘嘛。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就算做美甲，他也有办法打键盘。这个是
0: 你是说键盘还是说那个手机？
1: 哦、
0: 真的啊，不就咔咔咔咔咔这样？
1: 对啊，就是他有练过，所以我们看会觉得超神奇。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我们在打键盘的时候，我们会自己会认为说指甲不能留太长，
0: 对，
1: 没有人告诉你，而是我们会觉得指甲长你就是
0: 不好打，不方便，对，
1: 所以你自然而然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自己的同学里面、都会。不自觉的不会去做留指甲这个动作，可是我现在看到年轻人他们的功夫真的很好，
0: 是
1: 不仅做美甲可以这样打键盘之外，还可以这样两只拇指在那边打手机，打的速度超快。
0: 你现在会吗？用那个两个拇指打手机？
1: 会，但是有时候真的要打文件，我还是习惯用键盘、
0: 我会在那个就是人比较多的那个大众场合假装用两只手打。故意用两只手打。
1: 那你还年轻，我连假装都不想假装。
0: 没有，我其实用一个拇指按，但另外一个拇指没有办法按。他们很厉害，这两只手，而且很快耶。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年轻人真的很厉害。然后有一天聊天聊到一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上的群组几乎都是用 LINE 嘛。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我跟其他朋友也是用
0: LINE， 对。
1: 对，我也会认为大家都用 LINE。 后来听到我们公司的妹妹讲说、没有啊，我们都不用 LINE 在联络。我说哈，那
0: 他们用什么？
1: 他们都是用什么 IG 啊，
0: 用 Tray 啊什么之类
1: 的什么之类。我说哈，那个我都没有。
0: 我们以前都是要跟人家你有没有 LINE 的那个 ID， 我们可以交换一下。他们没有，你直接上我的 IG 有没有？
1: 然后我说那我没有。
0: 所以你没有用 IG 啊？
1: 我没有用 IG 啊。所以他们都说哈，你没有，
0: 你只有 FB。
1: 对对对对，
0: 25乘以2咯。
1: 二 25乘以2还超过。
0: 现在好像年轻人不用 FB 了耶。
1: 不用啊，他们也不用。
0: 都是 IG 或者是脆。
1: 对。
0: 但你没有去申请 IG 账号是脆的账号吗？
1: 没有啊，我觉得
0: 其实都是有连结的啊。
1: 我知道，
0: 你应该申请下来试试看。
1: 没有，我是想说我用 FB 已经用的都来不及用了，我还要去申
0: 请。其实也很少在
1: 弄。对，很少在弄。那你又申请着用 IG 又脆，那我根本来不及。
0: 没有，你去申请一个账号，然后做联动，你发 FB、IG 就直接有了。

0: 天哪，
1: 可以这样啊，
0: 哦哦、
1: 连脆都可以一起连着。哦
0: 哇，真的
1: 申请了啦，
0: 真的是年纪大了。
1: 我在若干年那时候 IG 刚流行的时候、啊、我就是跟你一样有一点说哈，大家都在用 IG、啊、那我至少要知道一下 IG 是什么，所以我就申请了 IG、
0: 哦、
1: 那有些状况之下呢，因为可能长辈们都有 FB， 那如果你不想让长辈所知道的东西，就像现在年轻人他会直接 po IG，不会在 FB，
0: 对 对，
1: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有 FB，、哦、所以他们直接用 IG 在
0: 联系。他们也是这样子讲、啊，
1: 对，没有错。
0: 我说：“那你那么多，你怎么去管理啊？”他说：“没有，就是我想要让朋友知道的，我就直接 po IG，
1: 对，
0: 他不会 po 在 FB，
1: 不会。
0: 哦，
1: 那如果年纪比较他。”怕不怕爸爸妈妈知道的，或者说我没有零用钱了，就会 po FB， 爸爸妈妈就知道了。
0: 对啊，然后我就说哈，所以你我就跟我们公司的妹妹啊，那些弟弟妹妹们讲说、嗯、啊，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你只有跟我们公司的这些老人，你才会用那个群组，
1: FB 用群组，对，
0: 对啊，
1: 他
0: 说对啊，他说平常私底下他跟自己的朋友或私下自己的一些活动或什么，
1: 都是 IG
0: 就用 IG，
1: 或者是 message 那闪电那个，
0: 对啊。Messenger 是还有在用，你有用 FB 就会有，
1: 就会有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说啊，天哪，原来年龄的差距距离这么宽，
1: 还好你没有给他长辈图，
0: 没有，没时间给长辈图。
1: 好了，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喽。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阿美族的宿命所带来的《港》。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宿命，宿命恩所带来的
1: 嘎巴
0: 年轻人。好，刚刚呢我们的萨蜜跟大家分享，现在年轻人可能就不用 LINE 那个群组在聊天，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联络方式，包括 FB 他们也不用了，开始用 IG 用 Tray。 可是我不晓得我旁边的这个人居然连 IG 跟 Tray 都
1: 没有，我没有，
0: 虽然我不是年轻人，
1: 老阿姨，
0: 我至少去试试看啊。
1: 没有，我就连试的那个动力都没有，我现在想这么多根本就来不及去用。
0: 没有没有，我是在想，因为那个傻蜜跟可能你比我少用 FB，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 PO 节目预告啦或什么之类的，我们被强迫你必须要使用 FB， 所以我们就开始使用 FB。 那坦白讲，因为傻蜜几乎在每个礼拜四的时候呢都会把节目预告 PO 在 FB， 所以我看你的 FB 的讯息也很少，所以基本上你很少用社群媒体在做事情
1: 了啦。真的，我很少在用，因为我会觉得我没什么事，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啊，又很俗气。
0: 那你现在平常跟朋友联络还是用 LINE 吗？还是
1: 用
0: 电话？
1: 用 LINE， 用 LINE，
0: 不会用电话。客户呢？
1: 客户用电话，
0: 不会给 LINE 吗
1: ？LINE 也会给，但是因为他
0: 你有分那个不同公司公用，就是怎么讲？公领域的 LINE 跟私领域的 LINE
1: 啊，没有没有，都
0: 是同一个 LINE，
1: 都同一个 LINE， 我没有再另外再开一个 LINE。
0: 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好好放假啦。
1: 对，习惯了。
0: 嗯哼，
1: 对，所以我都觉得那个用 LINE
0: 讯息已经很多了，
1: 已经够多了，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我还要去管那么多的一个社群媒体，真的，我弄一个 FB 我都觉得头很大。
0: 那你会去看 FB 的一些动态？我不讲 IG 跟 Tray， 因为你没有在用嘛，你会去看一些 FB 的动态，朋友吗？
1: 都会看啊。
0: 目的是什么？
1: 没有，就知道想要知道他们最近在忙什么啊。对啊，就是因为如果说他有 PO 动态的话，我就知道，他可能最近出国去玩啊，或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啊，他会 PO 在 FB 上面，我会去看一下。
0: 那你不会发现说你们家的年轻人的同事没有 FB 动态吗？所以就看不到他的动态啦。
1: 对啊，就是没有看到，所以因为也觉得说，是年轻人，我知道他们没有动态，表示他没有在玩这个 FB。
0: 对，
1: 所以我就会。就会很好奇，我说：“你们都不 PO FB 的动态吗？”他说：“对啊，
0: 谁 PO FB 呀？25×2啊！”
1: 所以我才知道说他们都是 PO Tray 或 IG。
0: 对，
1: 那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有差那么多吗？后来才想到说啊，对啊，因为真的不同的年龄层，
0: 世代不同啦，
1: 他们使用的一些工具跟方式也跟我们不一样。就好像我们的年轻人，他会问我说：“姐姐，你会不会那个拒绝姐弟恋？”他们会问我。
0: 小男生问你吗？
1: 对，
0: 你当然说不会啊。
1: 不是，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姐弟恋这个事情选择权不在姐姐，
0: 在弟弟
1: 是在弟弟。我哪有资格说我拒绝啊？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样的意思是告诉这个弟弟说你有机会，你有机会的意思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可能有的人会什么排斥姐弟恋。我说这个根本不是排斥的问题，因为那个选择权，
0: 如果弟弟 OK 的话，姐姐是没问题。
1: 对呀、我的意思是说，重点是要弟弟愿意。因为男孩子他们都比较，我自己的观察啦，女生如果跟年龄大的对象交往或者他们不会就是怕人家知道。可是如果是那种姐弟恋，而且是差很多呢，男生反而比较不会愿意让。太多人知道，
0: 会这样子吗？
1: 会会会。
0: 其实有些男生就希望那种像有母爱的这些女性来疼他。
1: 没有啊，就觉得是，我是说大部分以比例来讲啦，
0: okay, okay.
1: 就是这是本来就是心态上的问题。所以当我们那个公司的一些年轻人在问我，就我说你误会了，姐弟恋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女生要不要、愿不愿意、拒不拒绝，而是。弟弟要愿意，姐姐才有选择权啊。
0: 我下次如果有一个年纪比较长的来问你，你会不会排斥爷女恋、爷孙恋？
1: 我当然不排斥
0: 啊。哦，真的吗？
1: 不排斥啊，怎么哪有资格排斥？重点是

0: 重点不是我要不要排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感情的这种东西，它不是坐在那里天上就会掉下来。
1: 对 对, 对, 对，
0: 所有的感情它本来就是一个要追求的一个模式。
1: 对，要互相经营，要一起经营
0: 的啦。你不是把一个条件抛在那里说啊、年龄。多少，然后什么什么工作什么，不是放在那边，又不是真工作，
1: 是，
0: 对啊。
1: 好，那我想问一下，说这些年轻人呢，平常跟你联系，目前还是用 LINE 吗？
0: 对，因为是公司的同事，他们会用 LINE。
1: 那朋友有没有？
0: 朋友
1: 不是同事，就是年轻人的，不管是男生或女生的年轻人朋友。
0: 哦，朋友没有用 LINE。
1: 那你们用什么？
0: 年轻人没有用电话。
1: 哦，所以他没有教你。

0: 你才有机会姐弟恋。
1: 没有，我只是想要知道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嗯，避免有时候讲话，你知道吗？有时候年龄层不同，想法不同，有时候讲话有时候会突然接不到线。
0: 对对，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朋友今年才大一嘛，嗯，那通常在假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一起看电视，嗯，我就会知道说啊，大概现在年轻人的动态跟流行，啊，那因为你们家里面除了以娜之外，你们那两个读书的外甥很少回来，对不对？
1: 很少，啊，
0: 所以你就没有机会跟年轻人接触，嗯，所以我们在想说年轻人不要排斥年纪比较长的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生活经验，但是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的也不要排斥年轻人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他身上也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
1: 对啊，新的想法，还有说，我想说啊，原来用 LINE 的都是有年纪，用 FB 的都是有年纪，
0: 是，
1: 就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不然我很少在注意这些东西啊，嗯，
0: 只是有时候因为都是同事工作比较多啦，
1: 对对对，其实平常都已经有交流，只是没有交流到这么，嗯，怎么讲，有时候是刚好有时间，嗯，啊，跟
0: 就聊到这些事情，
1: 才发现说啊，真的啊，原来年龄的差距差那么多。
0: 那我另外再问一下，嗯，你身边有没有很多人去订阅那个什么音乐频道啦，或者什么 KKBOX 什么那些，还是都跟你一样，就是听 YT 不用钱的？
1: 我的同事基本上都是听 YT 比较多。
0: 那年轻人呢？
1: 他们也是啊。
0: 他们没有订阅吗？很多人都订阅，我身边的人
1: 哦，真的，啊，
0: 年轻，我说你一个月99块不是钱啊。他说没有，现在没有那么贵了啦，这样子。
1: 对，可是因为我身边的几个同事刚好也都是直接都是上 YouTube 去听，
0: 就听听听，
1: 对对对。
0: 那你身边有人 Gemini 有花钱吗？或者是 ChatGPT 有花钱吗？
1: 好像都没有哎，欸。
0: 我身边真的有很多人都花钱哎，欸，所以你看我还是比较年轻。
1: 对，你接触的是比较年轻的，我接触的可能是比较成熟的那。
0: 没有啦，我也是认识一些年纪比较长的，因为他们可能工作上的关系有花钱去订阅，啊，但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世代。你有经常用 ChatGPT 或 Gemini 去问一些问题，然后产生一些图或什么之类的吗？
1: 我自己很少。
0: 你没有想去试吗？
1: 没有，没时间。
0: 前一阵子不是流行那个什么发型什么之类的吗？
1: 啊，对呀，啊，
0: 有人跑来问我，嗯，我说你问一个老头。后来我比他先学会，
1: 哇，
0: 我就告诉他怎么做，
1: 哦，
0: 可能是因为星座的关系，对于新鲜的东西就觉得不想落后，
1: 双子座，
0: 对不对，就会觉得说，啊，这新的东西我就要去尝试。前一阵子不是
1: 资讯的汲取是非常非常渴求的，
0: 啊，我前一阵子不是 po 了一张那个韩系的那张，
1: 对啊，
0: 你几岁的人还在 po 那个东西啊，没有好玩嘛，对，所以收音旁的好朋友们，不管你年纪多大，我觉得年轻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一下啦。
1: 对对，你
0: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学过什么相机，后来变数位化，
1: 对，
0: 有了数位相机之后，后来有手机之后，现在谁去买数位相机？对不对？除非你是专门去学摄影的，才会去做这些东西的。
1: 对
0: 对
1: 啊。
0: 然后你现在发现说，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东西，哪个对你来讲是最没有用的？
1: 比如说什么？
0: 比如说 IG 啦，或者什么我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ChatGPT 啊、Gemini 啦，或者什么 FB 啊这些，你觉得对你来讲，你还是不会想尝试？
1: 我不会想尝试，就是
0: 社群。为什么被说你老？我跟你讲，
1: 因为不是，应该是说我不是很喜欢在PO使用社群媒体的人。
0: 嗯，
1: 因为我觉得
0: 没有没关系。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好 PO 的，啊，我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0: okay, okay.
1: 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本身是有 IG 有 Tray 也有 FB，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很羡慕，我是心里在想，你到底有什么东西要 po 那么多？
0: 现在就是展现自己，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我觉得你可以下了节目之后去下载这些东西，
1: 嗯，
0: 你会了解一下年轻人做什么。
1: 玩玩对，玩玩
0: 那 ChatGPT 跟 Gemini 有没有常用？
1: 没有啊，
0: 也都没有在用吗？
1: 对呀，啊，
0: 你下次试试看，很多人跟 Gemini 跟 ChatGPT 谈恋爱，真的，
1: 我没有办法。
0: 聊聊天嘛，知道一下到底那些。
1: 我对跟机器语言我比较没办法。
0: 可它真的可以帮你不少事情。
1: 哦，我知道。
0: 有很多的事情你只要交代一下，或者你只要输入的那个指令是对的，它就可以帮你产出来，很方便。
1: 哇。
0: 年轻朋友们，当然你们很厉害，但是年纪比较长的大哥大姐们，包括跟小蔡同年龄的朋友，还有撒米，麻烦学一下，要不然会被世代给淘汰了。好了，节目最后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1: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阿美族的娄俊硕所带来的《手机震动》
0: 啊，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0: 出事聊天请多指教，我没有交友条件，别急着去洗澡，趁更多些印象深刻。
1: 想当英雄吗？很简单，那就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保险套吧。保险套是最方便又直接能预防感染艾滋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方法。保险套虽然不能治疗艾滋病，但能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了你自己、你的伴侣或你未来的伴侣。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4: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3: 啊，冷气也要收？
4: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3: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4: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林琼龙他所带来的《堆积》。林琼龙是1980年代台湾歌坛很有代表性的创作型歌手之一，他的声音里面呢，有一种沧桑啊和漂泊的这个感觉。歌曲呢，常常带着浓浓的这个江湖味、友情味，以及都会男子在感情中的这个孤独感。因此啊，在当年的校园民歌后期与都会民歌时代，占有相当特殊的这个位置。他15岁开始学吉他，1984年以创作歌手的创作歌曲啊，这个酗酒获得这个金韵奖冠军，正式受到注意。之后呢，陆续推出其实你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爱我，让北风在耳后吹在耳后，多年以前多年以后等等这个专辑啊，他的歌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不像当时很多偶像歌手那样华丽，而是偏向深夜酒馆式的情感。例如酗酒里面那种朋友围炉借酒浇愁谈人生的这个味道，很容易让人在夜深听了之后呢特别有感觉。另外一首歌多年以后多年以前，则是他另一种代表风格，带着对往日感情的回望与遗憾，那种多年回头看的这个青春的这个感觉，很符合很多成熟听众的这个心境。除了歌手身份之外呢，他也是

很有实力的幕后音乐人。1990年代之后，他逐渐转往幕后发展，替不少歌手写歌、制作，包括伊能静、吴奇隆、任贤齐、梁朝伟、陈小春等等，都曾与他有这个音乐的合作。他后来也到新马地区发展，并投入音乐教育与制作公司的这个经营，对马来西亚华语音乐圈啊，也有一定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对林琼龙其实有相当深的情感记忆。如果要形容林琼龙的音乐，应该说他的歌不像青春的烟火，比较像深夜里的一杯高粱酒，入口有点烈，回味却很长。

为您安排的歌曲是林琼龙跟叶爱玲合唱的这个歌曲啊。林琼龙的作品里面呢，有一种现在歌坛比较少见的气味，男人的落寞感。那不是撕心裂肺的大哭，而是一种把情绪压在心里，半夜一个人点着烟，听着风，回想往事的感觉。尤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台湾社会正从淳朴年代走向都市化，很多年轻人离乡工作，感情漂泊，朋友各奔东西，而林琼龙的歌刚好唱出了那一代人的心情。像他的歌曲堆积就很有代表性，歌里面不是单纯唱失恋哦，而是在唱人久活久了，心事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有些是爱情留下的伤，有些是现实的无奈，还有一些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他其实也延续了台湾校园民歌的一种精神，只是别人唱的是青春与梦想，而林琼龙慢慢唱进了成年人的世界。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歌曲里面经常有的元素，酒、夜晚、远方、老朋友、离别、回忆，这些元素啊，那是一种很东方、很华人的情感表达。很多话不直接说出口，却都藏在旋律里面。而且他很擅长写时间感，不少歌手唱爱情，但林琼龙常唱的是啊，多年之后你还会不会想起当年的那个人。因此他的歌很容易让中年听众特别有感，因为年轻时候听是旋律好听，年纪大后再听才会突然听到听懂歌词里面的遗憾。很多人形容他的歌像深夜高速公路上的车窗风景，灯火一闪一闪，人一直往前走，但心却还停在从前的某个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范怡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帅的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林琼龙近年啊，其实比较少公开出现在台湾主流媒体，因此他的消息呢不像当年那么的频繁。不过根据目前可查到的这个资料，他后来长期把这个重心放在幕后音乐工作、音乐教育以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音乐圈的发展。他曾在马来西亚投入音乐培训与演艺相关的工作，也持续地参与创作与制作，因此在新马华人圈仍有不少人记得他。虽然不像年轻时那样频繁发片，但偶尔仍会参与演出、音乐活动或是幕后的企划。那明德有幸呢跟琼龙兄曾在桃园的一场活动当中碰面。哦，那个时候他带着老婆、小孩这女儿一起来参与这个民歌的演唱。那个时候就跟他重新再叙一下旧，他依然是那么的热情，他依然对这个歌曲这个创作

工作以及演唱啊，或是工作都充满非常强烈的热爱。他不像有些歌手啊，一直活跃在这个镁光灯前面，而比较像一位啊，退到舞台后方的这个，怎么形容呢？吟游诗人。他的作品反而随这个年纪的这个增长，更容易被听懂。年轻时候的林琼龙听的是旋律，中年后再听呢，听的往往是人声，尤其像我们刚才有播放的《酗酒》，还有《多年以前》《多年以后》这类歌曲，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那种朋友散去、情感远去、青春不在的味道会特别深。某种程度上呢，林琼龙代表的是台湾1980年代后期那种带点漂泊感、都会感的成熟民歌精神。他的歌不喧哗却很耐听，不华丽却很容易在人生某个深夜突然响起。尤其我们年纪大了，在晚上，朋友，我想请教你，你会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什么样的歌曲能够陪伴你在深夜，不管你是在思念，不管你是在回忆，不管你是正在进行某段这个情感，这种感觉，你在听老歌的时候，尤其在听琼龙歌的这个歌曲的时候，会触痛你，或者触碰你心里面多深的那种情感。有的人听一首歌，马上激发起以前种种的那种念想，可是有人听歌，他只会触及到某些层面。朋友，林琼龙的歌会触及到你心的多深的地方呢？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0: 原住民文化传说故事分享。
1: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也谢谢您再度的欣赏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FM1134 明德所主持的节目，真的谢谢。来，今天要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什么呢？今天要分享这个阿美族的这个传说故事了。来，我们先听完一首歌之后呢，再来我们这个再进行我们的节目。

在泰国的时候呢，在本岛的东海住着一位叫做阿布古拉扬的这个神，降临到孤岛布德尔。这里的一条小河也住着一位女神达里布拉扬。两神啊，显然话也谈得蛮投机的，心也相应啊，两个人就同居下来了。有一天，这个阿布古拉扬偶然拉动这个藤枝，却因为这个藤枝啊已经枯干，拉了几下呢摩擦而燃烧起来。这就是天地间有火的这个开始，两神啊便以火烤甘薯哦来做这个食物。当他们蹲踞在火旁边的时候呢，蹲在火旁边，无意中注意到男神的下腹，下腹部这个地方呢有一条长长凸出来的东西，他们觉得很奇怪。再看看这个女神的下腹部呢，却是凹进去的。正在不可思议的时候呢，飞来了两只这个猴阿库，使劲地摇动着尾巴。两位神看了才领悟到原来如此啊，而知道了 男女媾和之道。后来他们之间呢生下了许多的子孙，这个孤岛波特尔众多的人口啊，造成了生活上的许多不方便啊，就想到说要离开哦。有一天呢，这个阿布古拉亮走在山中，看到一根大木头，便想以大木为独木舟渡海去看看。他把大木头推到这个海边，这个妖女神塔里布拉扬哈，还有这个子神啊念布拉扬，这个女子神啊啊巴萨乌拉扬同行而出海。这个独木舟呢，往西前进，在一个叫做卡瓦山的地方登陆啊。一看，尽是荒地，而且又被其他的神占据啊。因此又往更北的地方推进，到达了这个塔拉鲁玛哦，登陆这里呢也不怎么理想，不得已再往前进，而到了这个啊达吉利斯。登陆后呢，觉得还不错，而决定定居居住下来。当时啊，马上就种植所带来的这个地瓜，这里还长了许多这个野生的巴奈及这个哈拜。这个白奶就是米，哈拜就是粟米、小米了。他们摘了他的这个穗呢，啃了一下，哎呦，味道很不错呢。就用这个竹子及木头啊，做成锄头，

耕耘把奈几哈拜，年年丰收而有了今天的米跟小米啊。来到这个地方的诸神啊，子孙第二年的时候繁殖，后来便扩散散居在台湾东部的海岸一带哦。

通常啊，这个人类的起源神话都不能排除神秘的色彩，但是也具有某些合理的内容，比较富于历史感。尤其是迁移的这个过程啊，天真的这些传说的这个值，而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当人类的祖先呢还在图腾兴盛的时期，人们被大自然所主宰，而出现了各种野蛮的崇拜自然迷信。之后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图腾制衰退，人与自然的关系起了变化，人类的自我意识增强啊，开始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个时期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图腾崇拜的影响，但是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盲目的崇拜自然物，反而崇拜人类自己。于是呢，逐渐从图腾崇拜转化成为祖先崇拜。这时在神话传说的这个领域便出现了一批祖先神，发展的过程是由

半神半人到完全的人格化，由女主神到男主神。原始人这个根据直觉啊、经验与猜测，探索人类自身起源。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故事是世界性的创世神话的基本主题，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人定胜天的第一页。这则阿美族的这个创世神话，当时虽然人类的先祖已经离开了屈服于自然、向自然献媚的这个崇拜自然时期，但是人类所知仍然很有限，因此啊，许多的这个日常生活还得向自然学习。譬如故事中两位神因偶然拉动枯干的藤枝摩擦起火，才开始了熟识的生活。火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起火的历史啊，比人类的历史还长。对于火，人类如果不能够认识啊，就无法解决火对人类的极大威胁及毁灭。人类对于火有了解到利用自然取火是非要的进步，从此啊，人类才真正脱离了动物界，利用火而熟识对人类的大脑啊发育更有决定性的作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当男女两位神人蹲踞火旁时，更注意到男女下体之有别，同时又从这个鸟类啊学到了男女媾和之道，而完成了传宗接代的这个工作，甚至于后来还因人口众多而有了迁移。在迁移的过程中，更是制造了独木舟为行的工具，这是最初的造船。从此神人由南方一路沿着海岸线往北方移动，并且农耕种植地瓜、小米，以及完成了竹锄及木锄最初的工具制作，农作物年年丰收，而打下了今天的农耕基础。这个诸神的子孙后来扩散居住到东部海岸各地一带，虽然故事中没有名指，却也暗示着他们便是阿美族的祖先，以及族人的迁移方向及生活的情形了。

的起源是天神降到大地繁殖成人类的天降说。因此啊，族人在信仰观念上认为，与大地的人间世俗世界相对的现实世界之外呢，另有一个圣洁的神灵世界，居住的天神和祖灵，至高无上的天神

结婚、死亡啊，都需要透过宗教的仪式来进行。部落社会没有特殊的宗教组织，整个部落就是一个宗教团体，没有家户的个别宗教祭祀行为，而由同一氏族或同一家族形成一个祭祀团体。祭祀的仪式呢，譬如马兰部落的祈年祭、播种祭、收获祭和这个开仓祭、主神长新祭、新年祭等等，都是全部落的集体行为。从声音出发，让文化继续流动，下一段发光的旋律正在路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阿美族人啊，由于相信神灵高居天界，又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啊，一般人高不可攀，难以接触。因此呢，一切必要与神的这个接触呢，就得透过哈吉嘎瓦赛来举行这个仪式，也就是说巫术的仪式来进行。吉嘎瓦赛是富有超自然力量的人，吉嘎瓦赛的意思是富有神的人。巫师呢有男有女，透过巫师的做法，这个法术呢可以助人、害人、治病、驱鬼、招魂、谢神、新屋除岁、求运、助产、狩猎、诅咒、生病，样样通。这个占卜叫做米亚拉奥，占卜是叫米亚拉外，说有看见的人能预见未来之意。这个占卜是一般为男性占卜工具的忌讳妇女触摸。阿美族人相信占卜师受神之助啊，能告知能不能做某一件事情的预兆。如果像这个治病啊、寻找失物、还有占卜方向、渔猎、问风、占问天气、这个占卜运气、卜问迁居、上山工作等等，除了由占卜师占卜之外呢，另有一种占鸟称为吉鲁特。这吉鲁特是形状像乌秋的鸟，鸟占主要依其啼叫声，吉鲁对鲁，还有叽叽吉鲁吉鲁，及方位来辨别前方吉凶征兆。除外呢，还

有梦占。有些部落的阿美族人相信做梦是人的灵魂出游所致，因此啊，梦中发生的事是魂所经历的事，是一种对人清醒时所做之事的一种征兆。从梦中啊，可以获得某种启示。梦的方式以种类繁多，大体上呢，梦见好事象征好事将临为吉兆，梦见这个坏事呢，则将有不祥事发生为凶兆。

0: 美以之外有这个海蓟，这个海蓟的起源是什么呢？有一个原因之一啊，哈、哦，李道士的这个船，太古的时候呢，一位叫做这个利脑的妇女啊，跟她的儿子吉布兹住在一起。有一天呢，吉布兹为了捡星材来到海边，这时呢，一位叫做塞宁的海神趁着小舟靠近了海边，频频向他招呼。这个吉布兹很想过去，但是因为隔着海水而执着啊，丢毒了哦。于是呢，塞宁神对他说：“把你的腹部紧贴在我所拿的木头上，用手脚啊滑动就可以前进了。”哦，吉布兹因此啊才知道了游泳的方法，滑木呢滑到了这个塞宁的这个船边。塞宁很高兴地说：“从今天起，我们是朋友了。你可以常常来跟我聊天了、啊、哦，很感谢你的邀请。可是海上有许多危险呢，我担心不能常常来哦。”那个塞宁说：“五天后你携带一只鸡、一包饼来这边，我教你造船的技术。”好，吉布兹呢，照着约定的日子啊，把鸡、饼、蒸好的这个糯米啊，哈哈，装在篮子里面，再度来到这个海边拜访这个塞宁神。这个塞宁神呢，模仿自己所乘的船，把大木头挖成中空凹进去，让船呢浮在水面上，说：“只要有了这样的船，从海上往哪里去都很安全。当造船的时候，一定要举行这个船祭。”因此呢，也教他哦船祭的仪式及唱歌的方式。不久啊，这个船就完成了。这个吉布兹召集了村庄的人，仔细告诉他们事情的这个经过。大家听了，甚是敬畏海神的这个吩咐啊。于是呢，备酒一罐啊，还有这个波伯克糯米饼哦，独论了两篮，槟榔一把，以祭船，大唱船歌。吉布兹最初造了两艘船，放置在海边，村人高兴地跳舞唱歌，欢呼赞美神的恩典。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说到这个阿美族啊，啊，大因为这个船造好了哦，大家呢哦就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像这个哈卡格拉杜伦啊，还有槟榔哦，还有酒，哎，来唱这个船歌。这个船祭船歌也是这个哈、哦、啊赛宁神教这个啊年轻人的。来来来，然后呢，它里面的意思是怎么样的？来，明德来跟朋友一起来分享，像诗一样哈、哦。这个祭海神之歌啊，歌词的大意是。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海，这个菜肴，一起去迎接尊贵的海神。海神啊，阿吉嘎贝特，你在百忙中来到了此地，我们无限无限的感谢你。丰盛的菜肴是为你们而预备的，能与赛宁结为朋友，真欢喜；人与神能结为朋友，真高兴。当我们乘船在海上玩的时候，抓鱼的时候，海神赛宁护在我们的左右，我们高兴，海神也欢喜。海神啊，阿吉嘎贝特，请收下我们的礼物，收下的礼物就回去吧，不用在这里辛苦了。赛宁神啊，赛宁啊，我们的阿吉贝特，辛苦你了，回去吧。哦，或者是一起喝一杯酒再走哦。

这个海记啊显现出来，哇，是一派非常非常的欢乐也前进啊。这个最初啊，这个吉布斯在海神赛尼的教导下造了两艘船摆在海边，后来有了三艘，用竹篱围绕保护，并且呢常做修缮或是改造。当这个村社产生新阶级的时候，那这个阶级大概是八年一次，要一年做四天四夜严肃古雅的船技。祭祖至今啊，仍是吉布斯的后裔耶波鲁玛萨及这个铁坡斯玛两家的人哦。这个这个船技啊，是一定是这两家的人在负责就对了。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节报好日，家庭保养洗唔得。
2: 平常冷气扇一级，本电爱扇 LED。
1: 天冷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百分能，迅速切报好习惯。
1: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例，轻松借由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首歌曲啊，是这个《哪里哇不是》，它有《人世哇》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个旋律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哦。我们有一首歌曲啊，闽南语翻译成这个“望月想爱人”哦，就是《哪里哇不是》，它有《人世哇》。这个是洪荣宏以前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啊，由这个黄敏作词的。好，为什么望着月亮就会想起这个爱人呢？因为月亮很容易让人把这个现在的孤单和过去的感情啊连在一起。它不像白天那么热闹，夜晚安静的时候呢，人心里藏着的思念就会慢慢的浮上来。尤其当你曾经和某个人一起看过月亮，散过步，聊过未来，那月光就像把记忆悄悄打开一样。很多人会在望着月亮的时候想起旧爱，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月亮啊，是我们共同的记忆的象征。你会想，不知道现在的他是不是也正在看同一轮月亮？想太多，我觉得那种隔着距离却又好像相连的感觉，很容易让人陷入回忆。夜晚容易让情感变深。白天忙碌的时候呢，人可以把感情压住，到了夜里心比较安静，思念呢就会变得清楚。还有月亮本身带有一种淡淡的寂寞，它不刺眼也不喧闹，总有种遥远等候无法靠近的这个气氛，很像许多失去的爱情。人会把感情呢寄托在这个景色里面，古今中外很多歌诗演歌民歌都把月亮写成思念的象征。久了以后呢，我们一看到月亮，心里自然就会想到离别，等待与曾经深爱的人。像日本演歌里面常常会有月夜、港口、车站、远方这些画面。台湾民歌也常把这个月亮写成青春与遗憾，因为月亮不会说话，它很像一个静静听人心事的老朋友。有时候你真正想念的不只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曾经愿意全心去爱、愿意等待、愿意相信永远的自己哦。

我相信很多人呢，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都会依在窗边或者在旷野的地区啊，望着这个月亮，把月亮当成是我们坏心情的这个依托。为什么呢？探究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月亮本身就有一种能够承接情绪的气质。人在难过的时候呢，往往不太想面对热闹或是太明亮的东西，而月亮的光是柔的、安静的、不逼人的，它不像太阳那样的耀眼，反而像一个沉默陪伴你的人。所以很多心事呢，会自然的投向月亮。而且月亮有几种特别容易触动人心的地方，它总是远远的，就像许多遗憾一样，看得见却碰不到。人失恋、孤单、思念的时候呢，很容易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那种遥远的情感上，它会阴晴圆缺。月亮不是永远圆满，这很像人的人生与感情，有团圆，也有残缺，有相聚，也有离散。所以人会觉得原来不完整也是正常的。夜晚会放大人的感受，白天人忙着生活，夜晚才开始面对自己。月亮刚好出现在最安静的时候，因此呢，成了情绪最容易停靠的地方。它像一个不会泄露秘密的听众。很多人难过的时候呢，不一定想跟别人说，但抬头看着月亮时候呢，却会默默地把委屈、思念、后悔都放进心里那片月光里面。所以古人常常说寄情于月。从李白的举头望明月，到日本演歌里面的那些月夜离别的画面，月亮一直都是人心情感的容器，因为它懂得安静。而人最脆弱的时候，往往最需要的不是热闹，而是一种静静陪伴的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马玉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非常难得的由这个日本哥伦比亚这个唱片公司啊所签下来的第一位这个台湾艺人林聪所带来的《香港旅行》。林聪是台湾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啊，演员跟这个舞台艺人，也是1960-70年代华语歌坛跟秀场文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很多人提到他，第一个印象就是风度翩翩，能歌善舞，而且呢有浓浓的国际感。当年台湾演艺圈还在摸索现代化舞台表演的时候呢，林聪已经把西方歌舞秀的这个元素带进华语演艺圈。他的台

风潇洒，动作利落，很有那个年代少见的这个明星魅力，因此啊，有这个钻石歌王之称。他早年赴日本发展，也受到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所以他的表演里面常常带着一种介于华语与东洋风格之间的味道。那个年代的观众看林聪，不只是听歌，更像是在看一场华丽的舞台秀。他唱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像这个《钻石》等作品，都带着当时华语流行歌很少见的节奏感跟时代感。比起这个纯抒情，他更偏向具有舞台魅力的这个演唱风格。除了唱歌之外呢，他也演过电影。在台湾电影跟这个歌厅秀最兴盛的年代，林聪几乎是一位全方位的艺人的这个代表人物之一。不过他的人生也不是一路顺遂，后来因为健康的因素一度淡出演艺圈，但他始终保持乐观与优雅的形象。近年偶尔公开露面的时候呢，很多老歌迷仍然对他非常的怀念，因为他代表的不只是某位歌手，而是一整个华丽秀场年代的记忆。谈到林聪，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灯光闪耀、乐队现场演奏、歌厅充满掌声与舞步的年代，那是一种现在已经很少见的明星风华。

台湾的秀场文化曾经是华语演艺圈里面最灿烂也最有人情味的一段历史。所谓的秀场其实就是结合歌唱、主持、模仿舞蹈、乐队与综艺表演的大型现场娱乐。从1960年代一路到1990年代的初期啊，是台湾秀场最辉煌的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 YouTube， 也不像现在人人都能直播，因此呢，观众如果想要真正感受明星的魅力，就必须亲自走进歌厅、夜总会或者大型的餐厅看艺人现场的演出。而秀场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真功夫，歌手不能修音，主持人不能重录，乐队现场演奏临场反应全靠实力，观众买票进场就是要看艺人的台风、口才、气势跟这个临场的魅力。当年的秀场啊，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色哦，歌手不是只会唱歌哦，像林冲、张飞、诸葛亮、邢峰等人都必须具备

全场掌控能力。除了歌唱，还要会主持，会讲笑话，会带气氛，会即兴反应，能够撑住整晚的舞台。真正厉害的秀场艺人啊，往往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来。南朱北张，南张北朱的时代，秀

草根接地气，台语幽默强烈。那张飞呢，节奏明快机智，带点西式综艺感，两个人几乎撑起了台湾秀场的黄金年代。这个当年的秀场啊，很多都设在这个饭店、夜总会，还歌厅、餐厅，观众一边吃饭一边喝酒一边看秀，有点像日本昭和年代的这个歌舞厅文化。那个时候呢，秀场歌手甚至比电视明星还红，因为观众能够直接感受到现场的这个魅力。哎，而且这个现场文化呢，造就很多的这个巨星，很多后来的大牌艺人呢，其实都是从秀场磨出来的。例如张飞、费玉清、江蕙、张秀清、彭恰恰，他们都有这个很强的现场功力，因为秀场训练非常残酷。那秀场为什么没落呢？到了1990年代之后呢，电视终于兴起，录音技术成熟， MTV 偶像文化出现，网络跟数位娱乐改变了生活，年轻观众开始不再进歌厅，秀场文化呢也慢慢消失。但很多人至今仍然怀念那个年代，因为那是一个艺人真的靠本事吃饭的时代。现场乐队一下，这个主持人一开口，这个灯光亮起，整个舞台就像人生的缩影一样热闹。台湾秀场文化之所以迷人，并不只是因为它热闹，而是因为那个年代人的人情味很浓，观众跟艺人的这个距离很近，掌声是真的，笑声是真的，眼泪也是真的。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铜夹着 D C H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夫 H hold on 问 head。
0: 但人家我铁铜要按离开，先抽铁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1: 铁铜铁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多铁铜先破下，样夫问 head 先保护自家，等铁铜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铁铜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0: 了解铁铜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路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2026年，民国115年的五月也接近尾声了，还有3天。这个2026的五月，您过得如何呢？我们从这个四月天到五月天，还有3天要进入到六月天。五月六月呢，当然我们在印象中就是关于这个离歌升起，关于毕业的季节，要离开校园了。我们以前会有这样的一种记忆，在离毕业还蛮长一段时间，就希望赶快走，赶快走。这校园里面呢，有很多他觉得是很不开心的，被逼读书啊，考试啊，还有这个课桌椅呢这么老旧啦，老师又那么凶。然后到了要毕业的那个学期，离这个五月六月越来越近，这很多同学他们这个心情就产生了变化了。那个所谓的离情啊，离情就开始源源不绝了，而后就再加两个字哈，依依嘛，就离情依依。到毕业那一天，就开始回想在学校的一些好。那么走出校门，其实很多同学心里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一辈子哈，一辈子，真的是一辈子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自己求学的岁月，自己刚踏入职场的那些生活的体验，还有在四处游历的过程当中一些很特别的体验与感受。这一切都因为时间的流逝呢，就成为过去了。美国已经过世许久的一位歌王哈，平克劳斯贝 ，Bing Crosby， 他生前曾经唱过一首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哈，这个感觉呢是相当相当不错。我不能说沧桑了，毕竟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一把年。

纪了哈，所以我们听他这个歌声，我们这样说吧，就是很丰富的那种人生体验的味道。好，来欣赏 Bing Crosby 的这首《时间在我的手上》，Time on

平和老斯贝所演唱的《时间就在我的手上》（Time on my hands）。也许有的朋友会反问：时间怎么可能在我们的手上呢？我们什么都抓不住啊！那其实关于时间，你怎么去形容都觉得那都是抽象的，一点都不具象。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呢？也许你今天的说法跟昨天说法就不一样，或者现在的我们在网络啊看到很多的一些影片，有些这个对天文蛮有研究的一些自媒体的工作者啊，当然他们搜集资料也算是蛮勤奋的啊，但就不同的学派啊，不同的研究啊，或者已经不是最新的理论了，所以这一切，这一切呢，我们在网络的世界呢，也是看得眼花缭乱。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时间它就一直在往前走。还记得昨天晚上您来寻梦园听了什么歌吗？在24小时之前。大家才惊呼，对哦，24小时就过了，昨天听节目，后来就睡觉了，今天忙了大半天，然后又到了这个夜深的时候了，又来到这个频道了。好，我们来听歌吧。平克劳斯贝今天晚上第二首经典抒情歌曲《The Way》。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我是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在这也特别问候线上网络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你们能够听到更好的音质的呈现，不管是人声的部分，还有音乐歌曲的部分。这年头啊，我们都这个视力啊使用过度了。前阵子去演讲才聊到，我还记得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说不要当什么低头族啊什么的，结果几乎大家都成了低头族了。这似乎就是因为这种科技产品的发明，它的普及，挡也挡不住。但是身为一个使用者呢，我们还是要有所节制的。我想太多的一些医学的文献呢，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手机平板呢，我们盯得太久，这个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呢会造成实质的伤害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好，那天还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好，原来这个蓝光呢，如果晚上哈，我们在睡前还有这个习惯性的哈，这盯着手机，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呢。好，大家可以去看看比较专业跟权威的这些医学的文献啊。所以在网络上有些道听途说的，大家也要懂得去过滤了。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1980年代的抒情摇滚的经典代表作 ，Laura Branigan 演唱的《爱的力量》（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 Power of Love， Laura Branigan 所带来的经典抒情摇滚歌曲，1980年的代表作。想想我们的一生，如果没有爱来支撑，我们会怎么走人生路呢？自己不爱自己，

真的在紧要关头，我们得不到应有的关爱与辅助，这人生路是走得很辛苦的。所以讲到这呢，我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际互动当中它是可以产生能量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一个能够广结善缘的人，他就能够得到一些助力。好，当然你也可能是别人的助力。好，但因为你广结善缘，这时候到了，也许就有人伸出援手了。我们很清楚哈，我们要迈向成功，或者我们要走过失败的阴影，单靠一个人的力量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好，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能够有爱自己的力量，还有别人辅助我们的力量在支撑我们。好，再来欣赏 Jocelyn Brown 带来的 Living Without Your Lo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不一没有：
3: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3: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3: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2: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5: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4: 啊，你有交回无？
5: 当然。

0: 嘛无，唔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下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也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0: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提供。

夜幕低垂，该轻轻叮咛自己几句话，别把白天的疲惫带入梦中，那些没有做好的事，没说出口的话，都暂且放下。夜是用来疗愈的，不是用来反刍烦恼的。叮咛自己已经尽力了，不要太自责。碰到失败不等于自己不行，只是还没有找到对的方法。而疲惫不代表软弱，只是身体需要充电。允许自己暂时停下来，允许明天重新起步。在睡梦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声辛苦了，对心里的焦虑说声没有什么关系。夜里的叮咛是最温柔的承诺，无论今天如何，明天仍旧有希望。

夜深了，对自己说几句悄悄话吧。辛苦了这一天，或许有些目标没有达成，有些话没有说得适切，但是没有关系，不必完美才值得被肯定。很多夜里的叮咛就是对自己的慈悲的表现。请记住，挫折不是失败，是学习；疲惫不是软弱，而是需要休息。别把今天的烦恼带到明天，就把它们留在夜色里，

月光替你消化。明天早上醒来又是崭新的开始，你比想象中的自己更坚强，也比想象中的自己值得被善待。待会儿呢，好好入梦，好好的呼吸，也期待晨光的到来。这些叮咛会化作梦里的温暖，也成为明日醒来的力量。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经典抒情歌曲 Hero 英雄，这也让我思绪回到1990年代的后期，差不多30年时间。1990年代对有些人来讲，那是美好的年代，或者是狂飙的年代，或者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每个人的记忆呢，表现是不一样的。有些年代对某些世代的人而言，那是浴火重生；对有些朋友来讲，可能那是碰到了天大的挑战，自己就从云端呢，一下跌入谷底。我们今天在2026年的五月底，我们在想过去，所有的过去好像就在过去一秒。当然，这样的说法呢是很抽象的。回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从回忆当中要找到更多的力量，而不是从回忆当中老是打压自己，否定自己生命的意义。在过去，有些该告别的，就是潇洒的告别吧。Peebo Bryson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Why Goodbye》。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明明知道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的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4: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5: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6: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5: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艾薇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艾薇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黄丁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小美江美琪呢，好听这首歌曲，这个我多么羡慕你，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其实说到了这首歌啊，就要讲到了江美琪在1999年年底的第二张专辑哦，第二野美女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很好听，而且在当时呢传唱度呢也很高。那么当然可是呢似乎好像就是大家都在讲哦，那可是大家对于小美这个人呢其实有印象，但是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 OK 好，那么其实呢说到了这个江美琴在这个98年的时候高中毕业，然后呢就参加了歌唱比赛。歌唱比赛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凭着这个他自己的唱歌的这个实力呢，后来就获得了第四名，后来就被这个音乐人姚谦给青睐，然后呢就把他签作是唱片的歌手。所以在99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爱王菲。那么那一张专辑哦，还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OK 好，那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那当然这个江美琪的声音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 OK 那除了这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之外呢，还包含了像是父亲总是安静的，这个好像是那个搭错车的主题曲，还有呢就是月光下，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值得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就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这也可以说是这个点播率啊，这个 KTV 的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那么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姚谦老师啊，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姚谦老师熟不熟悉。那我们今天在音乐的第一个主题方面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姚谦老师啊。其实姚老师可以说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作词人，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也写过曲哦，但是虽然数量没有作词这么的多，但是呢其实他所写的每一首歌曲的歌词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而且他最早出道呢还蛮早的，大概是在1987年就出道了，民国75年，所以算一算哦，这个时间还真的蛮长的呢。所以 他的这个作品呢，从1980年代中后期，然后呢一直大概是到了去年前年还都有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个作品。而且呢他帮很多人都做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么其中包含了像是林慧萍啦、张金芳啦、伍思凯啦、柯以敏啦、尤克里林啦、还有江美琪啦、还有李玟啦、赵薇等人哦，那么还真的蛮多的。那其中有一首歌曲啊，在当时呢1989年的时候呢，这一首歌曲还获得了第26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哪一首歌呢？鲁冰花。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曾淑琴在后期重新改编的一个版本。最近还有这个《鲁冰花》的复刻版，就是重新修复的版本，然后重新上映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我觉得如果你没去看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黄坤玄真的演得很好，这个古阿明这一个角色，虽然他最后还是以一个悲剧来做收场，但是我觉得里面所反映到的这个内容，听说在法国哦，这个坎城影展的时候呢，很多人哦，这个外国人看了这部戏呢，不禁落泪，因为他在里面真的表现的真的很棒。他讲的就是一个从小呢，这个凭空想象的一个小小画家这样后，可是呢，在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似乎好像没有走上了美术的这一条路。OK， 但是鲁冰花真的很好看，而且呢，我觉得这歌呢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呢，很多不同的版本，还包含了像是邰正宵有唱过，那庾澄庆也曾经翻唱过，小百合也曾经唱过，还有另外那个谁呀，珍妮呀，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鲁冰花》。可以说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在台湾呢、哦，华人地区吧，应该可以这么讲，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好的，那么这个姚谦老师呢，除了《鲁冰花》这首歌曲之外呢，在当时还有一首歌，在这首歌曲呢，还这个获得了这一个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哪一部戏呢？这部戏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如果爱》。

这部戏呢是在05年所上映的一部香港的电影哦，《如果爱》。那么其实这个里面呢，这个演员的部分呢，包含了像金城武啊、周迅啊、张学友啊，还有另外一位韩国人，就是池珍熙。那么四个人呢共同所主演的。那当然这一部戏呢比较特别一点，它就是以一个歌舞剧的形式呢来去进行这个穿插。而且这部戏在当时呢还获得了第62届威尼斯影展的闭幕电影，美国纽约第三届的这个最佳外语片，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而且呢在第25届这个香港金像奖的这个电影金像奖当中呢还获得了蛮高的一个成绩啊。那当然这个里面的这个原声带当中呢所收录的歌曲也非常的多，除了姚谦所写的词，然后金培堂所写的如果曲如果爱这一首歌曲之外呢，里面还包含了忘了我是谁啊，还有呢美丽的故事啊，你是爱我的啊等等，它里面真的很多歌。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以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啊去做搭配这一部戏啊。所以其实说真话这个里面的难度还真的是蛮高的。那当然这个是陈可辛导演的一部戏啊，可以说是很厉害。那而且呢在当时的评价还真的蛮高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我有去看，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不错哈。好，那当然在这个电影原声带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齐秦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呢叫做外面的世界。好，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狮火放狮、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唉，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送上这首歌曲，可达心里面。

好听的这首歌曲《可达心里面》，我要问一下大家，知道这首歌曲是谁唱的吗？可能有点为难大家了。OK， 好，好，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孙欣。那么其实大家可能会印象当中，孙欣不是演电影的那一位吗？没错，其实呢，这个孙欣呢，他在1986年，民国75年的时候呢，他就是参加了香港这个他们举办的一个所谓的电视先生的一个选拔。后来呢，就因为得到了冠军，因为长得帅帅的嘛，好，然后呢就签到了这个演艺圈里面，然后就开始演戏啊。那当然，这个大家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孙欣在94年的时候，他因为参加了这个，台视所拍的这个《倚天屠龙记》里面的饰演了一个杨过的这样子杨逍遥的一个角色哈，那就闻名于亚洲啊，所以开始呢就一路他就拍了很多很多的戏剧啊，包含了像是《希望之歌》啦，《家有仙妻》啦，还有刚才我们所讲的《倚天屠龙记》啦，《七侠五义》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就这样一路过来，那当然这首歌《可达心里面》在当时是配合了一个广告，那这个广告呢就是底片的一个广告的一个广告歌，然后呢去把它给做出来的一首歌曲这样哈。其实用这种方式去做包装的歌曲还真的

蛮多的哈。可是呢，这首歌呢，为什么要听这首歌？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在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姚谦老师嘛，所以呢，《可达西》里面这首歌曲呢，这个作词者呢，就是我们的姚谦老师。OK， 好，好。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像是这个姚谦老师帮很多人写过歌曲，对不对？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好了，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的应该也不陌生。这个是来自姚谦的词，陈扬的曲，而这首歌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天天年轻》。

大家知道这首歌曲有多久了吗？其实这一首歌曲呀，1990年的一个作品，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首歌大概有30年了。那么其实呢，说到了姚谦老师跟陈扬老师的这个两个人搭档的合作的作品，还真的蛮多的，包含了这一首《天天年轻》，还有呢，像是这个林慧萍的《感恩的岁月》这首歌曲也是。另外还有呢，曾淑琴，淑琴的一首歌曲，像是《故事》啦、《四方》啦、《心中多么多多问号》啦，这几首歌曲都是来自姚谦老师的。词啊，然后呢，陈扬老师的曲，其实陈扬老师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而且呢，陈扬老师的这个曲呢，风格万变，真的是很精彩哦，而且大家可以听到他这个不同的一些作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再来分享陈扬老师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真的也是蛮多的，跟姚谦老师呢不分上下哈，就是他们都是属于在90年代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的。作品非常非常多的一位歌手 ，OK。好，那当然，姚谦老师除了跟陈扬合作之外呢，哎，在当时啊、哦，在91年的时候呢，也跟伍思凯共同合作过。那伍思凯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哈，那而且呢，在作曲方面更是非常的厉害，像是姚谦的词，还有伍思凯的这个曲，像这首歌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爱的过火》。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我发现呢，我们在第二阶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歌大家都不陌生哈。 OK， 好，那么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姚谦老师呢，他最早呢也是因为呢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涉及了，像是他就开始写很多的歌词，那么而且呢他发表个人的这个原创的歌词大概有600多首，那很多呢其实都是非常大家非常著名的一些这个歌词啊、哦。那当然他现在目前呢也是这一个某一个娱乐公司的这个总经理，那么同时呢他也曾经担任过很多唱片公司的经理哦。那其实呢他的作品也非常非常多。那当然姚谦老师呢他除了这一个国语的歌词之外呢，我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呢他在92年的时候吧，应该是在我看一下，对，在92年的时候呢，姚谦老师的词，然后呢冰柜界的曲哦，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台语歌曲，那是来自于江蕙的这一首《意解人生》，也该人心。

这个同样也是来自于姚谦老师的词啊、哦。然后呢，这个异界人生，哎，改零星，那公丢了哈。OK， 异界人生，好听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会想说，台语歌词跟国语歌词。在这个写的方面有这么难吗？哦，有哦，因为哈、哦、说台语，说真话，台语歌词你要写的非常的精准哦，的确比国语歌词来的难，因为你要去压那个尾韵哈、哦，其实说真话没有那么的简单啊、哦。那当然，除了《异界人生》这首歌曲台语歌曲之外呢，我记得在当年呢、哦、有一个。林慧萍她的第20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台湾国语》。那为什么要叫做《台湾国语》呢？那这一张专辑它很特别，就是把一些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国语歌曲改编成为了台语的歌词，这样哈。例如说吧，最早的原曲这个由刘德华所演唱《谢谢你的爱》呢，这首歌曲呢。就把它重新的改编了歌词，然后变成都紧哎嗨，然后林慧萍所演唱。那姚谦老师呢，在这个过程这张专辑当中呢，也贡献了2首的台语的歌词。那其中一首呢，是来自于原曲是张浩哲的《北风》，然后呢改编成为了《再会南珠海》。而另外一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者呢是张清芳的《旧爱难了》，改编成为了《蓝色 Kimoji》。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一首歌曲，这一张专辑啊，台湾国语这张专辑，因为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太妙了，因为几乎没有人用原本的一张这个口水歌的专辑，然后把它全部翻唱成为了台语歌曲哈，我觉得这个就难度来讲还真的是蛮高的，因为这些歌都非常红，例如说想哭就哭，姜育恒最早的原唱，然后呢这个林慧萍改编成为了妈妈嘎也嘎塞哦，那也变成了一首台语歌曲。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它原本就已经是这么红的一首歌，然后呢你要重新的编曲，而且改编了台语的歌词，那在市场性来说，可能唱片公司会考虑到，那听众朋友就是粉丝会不会能够接受像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 OK， 所以呢这个会就会觉得他在整个的音乐方面还真的蛮大的，但可见的林慧萍的确是做到了，因为呢他把这些歌曲呢重新的唱的不一样，而且呢唱的更有味道，而且还蛮接地气的，因为我们看这个歌名哦，什么蓝色 Kimoji 啊，雄心 Party 啦，再会蓝珠寒啦，爱情的欧都麦啦等等，其实我觉得还蛮接台湾本土的地气的， OK 哈。

好啦，好想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哦。节目最后要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29号了，这个报税呢只剩下2天的时间哈，大家请大家呢好好的来把握一下时间了。同时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谈的是非常切身的一个主题，书名是 The Inner Clock， 也就是内在时钟。那这本书的作者是 Lynn Peoples， 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从事临床试验还有环境健康的统计研究，不过后来呢，他转任为专业的科学记者。这本书探讨的是在当代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内在时钟如何被改变了。在序言里， Lynn Peoples 回到了疫情期间，他说2020年12月海岸防卫队破冰船极地之星号要从我家乡 Seattle 出发之前，我给船长送去一份提前的圣诞礼物，一盏台灯。这礼物听起来和圣诞老人送的袜子一般的寻常，但它不是普通的灯。这盏 Amazon 连夜快递给威廉船长的灯是专门设计来模仿太阳照明的蓝白光。蓝白光是人体用来判断时间的关键线索之一。新冠疫情改变了威廉船长和他的船员的航向，这次他们不再是进行典型的冬季航程前往南极洲支援科学家，而是改为向北航行，要在北极无情的黑暗当中和北极熊一起生活。我透过一位朋友认识威廉船长，当时一如今日，我会和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谈我们细胞内那令人惊叹的小时钟，以及日光在保持它正常抵达转动上的重要作用。这种说法当然只是比喻性的，对即将向破冰船船员迎来的稀少日照，我既感到好奇又感觉到担忧。我送给威廉船长礼物是想要勉强帮助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尽可能保持生物节奏的稳定。我建议他在起床后两三个小时内坐在灯前20到30分钟，这是我在早期研究当中所得到的心得。我不确定船长有没有被我说服，但他还是欣然把台灯放在他那艘长399英尺的船的桌上，旁边是两三瓶普瑞尔洗手液，再过去是壁挂式导航罗盘。极地之星号出发的时候，他至少假装很期待这盏灯能够帮助他变得更聪明、开心、健康，甚至让他少跑几次船上的极地星巴克。此时此刻，一首微型钟表的交响曲正在你的全身滴答作响，在你的胃，在你的皮肤当中，在你的肝脏，在你的肺部，甚至你腿部的骨骼和肌肉当中。它引导你在正确的时间感受你应该感受到的一切，饥饿、困倦、警觉、强壮。至少它希望你白天活跃，晚上休息。它不断寻找线索以确保和太阳保持同步。负责统筹这种24小时制运作的是你的昼夜节律，是你大脑当中的主要计时器。不幸的是，你不必前往北极或南极才会搞砸这个卫生系统。威胁来自四面八方，人造光、时差、人为划分的时区、空气污染、吃宵夜，还有无数其他现代生活的弊端，都严重扰乱我们的生理时钟，让它的节奏混乱不已。这会破坏睡眠，降低工作效率，增加疾病的风险，导致肥胖、心脏病、脱发、消化系统疾病、忧郁症等风险越来越高。你还需要另外一个让你夜不成眠的忧虑吗？昼夜节律混乱的后果甚至可能遗传给后代。刚开始我很难相信时钟失准会遗害如此之烈，如果昼夜节律有这么样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呢？为什么学校里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教导呢？

是因为不知疲倦的滴答声太明显了，以至于让我们没注意到吗？我们的生理机能跟行为演化成高度有节奏性，这种规律性至今仍然深深地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周遭生物的生活当中。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发展出内部循环，以贴合太阳的可预期轨迹、天空光照变化，还有其他的环境线索，从蓝绿菌到玉米到猎豹，不同的物种各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复杂的生物机制。以穹鸟或者是乌鸟为例，这些鸟类可以利用内在时钟校正方位，以补偿太阳或星座的规律位移，从而维持选定的飞行路线。我们人类却自己发展出不一样的路，我们有扰乱时钟的路灯、智慧型手机萤幕，还有轮班工作时间表。白天光线太少，而晚上光线太多，会破坏我们的生物节律。随着我们在室内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感受到的日夜对比也就越来越少，这让我们的身体很难区分这两者。无数其他变化就使得我们的生理时钟和我们的祖先不一样，也使得我们的生理时钟变得紊乱。这些变化包括了我们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大洲，我们的环境普遍受到污染，以及我们常常在奇怪的时间饮食运动。早期人类的行走距离跟速度取决于双脚的能耐，他们不喝塑胶水瓶里的水，也不从排气管喷出污染物，他们没有电子萤幕，没有24小时开放的健身中心，也没有微波炉可以在深夜运动后加热墨西哥卷饼，他们当然更不会在地图上随意划线决定时区。事实证明，失去对内在时间的掌握，后果是灾难性的。可以说我们的时钟已经紊乱了。可笑的是，我们目前的困境本来是可以预见的。长久以来，人类用日晷、落地钟、霓虹色 Swatch 手表测量时间的流逝，而且如同所有物种，人类本能适应太阳的24小时周期。我们找房子的时候会找有朝南窗户和天窗的，会带婴儿到外面享受阳光，我们会买遮光帘，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天当中的某些时段，我们感觉更敏锐，更加精力充沛，会在长途飞行之后，或甚至在月相的某一些阶段，不可避免感觉到异样。但现在，科学追赶上我们共同直觉了。虽然圣经、古希腊文献、中文的文献都提到生命节律，但现代科学直到最近才揭示出我们生理时钟的复杂精密机制，它的功能惊人多样，还有它对我们的身体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开始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开发出工具，把这些资讯用于改善生活跟世界。凭借生物学和技术的进步，当今昼夜节律科学的复兴，逐步发掘有效的策略，恢复失去的节律，利用节律的力量打造一个更健康、更快乐、更永续、更公平的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纷纷投入，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正研发可植入跟吞食的生物电子装置来调控昼夜节律，而美国太空总署采用特殊的模拟日光灯来维持太空人身体跟地球的24小时周期同步。这些努力刻不容缓，作为个人和社会，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扭转越来越严重的生理时钟混乱趋势。被昼夜节律控制的事物如此之多，打乱他们的因素又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你很难找到任何人不受影响。然而我们之中有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活跟表现一直不尽理想。你是不是很难睡个好觉呢？你是大约占总人口20%不在白天工作的受雇人之一吗？你是占了90%在室内工作的人吗？而有99%的人受到光害的影响。这个新兴领域的突破性发现，包括发现光照和大脑健康发育是有关的，对子宫内的胎儿也是如此。研究显

但是我们生理时钟的协调性会影响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构成。还有研究显示，我们把用餐时间限制在白天，这个时间窗口越短越好，可以有助于预防癌症、糖尿病和许多其他疾病。调整化疗的时间也可能增强对攻击某些肿瘤的能力。新冠疫情让人们进一步关注生理时钟的重要性。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生理时钟的控制，维持生理时钟的强大和良好协调，对于抵抗传染病非常的重要。面对新冠病毒也不例外， COVID-19 新冠数据更进一步的表明，一个人一天当中哪一个时段接触测试或接种疫苗都有可能会影响病情发展、检测准确性还有防护效果。那 Dean People 也就特别提到，有一位科学家称这场疫情是浩大的时间生物学实验。疫情期间，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改变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使用荧幕的时间创下新高。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些变化影响了我们的睡眠、情绪、生产力。一些人的睡眠时间增加，其他人则经历更多不眠之夜。无论我们是不是意识到，很多人都学会如何聆听自己的生理时钟，而不是墙上时钟的滴答声。你有听到你自己内在的生理时钟吗？你的生理时钟跟自然的时钟中间有些什么样正面或负面的关系呢？我们要这样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在时钟。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内在时间》，作者是 Lean People。 作者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失去了时间。他说，我沿着一条木楼梯拾级而下，每下一阶，周围的环境就变得更凉爽和昏暗一些。阿肯色州地表酷热难耐，所以我乐于迎接

这股凉意。然而对于逐渐失去阳光，我却不太高兴。往下走的过程当中，我好几次眯起眼睛向上看，仰望那个被水泥楼梯井框住越来越小的阳光区域。等我走了四层半的楼梯，到达下面的通道入口，天空只剩下高处的一个小小的矩形。再往前走几步，我站在一扇一英尺厚的蓝色钢门前，我往金属门把伸出手，房东教我，你要用力拉，缓慢而稳定，这门和我的货车差不多重。门真的很重，我花了整整18秒才拉开。往右边，我现在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荒凉隧道，通往一个发射井，曾经存放一枚携带900万吨级核弹头的泰坦2号洲际弹道飞弹。左边是另外一扇重达6000磅的钢门，我也缓慢稳定地穿越过那扇门。门后是一条比较短的隧道，通往旧时的发射控制中心。这个深入地底而没有窗户的空间，将成为我接下来10晚的住处。我发现已有的度假出租房讯息，是我在网络上搜寻一个可以完全避开阳光、时钟、人的地方的时候，我知道那些事完全正常。也许就像我，各位的生活也是围绕着这些事物转。我几乎总是在寻找阳光，与时间赛跑，或者是和朋友作乐。但现在，为了了解我身体的内在节律，我要避开任何可能提示时间的事物，包括日月循环，以及从笔记型电脑到微波炉等各种东西上的发光时钟。虽然我的测试不包括在核攻击中的幸存能力，但我认为这不碍事。Hill 在 Airbnb 网站获得超优房东勋章，又平添了一种让人放心的安全感。尽管如此，我在西雅图的家人朋友还是不言担忧，一些质疑我的计划是否理智，一些担心我到后来是否还能够保持神志清醒。我向他们保证我会没事，但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说服自己。我的房东 Hill 他答应他可以提供协助。 Hill 是退伍空军军人，现在为西谷的一家科技公司远距工作。他承认自己有点疯狂，他花了超过50万美金和10年的私人时间，改造了一个退役的核导弹综合体和他三层楼一共3500平方英尺的发射控制中心。过程当中，他有几次差点小命不保，例如他第一次用挖土机的铲斗敲开被淹没的设施的时候，涌出250公吨的水，几乎把它冲走。1962到1986年之间，这个发射中心摆满了一次交换器美国使用过的最大弹头之一飞弹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两个发射飞弹的钥匙孔和两把钥匙。为防止误发，发射飞弹的时候必须有两个人在两秒内同时转动这两把钥匙。该空间还设有基本的饮食和睡眠区，让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如今在 Hill 的帮助下，这个空间获得了一些升级，增加了一台144英寸的投影电视，一间配有全尺寸冰箱和平顶炉灶的宽敞厨房，两台冰箱，两台咖啡机，一张悬浮式特大号的床，还有一个坐浴盆。看起来我不需要过客难生活。那天早前， Hill 载着妻子开着他的黑色福特货车到小岩城接我，我们向北驱车40分钟，驶向维罗尼亚，穿越阿肯色州的乡野，沿着逐渐收窄的乡间小道蜿蜒而下，越过绵延起伏的翠绿丘陵，掠过牧场人群，最终驶入碎石铺就的导弹基地路。如果单凭 Google 的卫星地图，你不会知道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可以标示的这里有个地堡存在，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个竖立在储藏棚旁边的黑白两色标志，上面写着泰坦牧场。另外地面上有一个黑色的矩形洞口，无所不在的人造时钟同样容易为人忽略，直到你想要避免看到它们为止。它们像我们体内大量分子层级的计时器，遍布我们的生活，

在为我的地堡之旅做准备的时候，我花了几小时尝试关闭我将携带的电子设备上面的时间显示功能，但徒劳无功，我改而求助于黑色电工胶带。与此同时， Hill 也为我准备了电工胶带，他把胶带贴在我用来控制灯光的三块面板的时间显示上，又贴在微波炉和烤箱的数位显示器上。当他带我穿过地堡，我们注意到洗衣机跟烘干机上也有数位时钟，所以呢也把它贴住了。在我到达之前几个星期里，我和 Hill 设计了一套沟通策略，像是用室内电话留言，在地堡内外传递字条，或者是用三层楼的数位灯光打讯号。他既想确保我安全，又想确保他没有给我任何时间线索。在我地底十天的时间当中，只要获得对时间的一点暗示或一瞥，就可能会毁掉这次的实验。然后是我为实验准备的额外小东西，他们有些也会显示时间，所以也被贴上了胶带。除了记录我的日常生活，以及记录我的情绪、饥饿、警觉性、协调性、认知，我还计划在留下地下期间，尽可能多收集身体生理节律的数据。我在手腕和一根手指上带了一些穿戴式装置，用来测量心跳、活动、睡眠等数据。我将一个光感测器夹在衬衫上，将一个连续血糖监测仪贴在肚子上，我还在身体的各部位贴上了微型温度感测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数据科学家 Smart 借给我这些温度读取器，主动要帮我分析他们和我其他设备所收集到的资讯。在他寄给我那六个感测器的黄色包裹里，还放着小半只丁金手套。他告诉我，如果我愿意，可以把手套上的手指部位剪下来包住一个感测器，放得深入一点。理性考虑安全性跟舒适性之后，我决定不这么做。即使人体无法利用太阳或四周其他周期性讯号校准，分散在各器官的内部计时器将继续自行滴答运转，但他们不太可能精确测量出一天的长度、24小时，我们体内生命当中的一昼夜会变得近似一昼夜。一旦和可靠的日常讯号脱钩，我们的生理时钟就会开始漂移，从睡醒周期到体内波动都随之紊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各个生理时钟彼此之间有可能会失去同步，在肝脏内一起滴答运转的时钟可能就不再跟皮肤、鼻子、心脏等的时钟保持相同的节律。如果你有过时差反应，你就能够经验身体各部位开始以不同节奏跳动发生什么事。这些彼此矛盾的线索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影响，像头痛、消化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等等。我们的各个生理时钟是相互依赖的。 Smart 就说他们想要保持同步，他们想知道每个人都在各自应该在的地方，但他不能好好看清楚对方。如果你是足球迷，可以想象一名左中场球员如果能够预测跑在球场右侧的前锋四秒之后的去向，例如接近远门柱，将会更容易把球传到，增加球队进球的机会。但如果他们不在呢，进攻就不会有效。最终这不只可能关系到我在地堡的日子是长是短，我的整个时钟球队有可能会崩溃，这可能会导致我的体温跟血糖节律不再一致，或者是和我的睡眠和我的心率不再一致。 Smart 也警告我体内的生命可能会成为一种破碎的经验。他说谁知道呢，也许经历十天就足够让你失心疯一两天了。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幸运，无论我的节律发生什么混乱都应该是暂时的。我很幸运，我既不是轮班工作者，也不是被迫在身体节律准备好前几个小时就得要起床的高中生。我还住在一间日光充足的公寓里，夜间卧室窗外没有明亮的路灯照耀。在我们挂断电话之前， Smart 提醒我要记录何时上洗手间，这是由昼夜节律驱动的另外一件事情。我越来越清楚意识到

乎所有的事情都遵循着内在时钟，也就是 The Inner Clock， 而内在时钟就是 Lean People 他所写的这本书的书名。他一个副标题是 Living in Sync with Our Circadian Rhythms， 要跟我们的昼夜循环的那样的一种节律尽可能的合一，来追求比较好的生活，甚至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内在时钟的重要性在这本书里以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为我们揭示，同时给我们提醒。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1: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3: 有准备更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新杰。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话说唐三藏师徒哦，终于脱离了盘丝洞的纠缠跟黄花观的险境，他们师徒呢又再次风尘仆仆的要往西方去取经了。
1: 对，那这一次呢，这个目标说真的讲是唐三藏一生当中遇到的最大的考验。
0: 唐三藏一生当中遇到最大的考验，
1: 对，当然也是孙悟空啊。
0: 哦、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去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狮驼岭。
0: 狮驼岭，
1: 对，这个狮驼岭有多广多大呢？我们曾经讲到说，《西游记》里面只要谈到800里的都很难，通天河有800里，火焰山有800里，狮驼岭有800里。所以这800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而且这次的考验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连太白金星都要提前示警，告诉他们说不要再走了，这里就是尽头了。你如果走过这里的话，那你的西天就到了；那你走不过，你的西天也到了。
0: 对，
1: 反正你都要去，
0: 都是西天。
1: 对啊，那为什么太白金星要示警？其实太白金星啊，这个角色在《西游记》里面是很特殊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孙悟空一出生的时候去跟玉皇大帝里面去劝谏的就是太白金星，他会说这是一个小猴子，天造地设的啊，是天地生成的，所以他感谢你，感谢你喝了水以后他就不会有变化了，因为他的两道红光啊震动了天庭。他一出生，孙悟空一出生就有这样的一个威力，那时候他还不叫孙悟空啊，只是一只小猴子，然后太白金星就保护他。那等到他得道成仙呢，就是说学会了一些法术以后，你看招他到天庭里面招安的是谁？就是太白金星。
0: 太白金星，对，
1: 太白金星那时候还跑不快，所以孙悟空很快就到了天庭，还跟南天门的人吵架，然后慢慢的太白金星才到，就说慢一点慢一点，我的云没有你那么快那就当弼马温，
0: 虽然都是云但是有速度之别。
1: 所以你看啊，第一次当弼马温的时候也是太白金星，然后第二次当齐天大圣的时候都还是太白金星啊。太白金星他一直在跟玉皇大帝讲说用这种招抚的方式去安抚孙悟空，所以太白金星对孙悟空是非常好的，那他对唐三藏也更好，因为唐三藏要去西天取经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灾难就是一个小妖怪，那个小妖怪其实他那时候还没有碰到孙悟空啊，就仓皇失措差点就要被吃掉，谁救了他？太白金星。所以太白金星来讲就是唐三藏跟孙悟空的恩人，这个恩人的角色呢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在重要的关头里面他都会出现。那这一次他出现在狮驼岭，他就化身成为一个老者，在山岭那边讲说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进来了，这里太危险了。危险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岭有800里这么远，而且这个地方妖怪特别多，你随便碰到都是妖怪，妖怪有48000人。
0: 48000人的妖？
1: 对啊，
0: 妖怪耶。
1: 是啊，800里的狮驼岭有48000个大小妖怪，
0: 那不吓死人了耶！
1: 小妖就有48000，那大妖怪有3个魔头，所以这个地方很可怕。你走到哪里都是尸骸遍野，白骨遍地，这是一个人间惨境啊！所以他来到了一个人间惨境，过不去了。所以太白金星呢，化成为
0: 老者，有没有办法绕路啊？一定要走这条吗？
1: 走过啊，
0: 这就是考验啦，
1: 这
0: 考验，对。
1: 所以就像过火焰山一样嘛，有没有火？哪边没有火？东边没有火，南边没有火，北边没有火，没有火的地方没有金啊，只有西边有火，西边有火去不成，可是要不要去？要啊，因为。

0: 那边才有经书啊，这是要必经之地。那你不去闯荡，不去过火焰关，你就火焰山，你就过不了这一关。那同样的，狮驼岭你还是要过。可是太白金星就说，这已经是这个西天的境界了，已经是到了一个绝境了，不要过去了，太危险了，太可怕了。其实这是预警，告诉你说这很可怕。可是他有没有说要你不要过去？表面上是要这样讲，可是你要不要过去？
1: 还是要，
0: 当然要，你还是要。对孙悟空来讲，他过不过没有关系啊，他筋斗云一翻就过了，他翻了几百次，来到这里很多很多年了，他搞不好什么叫做狮驼岭他都没听过，
1: 忘了啦。
0: 对，但是因为他是飞得很快啊，十万八千里太快了，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可是他等到他走到这地方才知道说，哦，原来有通天河，有火焰山，还有狮驼岭，而且都是800里这么宽，而且它是山岭哦，山岭一大片，可以你知道说崇山峻岭这是很难过的一个关卡，一个关卡。那你到了这个关卡又卡关以后，那就很麻烦，所以打怪呢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把它打掉。那狮驼岭到底有多可怕？太白金星就说真的可怕，这个山看起来很茂密，但是它的妖怪很多，有三个大妖怪，三个大妖怪底下有48000个小妖怪。
1: 其实我这样听就觉得数字就会觉得很可怕了耶，
0: 就你碰到满山遍野都是妖怪就是
1: 了。对啊，
0: 没有活的人啊，有活的人都变死人了，都被他们吃掉，所以这是一个极度恐怖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在西游记里面很少出现的场景，大部分的妖怪都是好像就是没有人像他这样子大规模的组织化的犯罪。
1: 我光听到你这个人数哦，这妖怪的数量哦，我就有点密集恐惧症，知道吗？
0: 对啊，48000个小妖啊，然后还有3个这个大妖。那这个孙悟空去跟太白金星见面以后呢，太白金星呢化身成为老者，就跟这个小和尚讲，因为他化成小和尚啊，彼此其实大家都应该是互相认识的人，可是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就假惺惺的，就说你变化我也变化啊？可能就是在叙述上面来讲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太白金星又说这地方真的危险，这也考验你们了，那你们要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狮驼岭过不去啊！狮驼岭这个太厉害了，多厉害呢？你以为你上天入地你都可以去这个阻挡这些妖怪，告诉你不可以，因为这个妖怪的通天本事啊，它能够通天入地，也就是天庭有他的人，地府有他的人，
1: 上天下地他都可以，
0: 他都可以啊，所以是很难的。所以你这样子要去跟他斗，你就很难了。你要跟他斗的话是要花很长的时间，你不如就赶快就到这里就打住，不要去了，不要去，要不然就是你要去换别的方式去走，那到猴年马月才会到西天
1: 啊。对啊，要多久啊？
0: 对啊，所以孙悟空一听了以后，就其实心里头就觉得说也没什么啦，反正就是妖怪嘛，我除掉妖怪就是了。
1: 在孙悟空的字典里好像没有一个难字哦。
0: 对啊，所以猪八戒就想说48000个小妖，然后3个大魔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对付啊？孙悟空就说那分配啊，3个大魔头对不对，我们是三师兄弟嘛，我们就一人认养一个，那这样就去跟他们去斗。那其他那些小妖，其他小妖太简单了，我不是有如意金箍棒嘛，如意金箍棒会怎么样，会变化，会 变得特别大，我就这样子由东到西由南到北这样滚几圈，好像擀面棍
1: 一样，
0: 擀面棍那样，就把它擀一擀，这些小妖48000个就通通不见了，就一定会被我赶掉的，你怕什么？我把这个狮驼岭给赶平都可以，所以不用怕，不管他大妖小妖，我通通把他们给端了、啊、所以孙悟空他是豪气万丈的。可是真的来讲，你要到这个隐秘的山林里面去，真的要去破坏他也是不容易，不容易的情况之下，都要去想说，那你们就在这里安全一点，先不要走，我先去了解狮驼岭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险境、里面的内部情况是怎么样。
1: 我们好怎么面对？

0: 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啊？所以他去收集情报。那收集情报就是，我就进去变成一只苍蝇啊，到那个你那里去狮驼岭那边去，想要去打探消息就对了。结果他变成一只苍蝇以后，他就看到狮驼岭那些巡山小妖啊，就在讲说，大家要小心一点，连一只苍蝇都不可以放过。因为孙悟空会变成苍蝇飞进来，
1: 什么虫都可以变呢、啊？
0: 对，所以孙悟空听了吓到了，那怎么会有小妖在那边知道我变成苍蝇进来？
1: 你为什么会知道？
0: 对，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那个大妖就跟他们讲说要小心孙悟空这个人，因为孙悟空会变成小苍蝇飞进来，他可能有得到一些情报，就知道说。
1: 可是小昆虫很多，为什么一定会变成苍蝇呢？他怎么会猜到呢？
0: 那书里面写的、啊，所以你就不管他了，反正就是他。
1: 反正苍蝇就对了。
0: 对，他进了苍蝇啊，然后大家在那边想说，孙悟空可能会变成苍蝇进来。孙悟空吓到了以后，不行啊，那这样的话我要变化，他就变化成为一只小妖，跟他们当中一样的巡山的小妖。那巡山的小妖就说。我没见过你是谁啊，你怎么会跑来这里啊？所以这个小妖呢跟过去的小妖就不太一样啊，他是很世故很成熟的。那到底孙悟空要从小妖这边套到什么样有关于狮驼岭的三只大妖，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要怎么样来去处理他们呢？
1: 好，这个孙悟空到底能不能套得到什么样的情报，有用的情报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孙悟空想从小妖身上套出一些三只大妖的讯息，他有套话成功吗？
1: 因为在套话之前呢，他听到了太白金星的事情嘛，太白金星化妆成为一个老人。
0: 老师，再打岔一下，太白金星就是太白星君，
1: 对，他同一个人啊，不同说法了，他的名字叫做李长庚。那李长庚呢，从过去就一直很照顾孙悟空啊，所以孙悟空是非常相信他的话，知道说原来狮驼岭这个地方有三个大妖怪，然后有48000个小妖怪
0: 、我的密集恐惧症发了，好可怕，
1: 很可怕啊。所以他就要想办法，因为他跟太白金星离开以后呢，他就化妆成为一只小

0: 苍蝇进去，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小妖，然后就遇到这些巡山的小妖。其实这个他们的妖怪是有组织的，东西南北中各有据点，而且巡山的小妖就是固定
1: 有，这么有组织啊，
0: 有组织化，所以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组织化的犯罪。那过去都是单打独斗啊，就是要不然就是
1: 谁的童子啊下到凡间来啊，
0: 然后他们人数也没有多多啊，大概一两百人就算蛮多了，可是这有48000个小妖，
1: 好可怕啊。
0: 对，光是巡山的小妖呢就有10班，每班有40个人，就有400个人，
1: 这非常组织化哎。
0: 对啊，然后这个狮驼岭，这个狮驼洞呢分3层，外内最里面三层的防护里面你要进入都不容易，这很可怕的这个地方，而且这里面几乎没有活人，因为活人只要进到狮驼岭都会被吃掉，所以这个地方呢太恐怖了，所以太白金星才会有这样的事情。那看到小妖以后，小妖就跟他讲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是哪里来的？孙悟空那个时候情急之下，他就想要说套进一个交情啊，他就说，哎，我也不认识你啊，我是负责烧火的，那你是做什么的？这小妖就说，我是巡山的，我们巡山呢每个班有40个人，一天有10个班，那就有400个人，我们在负责巡山，巡山还只是这个部分哦，因为它是东西南北中这5个区，
1: 所以有可能小妖之间也彼此不认识，对不对？因为太多了，
0: 对，
1: 所以他才这么诚实的跟孙悟空讲。
0: 对，但是他们都有妖牌，就说那你会不会是孙悟空变的？因为大家都在防范孙悟空啊。他说你才是孙悟空变的，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啊？你先把你的招牌给亮出来，
1: 妖牌给亮出来，
0: 妖牌亮出来，让我看看你是谁。那小妖这时候就笨了。他就把他的
1: 很老实啦，
0: 对，他的腰牌亮出来，那个腰牌上面写着威震群魔，
1: 威震群魔，
0: 对，一个金漆的一个牌子，然后上面写着威震群魔小钻风，小钻风是他的名字，但是我跟你讲那些人啊，全部的名字都叫小钻风。
1: 钻是哪个钻？
0: 钻就是钻石的钻，
1: 哦，钻
0: 小钻风，
1: 哦，
0: 小钻风。他们的班别人太多了，所以小妖太多只了，所以就是全部都叫做小钻风，所以威震群魔小钻风啊，这就是我的名字。那你是谁呢？所以孙悟空就想说，我已经把你的妖牌给骗出来了，所以他就用法术，用他的毫毛去变了一根令牌，跟他是一模一样，他也是威震群魔，然后上面写的总钻风。
1: 总钻风，
0: 总是的总，
1: 总司令的总，
0: 总司令的总，也就是说他统整所有的小钻风。我那个小钻风看了以后就说，我们都叫小钻风，
1: 怎么冒出一个总钻风呢？
0: 为什么你叫总钻风？你哪来的 啊你不是说你是烧火的吗？我们是巡山的，怎么烧火的来管巡山的？这怎么一回事呢？他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跟上级关系处得好，然后上级就在想说你们在巡山的时候有没有偷懒，所以就设立了一个总钻风这样的一个称呼，
1: 让我来监督大家。
0: 对，如果你有偷懒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处分你。那就反正就是孙悟空蛮会唬烂的，这小妖就听他们一讲，就说原来你是我的上级长官啊。
1: 长官好，
0: 长官好。我说来来来，每个人5两银子见面钱。这个其实要这个5两银子啊，是吴承恩在《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小手段啊，就是说，你看这些官场文化的人都是要钱的，所以呢，孙悟空变成总钻风，他会跟所有的人都去收费。你看这收费，一个人5两，40个人他可以收多少啊？所以他
1: 发财了，
0: 对，讽刺这个官场的文化。所以有人就讲说，《西游记呢》呢是讽刺官场的文化，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典故，一个故事在这里，然后。那个小妖就说，哎呀，反正现在先不要管钱啦，等大火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该孝敬你的我们就孝敬好了，就孝敬上面。那这个总钻风呢就觉得说，虽然我刚升上总钻风啊，但是我对我们的3个大王啊不太，我们总不能说妖怪吧，我说3个老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3个大王有什么样的一个丰功伟业我也不太了解，你能不能说看看。他就套话，那小妖就讲，哎呀，我们这个大王啊，是一个 长相很威。

0: 武的人，而且他曾经一口气吞掉10万天兵。孙悟空就在想说，你吹牛啊，10万天兵有多少人一口气就可以吞下去，怎么可能？然后小妖就讲说，我们的大大王呢，500年前呢，就曾经因为王母娘娘的蟠桃宴没有邀请他，没有邀请他，他一生气之下就决定要跟天庭天兵天将对抗。
1: 我以为他在讲孙悟空的故事，
0: 哎，孙悟空就想说，这好像是我、啊，
1: 这个故事怎么那么耳熟啊？
0: 怎么那么熟悉啊？然后他就说，所以大大王呢，就把他的口张开，一口气就吞掉10万天兵，因为他守在南天门，南天门有10万个天兵天将在那边守着，然后天兵天将就不敢出来，不敢出来以后呢，妖怪就传说他们的大大王吞了10万天兵天将，那其实应该就是吓那些天兵天将了。那孙悟空在想说，这个本事我也有啊，但是我不像他那么夸张啊，吞掉10万天兵天将，这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就这么一点，很容易摆平的。然后就问，那我们的二大王呢？我们的二大王啊，是英俊威武，长相很高大，因为他是一头白象变成的。那他非常的英俊威武，但是他的声音呢、啊，像小女生那样子，
1: 这好奇怪，反差好大哦，
0: 就很有很大的反差。那、哦、但是他很长得很帅气哦，那声音很细，像个女孩子，然后他的鼻子像蛟龙那样，所以他就可以用他的鼻子当作是武器，但是变化多端呐、啊。然后他在想，这个二大王好像也很容易对付，没什么难处的嘛。因为对孙悟空来讲，这些都简单，这些角色都他都可以克服。
1: 因为他遇过更凶险的啦。
0: 对，然后他就在想说，心里头在想说，那老大、老二都这么样的，看起来好像很威武、很厉害，但其实没那么强。那老三就更不用想了，一定很弱。他心里头在冥想说，老三很弱的时候，这是他想错了。
1: 反而正好相反，
0: 对，这个三大王呢，跟
1: 前面两个大王
0: 两个大王完全不一样，因为前面两个大王呢是还有点关系，他们就像师兄弟一样，但是这个第三个大王是突然之间跑进来的，跑进来认亲的，然后变成他们的第三个大王。他说：“哎呦，我们这个三大王的丰功伟业，那真的是
1: 很难说啊，数也数不清啊。
0: 因为狮驼岭这边，其实在过去500年前有一个国叫做狮驼国。”而狮驼国那时候有4万多名的这个居民，连同国王啊、深宫后院啊，有这么多人，全部被这个三大王吃掉。然后这里面狮驼国就灭国了，灭国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住满了各式各样的妖怪。他把一个国家给灭亡，啊，灭亡吃掉他了以后呢，他来跟这个大大王、二大王，然后相认，然后就组成了狮驼岭的三大王。那这狮驼岭的三大王啊，是属第三个大王最厉害，因为呢，他会飞翔，而且速度很快，所以他叫做鹏程万里雕。
1: 名字取这么好听啊！
0: 就是
1: 鹏程万里雕，
0: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非常崇拜他、啊，因为他飞行的速度非常的快。孙悟空就在想说，
1: 雕就鹰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你的速度有我快吗？我一个速度108000里耶。可你要知道，这个鹏程万里雕，它的速度有多快？它是92000里，一拍一飞行就9万多里，
1: 那也很快耶。
0: 所以它只要拍两下就18万了，
1: 但是孙悟空的两倍了。
0: 对啊，就孙悟空两倍，所以孙悟空没有想到说这个雕啊可以飞得这么快，他只知道说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吞掉把一个国家给灭亡，这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自己也吓到说，原来这第三个大王啊
1: 是这么样厉害，
0: 厉害，哎，这三个大王集合在一起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要吃唐三藏。
1: 哇，唐僧肉真的是大受妖界的欢迎啊！这个狮驼岭的故事还有很多值得跟大家说哦，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Everybody yo，
5: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6: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5: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6: 干净能源走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7: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8: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2026年，民国115年的五月，也接近尾声了，还有3天。这个2026的五月，您过得如何呢？我们从这个四月天到五月天，还有3天要进入到六月天。啊，五月六月呢，当然我们在印象中就是关于这个离歌升起，关于毕业的季节，要离开校园了。我们以前会有这样的一种记忆，在离毕业还蛮长一段时间，就希望赶快走，赶快走。这校园里面呢，有很多他觉得是很不开心的，被逼读书啊，考试啊，还有这个课桌椅呢这么老旧啦，老师又那么凶。然后到了要毕业的那个学期，离这个五月六月越来越近，这很多同学他们这个心情就产生了变化了。那个所谓的离情啊，离情就开始源源不绝了，而后就再加两个字哈，依依嘛，就离情依依。到毕业那一天，就开始回想在学校的一些好。那么走出校门，其实很多同学心里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一辈子哈，一辈子，真的是一辈子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自己求学的岁月，自己刚踏入职场的那些生活的体验，还有在四处游历的过程当中一些很特别的体验与感受。这一切都因为时间的流逝呢，就成为过去了。美国已经过世许久的一位歌王哈，平克劳斯贝 Bing Crosby， 他生前曾经唱过一首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哈，这个感觉呢是相当相当不错。我不能说沧桑了，毕竟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一把年纪了哈，所以我们听他这个歌声，我们这样说吧，就是很丰富的那种人生体验的味道。好，来欣赏 Bing Crosby 的这首《时间在我的手上》，Time on

平克劳斯贝所演唱的时间就在我的手上 Time on my hands。 也许有的朋友会反问，时间怎么可能在我们的手上呢？我们什么都抓不住啊。那其实关于时间，你怎么去形容都觉得那都是抽象的，一点都不具象。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呢？也许你今天的说法跟昨天说法就不一样，或者现在的我们在网络啊看到很多的一些影片，有些这个对天文蛮有研究的啊一些自媒体的工作者啊，当然他们搜集资料也算是蛮勤奋的啊，但就不同的学派啊，不同的研究啊，或者已经不是最新的理论了，所以这一切呢，我们在网络的世界呢也是看得眼花缭乱。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时间它就一直在往前走。还记得昨天晚上您来寻梦园听了什么歌吗？在24小时之前就大家才惊呼，对哦，24小时就过了。昨天听节目，后来就睡觉了。今天忙了大半天，然后又到了这个夜深的时候了，又来到这个频道了。好，我们来听歌吧。平克劳斯贝今天晚上第二首经典抒情歌曲《The Way》。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我是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在这也特别问候线上网络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你们能够听到更好的音质的呈现，不管是人声的部分，还有音乐歌曲的部分。这年头啊，我们都这个视力啊使用过度了。前阵子去演讲才聊到，我还记得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说不要当什么低头族啊什么的，结果几乎大家都成了低头族了。这似乎就是因为这种科技产品的发明，它的普及，挡也挡不住。但是身为一个使用者呢，我们还是要有所节制的。我想太多的一些医学的文献呢，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手机平板呢，我们盯得太久，这个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呢会造成实质的伤害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好，那天还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好，原来这个蓝光呢，如果晚上我们在睡前还有这个习惯性的这盯着手机，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呢。好，大家可以去看看比较专业跟权威的这些医学的文献啊。所以在网络上有些道听途说的，大家也要懂得去过滤了。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1980年代的抒情摇滚的经典代表作 Laura Branigan 演唱的《爱的力量》（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 Power of Love， Laura Branigan 所带来的经典抒情摇滚歌曲，1980年的代表作。想想我们的一生，如果没有爱来支撑，我们会怎么走人生路呢？自己不爱自己，或者真的在紧要关头，我们得不到应有的关爱与辅助，这人生路是走得很辛苦的。所以讲到这呢，我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际互动当中，它是可以产生能量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一个能够广结善缘的人，他就能够得到一些助力。好，当然你也可能是别人的助力。好，但因为你广结善缘，这时候到了，也许就有人伸出援手了。我们很清楚哈，我们要迈向成功，或者我们要走过失败的阴影，单靠一个人的力量，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好，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能够有爱自己的力量，还有别人辅助我们的力量在支撑我们。好，再来欣赏 Jocelyn Brown 带来的 Living Without Your Lo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3: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2: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夜幕低垂，该轻轻叮咛自己几句话，别把白天的疲惫带入梦中，那些没有做好的事，没说出口的话，都暂且放下。夜是用来疗愈的，不是用来反刍烦恼的。叮咛自己已经尽力了，不要太自责。碰到失败不等于自己。

不行，只是还没有找到对的方法。而疲惫不代表软弱，只是身体需要充电，允许自己暂时停下来，允许明天重新起步。在睡梦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声辛苦了，对心里的焦虑说声没有什么关系。夜里的叮咛是最温柔的承诺，无论今天如何，明天仍旧有希望。

夜深了，对自己说几句悄悄话吧。辛苦了这一天，或许有些目标没有达成，有些话没有说得适切，但是没有关系，不必完美才值得被肯定。很多夜里的叮咛就是对自己的慈悲的表现。请记住，挫折不是失败，是学习；疲惫不是软弱，而是需要休息。别把今天的烦恼带到明天，就把它们留在夜色里，让月光替你消化。明天早上醒来，又是崭新的开始。你比想象中的自己更坚强，也比想象中的自己值得被善待。待会儿呢，好好入梦，好好的呼吸，也期待晨光的到来。这些叮咛会化作梦里的温暖，也成为明日醒来的力量。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经典抒情歌曲 Hero 英雄，这也让我思绪回到

1990年代的后期，差不多30年时间。1990年代，对有些人来讲，那是美好的年代，或者是狂飙的年代，或者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每个人的记忆呢，表现是不一样的。有些年代对某些世代的人而言，那是浴火重生；对有些朋友来讲，可能那是碰到了天大的挑战，自己就从云端呢一下跌入谷底。我们今天在2026年的5月底，我们在想过去，所有的过去好像就在过去一秒。当然，这样的说法呢是很抽象的。回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从回忆当中要找到更多的力量，而不是从回忆当中老是打压自己，否定自己生命的意义。在过去，有些该告别的就是潇洒的告别吧。 Peebo Bryson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Why Goodby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2: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1: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这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6: 啊、
5: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6: 安尼哦，
5: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6: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5: 好啦。
7: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斗三工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4: 我家在哪里？
5: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6: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3: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4: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3: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4: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4: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李英宏。

除非农历五一的朋友太搞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像此次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这些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在清晨5点到6点为大家播出的 enjoy 台北。当然你也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你随时上网就可以听我们60天以内的节目了啊。好，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运动，出点汗就会觉得舒服多了哈。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跟着音乐歌曲一起来动一动。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开胃的番茄打泡猪。
1: 哈，番茄打泡猪，打泡猪不是那个猪肉末吗？
2: 对，就是用肉末去炒，然后可以加一些番茄。其实就是因为泰式的调味，我觉得就是比较热的时候还是比较开胃，因为它就是用酱油、然后鱼露跟柠檬汁。
1: 嗯嗯嗯、
2: 对，然后这个比例的话，其实酱油跟鱼露，我觉得鱼露是可以放到1:1，那柠檬汁可能可以再稍微少一点点。我觉得其实这样它就是有那种酸酸的开胃的，但是又不会到太咸。那其实像打泡猪，就像老师说的，其实一开始就先炒那个。肉末对，就放下去炒。那其实我喜欢吃一点辣，所以我会在爆香蒜末的时候会放一点辣椒一起下去。
1: 那个肉末要调味吗？
2: 我都是会习惯先用米酒跟就是
1: 酱油，
2: 可以用酱油或者是用胡椒先稍微腌一下，然后就下去炒，炒大概半熟，我就会放蒜末跟辣椒末下去。那其实辣椒末就是如果不要太辣的话，就是你把籽去掉再切末，我觉得这样是不会到太辣。那喜欢吃辣的人就在这边加多一点辣椒，然后最后呢，其实就是再把刚刚调好的酱汁放下来稍微拌炒。那它快收干的时候，哦，这时候还要记得放番茄，就是可以用小番茄对半切，对，其实用牛番茄应该也可以，就切丁这样子。然后炒到其实它稍微收汁，番茄也差不多软烂了，就是起锅前再放九层塔下去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1: 九层塔我喜欢，
2: 对，所以你就这样子做一道番茄打泡猪，你可能也可以再煎个荷包蛋啊，我觉得这样子
1: 拌饭吃，
2: 对，一餐这样子也不错。
1: 通常我看到打泡猪啊，它用的都肉啊都是比较稍微肥一点的
2: 哦，好像会有一点肥肉，
1: 对不对？
2: 对，
1: 而且他们都不会是用绞肉，他们都是用
2: 自己剁的
1: 肉。
2: 但是我发现就是超市可能有卖那种粗的跟细的绞肉，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粗的绞肉来做，我觉得粗的绞肉就比较像老师刚刚说自己剁的那种比较大块一点。
1: 因为我以前老人家在，就像我婆婆在的时候啊，他做那个肉丸呢，他都是自己去剁肉，
2: 好厉害，
1: 他不会去买绞肉，他说自己剁的那肉的口感比较好。
2: 还是跟机器切出来的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他那个自己剁的肉，那个刀剁它那个肉啊，有粘性
2: 哦，
1: 它会有粘性出来。那个机器的就是碎了，就是碎了，
2: 绞完
1: 就
2: 碎了，
1: 切割就那个没有那个粘结的那个粘性出来，是有差别。
2: 可是现在。

0: 已经很少人自己在
1: 做、欸、可是有很讲究的我比如说我碰到一些朋友家里、嗯、他们要吃水饺干嘛有还是自己剁肉、欸、
0: 哦，水饺也是哦，嗯，该、嗯、不会连皮都还是自己擀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比较偷懒的方式就还是直接去买绞肉、
1: 嗯、
0: 其实也蛮方
1: 便
0: 的、嗯、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夏天啊，天气虽然热，但是感冒的人不算少啊。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呢，感冒并非都是因为所谓的受寒引起的，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夏天的暑气湿气特别的多，再加上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吃了太多

热性的食物可能会让身体带来更多的湿气，于是就导致了所谓的夏日感冒。那么风寒暑湿燥火，这是中医观点所谓六淫中主要治病的因素，特别是湿气，不单单只是因为环境引起，也有可能是我们体内的湿气。当身体代谢不佳，湿气一直停滞在体内，就会产生不舒服。但是其实夏天的阳气旺也是排湿最好的时间。福源中医诊所的郭大为院长特别指出啊，他说湿气容易让我们生病，像是夏天的暑气湿气特别的重，如果湿气你没有处理掉，冬天相对低温，这个时候要排寒排湿就更困难了。反倒是夏天啊，虽然湿气重，但是你要排湿排热其实不是那么的难。那么中医师们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以为湿气引起的感冒只要排掉湿气就好了，因为湿气引起的感冒可能分作暑湿感冒、寒湿感冒，应该要认清自己到底是暑湿还是寒湿啊，对症下药才能够改善啊。那么暑湿感冒特别是夏天会出现的症状，就是如果你用过往秋冬时候感冒的方式对付，就像是对付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这个暑湿感冒你不能像冬天感冒那个时候那样的用药啊，还有那些方式，那是不对的。那么所谓的暑湿感冒主要出现的症状是咳浓痰，流这个黏鼻涕，发热倦怠，头痛头晕，缺乏食欲，口干舌燥。那么特别会引起暑湿感冒的原因是因为气温高热，环境潮湿，又吃了过多的热性食材，让自己的身体湿热爆表。这个时候呢，医生就建议说要用食疗来缓解了，要喝绿豆汤，要吃银耳莲子汤，可以吃些水梨、西瓜，但是千万不要吃高油、高炸、甜或者辛辣的食物，就是油炸的、太过甜的、辛辣的，这都是热性的食物。在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要吃，这就是暑热的感冒哈。那么还有在夏天大家狂吹冷气，对不对，又爱喝冰的饮料，那么寒湿感冒就会出现的一些症状。喝饮料冰的，吹冷气，就会让你所有的这个寒湿从皮肤的毛孔侵入到身体，从而呢被寒湿感冒侵袭。中医说啊，寒湿感冒的症状明显是会有腹胀腹泻，也会头痛头痛啊，然后流清鼻涕，无法出汗。所以呢千万记得不要再满身大汗冲到有冷气的那个房间里，然后咕噜咕噜的喝一瓶冰水啊，这样呢就会让你的毛孔，身上的毛孔马上就闭起来了，因此体内的那个湿气寒气就没有办法排出来，这就是寒湿的感冒。所以为什么中医要不赞成大家在夏天喝冰水的道理就这样子，你一下喝下去，然后毛细孔全部就会封闭了，很多的湿气寒气就排不出来啊，汗也排不出来，就没有办法去驱湿排汗了啊。此外也借由食疗得到缓解，要喝什么呢？

桂圆、红枣、枸杞茶、姜茶，这些就是当你寒湿感冒的时候要吃的东西啊，不能再吃冰品了啊，也不能去吃生冷的食物，像生菜啊、生鱼片，尤其是长头发的女性啊，在洗完头发立刻吹干，否则的话很容易寒湿感冒。这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头发不吹干不准睡觉，呵呵，一定要把头发吹得干干的才让我们去睡觉。而且我们来 MC 的时候绝对不准我吃西瓜，绝对不准我吃冰的啊。那以前的父母亲真的对我们限制很严格，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无所谓。可是呢，中医说了，带来的后遗症绝对不可以小觑，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加小心。

近几年啊，台北的夏天的高温屡屡创下了所谓的新高，所以呢，今年我们预估又碰到马年啊，大家都想这个夏天啊，真的会很热很热啊。那么在夏天的高温环境之下，很少人可以说是要脱离冷气的环境。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哪里有冷气啊，那夏天不就过了吗？那大家都说以前的夏天没有这么热呀，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吧啊、哦。可是现在的人到了夏天没有冷气吹就过不下去了哈。但是呢，冷气是我们排汗的天敌呀、啊。哈，刚才我们说了，有的时候你在很热的那种环境之下突然的进入到有冷气的空间，然后又灌上一瓶冷饮，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是很可怕的。我就发现有几次新闻的报道里就说，年轻的朋友就是因为打篮球很激烈，然后好就跑到这个有冷气的空间里灌上一瓶冷水，然后立刻怎样，心肌梗塞。所以呢，排汗是人体自然的调节温度的反应，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固定的温度当中，身体的反应是会变迟钝的，同时你从一个热的环境突然到个冷的环境当中，温度调试还没有过来，再加上外面凉里面热，立刻喝上冰水，你的心脏绝对受不了哈。所以呢，我们说冷气不是说一定要吹，但是要怎么吹那是一门学问。平常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么等到你在环境的转变当中啊哈，你就会容易中暑。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的体质偏虚弱，对环境气温的调节能力是比较弱，就容易会有冷气病的产生。这些人呢，会因为长时间处在相对低温的环境里，让周边的循环变差，就是像你的头啊、颈部啊、肩部啊，肌肉会紧绷，有的时候会头痛、肩颈僵硬，这都是属于阴暑的范围。因此呢，中医说啊，我们常吹冷气会有哪些病症出来？肩颈的肌肉会紧绷酸痛，会头痛，我们的关节会僵硬疼痛，过敏的症状会严重，比如说痰会变多，鼻塞，流鼻水，然后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弱，我们的肠胃的软动啊会变得慢，我们会不容易出汗，一热呢就容易大爆汗，这些就是你常吹冷气然后会造成自己身体的一些现象啊。所以呢，不要从早到晚的吹冷气，然后要适时的出去做做运动，要让你的毛细孔打开，把体内的汗水还有一些这个该排出去的毒物排泄出来哈。吹冷气温度不要太低哈，把它放在一个恒温，然后呢室内放一杯水，这是很重要的。好，节约能源也很重要，我都很担心这个夏天能源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吹不到冷气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2: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1: 哇，赞哦！
2: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4: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3: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4: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今天是5月29号，五月底了，日子过得好快，才觉得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啊，已经到了五月底了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月其实因为立夏的关系啊，我们都在谈这个立夏养生。那今天算是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集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就是立夏养生的最后一集。我们前几集都比较着重在，怎么吃啦，怎么调理啦，然后睡午觉啦，那怎么休息啦。那我们这一集呢，当然最后一集大家一定会联想到说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讲怎么动，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活动活动嘛，我们上一集跟大家打了一个比方，我们说如果人体是一部车子，那么这部车子最好开的时候我们以老爷车做比喻，其实也不是老爷车啦，我们就说以这个比较老的车子做比喻的话，其实经过一次的大保养之后，10万公里之后，那个很多车跟主人开车的习惯完全的结合，这个性能其实是可以发挥到最好的。这个时候人的免疫力，人

的所有的系统整合平衡的黄金的平衡期，是我们过中年之后的这几年。我们说就是夕阳无限好的这几年，就是黄金时期之后会缓步下行哦。那这个时期呢，其实呢大致都很鼓励哦，所有的大哥大姐，所有的长辈朋友，我都说哦，这时期最好的运动是什么你知道吗？最棒的运动大致都说，第一个哦，如果你的膝盖还可以的话，如果哦，前提哦膝盖还可以的话啊，可以去健行，去走走有缓坡的小山啊。以我们台北周遭来讲哦，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嘛，我们周遭就有很多的那种一两百公尺的，我们说其实也不算山啦，就是小小丘啦，小山丘啦，哦，就很适合哦。哎，比方说这个仙鸡岩呐，啊，哦，这个比方说芝山岩呐，啊，啊，像这种叫岩的，像这种的哦，我都说，如果膝盖还可以的话，健行有一些缓坡的，这些都是很适合的。那如果呢，膝盖哎，也许比较不舒服的，比较有受过伤或比较不舒服的，我们就什么平地的，啊，哦，像。我觉得这几年啊，我们其实尤其我觉得生活在台北蛮幸运的，怎么说，这个我们周边的河堤的便道，河堤的步道其实清晨或傍晚都非常美，然后那个步道整理的都很好，去散步，大致自己都很喜欢去走啊，去散步啊。那为什么大致很鼓励这两件事情哦，走这两件事情哦？因为呢，大致认为在刚刚我们讲的人生的黄金期哦，这一段时间哦，最棒的事情，当然如果我们各方面的条件许可的话，其实就是什么旅游。旅游这个旅游的概念，可能跟大家认为的旅游的概念比较不太相同哦。大致所谓的旅游的概念，大致以下所介绍的旅游的概念哦，可能跟大家认为的旅游的概念有一点不太相同。然后呢，这个旅游的概念它是可以对应到我们的心身的能量的整合上面的。好，怎么说呢？比方说哦，你要让一部车子哦，能够开得久，开得好，你这部车子它得什么？它得远路也开过，近路也开过，对不对？它得市区也开过，郊区也开过，哦，它都开过，它才会知道什么？他才会知道说，哎，这部车子它的性能、它的极限，然后如果要修理、哎，要整理、要什么的，你才知道说，哎，这个车子我们什么地方比较可以去，什么地方比较不可以去，我可以知道它的性能、活动范围，从而对它整个掌握、掌控的更好。哦，那如果我们用人体来比喻一部车子的话，人体这部车子跟机械的车子不同的是什么？人体没有像机械那么的坚固，坏了就可以换。但是人体比机械多一个很棒的优点是什么？人体是有机的，机械是机械，它不非有机的。什么叫有机？有机就是说它会变化，它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改变的。换句话说，人体的这部车子，你越早哦，越多的让它有机会上山，有机会下海，有机会到寒带哦，很冷的地方去滑雪、去赏雪，有机会到热带的海岛去潜水啊，哦，去晒太阳。你能够让这个身体适应越多的东西，你身体的感受与调节功能会 range 会越广。

0: 是第一点。哎，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哎，旅游是真的有这个帮助，是它有这个帮助。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古人站在古人站在这个读书人的角度上去看的。但是我们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很讲求什么？身心整合的疗愈嘛。我们说身心灵都要健康，要自在，才是真正的健康跟自在嘛。那我们也说人体其实都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对不对？
1: 对
0: 对、嗯、但是重点是你要怎么让它启动这个疗愈的功能、嗯、首先你要灌进去，假设人体它就是一部很精密的电脑，你要在这个电脑里面输入足够的什么资讯，让身体去辨别各种状态。就像我们常常老人家常常说不干不净，吃了什么没病。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他的免疫系统还不成熟，刚刚在建立的时候，可能他吃了一些东西会拉肚子，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就记录了这个记录。我们的人体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 OK， 我们对春夏，如果你长期活在一个地方，我们对春夏秋冬，我们对很多东西的反应就是固化在这个圈子当中，所以我们对一些极端状况的调整，我们身体的本能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当我们比方说我们去旅游，哎，这一次我们要到草原啊，沙漠去滑沙，骑骆驼，对不对？比方说，哎，就觉得哇好热哦，我甚至会有点微微中暑的感觉，但对身体是一种新刺激嘛。那么这个新刺激可以怎么样？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刷新它的记忆库，然后让你有一种不同的对自然环境的调节的能力。这对于身体应付各种病毒，尤其我们说未来的环境哦，我们说未来的环境，病毒变更更新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前两年我们那个 COVID 对不对？我们就看三年内它那个各种变形的亚型的病毒一直出现一直出现。那为什么当病毒变异的时候，有些人的身体它可以反应得过来，有些人的身体反应不过来？你说免疫力的强弱有关吗？有关，但更多的是什么？调节适应力跟调节力。过往我们都觉得人越老这个调节力就越不好，后来发觉不是这样子的，是你的身体里面你输入了多少记忆库，你对于所有东西的反应哦，你的反应，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反应过的，比方说我到一个比较冷的地方，哎，我对于这种干冷或湿冷或什么的，我的身体是有反应过的，即便我发过烧，就像大致以自己来举例子哦，像我们这种在亚热带长大的孩子，我30多岁第一次我到大陆去，然后在北方经历那种零下十几度的冬天，然后第一次一定就发烧嘛，一定就会感冒，会受寒嘛。然后呢，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啊，觉得自己还蛮年轻的，调节的还不错，结果哎，第二次第三次冬天去的时候，到北方啊，到比较北边的地方，一样穿一样的东西，穿跟台湾的冬天我穿一样的东西，我只是因为比较干冷哦，我多抹了一些面霜啊什么的，防止会裂伤。哎，相同的东西，但是身体自然就有了那个记忆，会有那个调节的功能。但是用这个例子举例子，就是说其实旅游它对于身体的这个记忆库的刷新很重要，然后呢它对于心理的记忆库的刷新也同样重要，因为会有不同的感动，会有不同的视角去观察生活，从异地从外面回来看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我们所生活的台湾。

0: 观，哦，我们会跟别人的生活做比较，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刺激点，我们的大脑会更新，大脑自己，因为人类的大脑最基本的功能叫做类比功能，类比功能简单的来说就是归类跟比较。
1: 嗯，
0: 我们会把熟悉的分成一类，不熟悉的，对不对？做分类，然后去比较，哎，这个比较怎么样啊？这边的人比较怎么样？那边的人比较怎么样？那同样是台湾人，我们里面可能有北部、中部、南部，但是我们如果到了国外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哎，台湾跟国外的人，哦，饮食，我们会很自动的，我们会做各种的。其实这个对于大脑是一种很难得的训练，所以大致常鼓励说，能玩的话就去旅游，不见得要出国。也许你到中部、到南部、到东部，你不同的环境，让你的身体接受不同的讯息。那为什么说大致？刚刚要介绍走路这一件事情，因为走路是旅游的基础，哦，就是你要能走。我们这个走，其实呢，坦白说，就是在练我们的心肺跟我们的肌力。我们的走路，很多人认为走路是在锻炼自己，其实走路更多在储存能量。我们在把能量储存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有朝一日，哦，你可以去用它。好，当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哦，立夏小满这个季节当中哦，其实我们说它是能量最饱满的时候，这个时候哦的走路哦，如果走得好，会特别有帮助。哦，会特别有帮助。大致建议哦，如果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春雨，接下来就是梅雨季嘛，刚好对应到我们的梅雨季，所以呢，可能可以运动的时间不多。那么如果可以到外面走的话呢，大致都建议大家哦，我们可以以持续的节奏，至少不变的持续的节奏，走上15到20分钟，配合你的呼吸固定的路线，因为这是在储存能量。然后呢，如果下雨或不能走的话呢，在家里哦，大致建议大家哦，有几个运动可以做替代的哦。第一个，如果大家会做超慢跑的话，就是原地的那个超慢跑，现在在网络上很流行，很多的影片大家可以参考来做。还有一个大致也觉得很棒的，叫做平甩功，甩手功哦，就是甩手甩4下蹲一下，这个其实它也是一种储存能量很好的方式。那第三种也是大致自己会做，然后我也会，哎，跟我们家的长辈哦，我自己身边的长辈朋友，我都会跟大家分享的储存能量最好的一个方式哦，就是做深蹲。但是呢，长辈朋友呢可以做靠墙的深蹲，背贴着墙的深蹲，因为我们的肌力可能不够，所以我们如果勉强深蹲，对于膝盖会受伤。你可以背贴着墙，整个背贴着墙，哦，然后去做深蹲，下去上来，它可以帮你分散掉一些力量哦。当然，第三个前提还是注意，就是说不要膝盖没有受伤哦，不痛没有受伤的原则做深蹲。那深蹲这个脚的距离你也要抓好哦，这个我们的这个脚尖哦，不要内缩到膝盖以内太里面，这样下去会很那个哦，就是那个下去的弧度要大概是我们平行的状态哦，就是我们的膝盖跟我们的脚板大约平行的状态， 大约平行的状态。

0: 我们就是下去上来，我们来活动我们的这个大腿哦，活动我们的大腿，因为我们臀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肌肉哦，其实是我们的第二心脏啊，我们的臀大肌跟我们的大腿的肌肉其实是我们的第二心脏，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它保持活力的话，其实是对于储存我们的心脉的哦，心脉的能量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农历的四月立夏，它所对应的哦，就是我们夏天，以农历来讲，夏天的第一个季节，对应我们肝心脾肺肾的心，所以哦，深蹲这个动作是很保养心脏的动作，储存心脏能量的动作，所以可以第一个借助贴墙的方式做，第二个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以什么用椅子，我们用椅子，这个椅子哦，一定要贴墙放好，然后我们手在身后哦，扶着这个椅子慢慢的往下坐，但是不要坐到底哦，再上来，慢慢的往下坐，不要坐到底再上来，就是好像手双手往下扶着椅子，做一个悬空的站着往下坐的这个动作，但是不要真的坐到椅子上来哦。那这样子这个动作也是有帮助，也是有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腿肌有帮助哦。好，那这个呢，储存我们心脏的能量，储存我们身体的能量，在这个时节来做哦，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叫做事半功倍哦。那么比其他所有的季节，比方说你秋天冬天来做，秋天冬天来做其实会比较消耗，因为冷嘛，然后你本来心脏就要比较发力，然后你要用力做这个动作，其实有时候如果比较不够力的话是会有点伤的哦。但是你在这个季节做，就对你的心脏来说，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来说，就是一种养，它就不会伤，它反而是一种养，所以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建议给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好的保养，然后一年比方说夏天秋高气爽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出去旅游，我们身体就有这个资本。然后呢，我们说一部车要开得久，你要得让它经历不同的环境做调整，身体也一样，我们身体很有机，在黄金期的身体最好就是到处多看看，多走走，换换不同的地方，因为你的身体会更新，会储存不同的记忆哦。比如说我们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吃不一样口味的食物嘛，它对你的体味记忆是不是也是一种更新，对不对？哦，你各种的更新，常常做，常常做，然后我们说尝鲜，尝鲜，我们的身体会调整，它自然哦，你对于外在的环境的这个调整能力自然就会变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到处走，到处看，真的是这么有帮助。是的，是有帮助。所以它跟我们花多少钱，跟我们有没有住高级的旅馆，或者是坐头等舱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我们说穷游哦，并不是说真的很穷，没有钱也要去玩。所谓的穷游，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平价的。最主要是什么？让我们的身心去做各种不一样的连接。哎，这个对我们的健康，而且对于我们的第三人生，绝对是加分的。
1: 所以啊，这个季节是适合出去走走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还没有到入暑，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所以呢，立夏的保养就是里里外外，身心，包括身体的健康，从饮食，从运动啊，就是我们自己还有心理的健康，就是保持身心的平衡快乐，那是很重要的。

0: 哈。
1: 是是。
0: 好，你看时节已经要进入到真正的夏天了啊、哦，再过半个月就到端午了。
1: 端午节了，对、
0: 嗯、对，好，我们今天谢谢大赵老师哦，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嗯，大赵老师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如果大家真的没有办法到外面走的话呢，其实呢，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呢、啊，啊、
0: 嗯，
1: 替代的方案啊，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
0: 是
1: 你可以多找不同地方的美景、风景跟
0: 影片
1: 哦、嗯，我们现在用 3D 的投影，或你在电视这样，嗯、你可以每天放松哦、比方说有些人行动比较不方便，出一趟门比较辛苦，你可以就是听那个音乐，然后看影片，用耳机让自己完全融入那个状态，那也会有一些。
0: 那叫卧游世界、啊、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融入那个状态也会有些帮助。
0: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

0: 多谢你到三江呢，
1: 师傅多谢你呢。
0: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3: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做家爱大方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健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炎。115年起，防腐水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腐水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6: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静电啊。哎，静电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冬天啊，在脱衣服的时候啊，会哔哔叭叭的，或者是碰到门把金属的东西啊，会被电一下啊。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造成了被电呢？还有这个静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哎，我们稍待啊，也请副院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你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迪化街的发展史。迪化街呢，可以说是我们台北城啊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港口啊，也衍生了附近的一些商业的发展。那稍待呢，也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门诊常遇到，不过您今天谈到我觉得又跟我们皮肤科有关系吗？你说这个静电为什么会常常会被静电电到啊？那是不是健康有问题？
1: 哦，对，就是其实人吼有时候频繁被静电电到，就是有时候是皮肤的一个警讯啦齁。但是其实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前阵子天气还比较冷的时候啊齁，其实也是容易会被电到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如果你去比较干燥的地方。

0: 地方，
1: 嗯，
0: 哦，像是欧美啊、韩国、日本的时候啊，哦，其实也是。那你流汗比较少的时候，其实就有可能会被电到，
1: 嗯，
0: 哦，那你碰到东西的时候，突然间好像会触电一样，或者是有时候你看到有的人头发就是会飘飘然，然后那种静电啊，哦，的关系，哦，那会产生出这种心理的压力，就是啊，因为有静电的关系，所以不敢就碰东西的时候，
1: 啊，
0: 哦，突然就会被电到，哦，其实，主要是讲说，人体本来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导电体啦。
1: 嗯，
0: 好，哦，我们本来就是皮肤有很多成分都是水分啊，然后里面有很多电解质啊，哦，所以当一活动的时候，或者是衣物在摩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电荷。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皮肤的水分呢充足的时候，电荷通常会透过空气中的水分子跟接触地面，然后逐渐间释放。所以呢，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你这个空气中如果水分比较多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你比较流汗的时间，像是夏天，就比较不容易被静电电到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你的这个水分啊，吼，电荷很容易会透过空气的关系释放在这个水分子，然后接触地面就被释放掉了。
1: Oh,
0: 可是当你的皮肤很干燥的时候呢，角质层的电阻就会上升，然后使得这些电荷啊，吼，就不容易消散。然后在电荷在表面中，吼，我们的体表累积的时候呢，一旦触碰到有一些金属或者是碰其他的人的时候，就会瞬间的放电，
1: 嗯，
0: 产生一点点那种啪的那种刺痛的那种静电的感觉啦，齁，所以有的人就真的很容易会有这样子啦，齁，所以有人说啊，为什么我容易被电到，那临床上面其实跟皮肤的保水度不足，体表的这个电阻增加有关系啊。那这个其实原因包括了外在环境跟内在体质的因素的影响，
1: 哦，其实蛮多元的啦，啊，外在的环境可能太过干燥，问题是你的皮肤也可能太干燥了吧，嗯，
0: 对，没有错，哦，所以有人说，欸，那个外在环境到底是多干，
1: 哦，
0: 我们一般大部分最舒适的这个湿度大概就是50%-60%嘛，对不对，
1: 哦，
0: 可是当你的这个温度的时候低于30%-40%的时候啊，吼，像我前阵子到国外出差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干很干很干，干到皮肤都很干的时候啊，吼，那其实就很容易
1: 很难过呢。
0: 对，那很难过。其实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子不足，让电荷散去，所以电荷就会在你的人体表面中累积。
1: 嗯，
0: 然后冬天的时候，大家又喜欢穿什么？发热衣啊，
1: 有一些毛衣耶。
0: 对呀，啊，那这些都是化纤嘛，聚酯纤维啊，奶弄啊，哦，等等之类的，或者是穿鞋子，现在大家鞋子都是绝缘体，是这种橡胶鞋底的，哇，
1: 嗯，
0: 这些全部都会阻碍电荷释放，你就会累积你的电，就变成是一个小电人。那小电人的时候，你再去碰其他人的时候，你就出现啪，你就觉得说哦，我对你有感哦，对，然后大家可是大家就会很紧张，就说哦，因为有时候释放那个电荷的时候会有一点刺痛感，不舒服啊，对啊，甚至有时候还会看到小火花，然后呢就很恐怖呢。
1: 嗯，所以这个可能都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注意到的啊，所以要注意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保湿，
0: 嗯
1: 啊，皮肤保湿，环境也要维持相关的这个湿度了啊。
0: 对，
1: 太干燥还真的是不太好，因为如果太干燥，除了这个皮肤水分会被蒸发之外，其实你的口腔啊等等内脏也会缺水了啊。好，那我们上来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静电的问题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静电为什么会让我们触电呢？好，那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我们常常会被这个静电电到，主要是因为太干燥了，那这个外表皮肤干燥，那这个内在这个干燥真的是问题，那会不会引起什么问疾病啊什么之类的呢？
1: 对，我们一般生理的体质的干燥啊，有很多原因啊，通常就是如果你反复出现静电，有时候是皮肤脏壁的受损跟这个体内的水分失衡啊，有几个潜在的这个健康状态。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你可能慢性的这个隐性脱水，就是你饮水量长期不足啊，或者是频繁的使用一些利尿的这个产品啊，或者是利尿的饮品，像是咖啡啊、浓茶啊，导致说身体隐性的脱水，让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的含水量下降，这样就有可能静电会累积。那第二个是说皮肤脏壁的功能出了问题，因为随着我们年纪比较大，那个皮肤的这个皮脂层那个皮脂膜它就会分泌的比较少，那比较少呢，那你水分就容易散失。那如果你当然有一些像是一些慢性的皮肤病，像是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我们讲的缺脂性的皮肤炎啊、干燥性的皮肤炎啊，这种皮肤的锁水能力变差的时候，也会容易累积电荷。那还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变慢，有时候有人会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点浮肿。那进一步呢，可能会减少汗腺跟皮脂腺的分泌，导致说我们的皮肤的异常干燥，更容易产生静电。那接着呢，还有一些像糖尿病的人。那糖尿病的人血糖。偏高。会多尿，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流失。而且糖尿病的这个自主神经啊，常常会有一些病变嘛，末梢神经啊。那这个周边自律神经的受损，也会造成汗腺萎缩、排汗的异常，因而造成我们的皮肤干燥龟裂的这个问题。那还有呢，像是电解质的失衡啊。就是像是有的人体内的矿物质啊、钙镁啊，或者对这个

0: 调节细胞膜电位平衡这些很重要的钙镁变不足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微弱的电流，变得比较敏感一点点。然后，那还有一些你如果你有缺乏一些些营养元素，像是维他命 A 啊、E 啊、叶酸啊，也会导致皮肤的干燥，同时间也会增加我们的这个神经敏感度，使得这个人更容易的感受到静电的刺痛感啊，所以等等的这些问题啊，即使你没有在触碰任何金属物品的底下，身体如果常常如果还是有被电到的那种刺痛感啊，那代表说你不是静电
1: 哦，
0: 那可能是别的问题，
1: 身体的问题，
0: 那可能就是医学上的感觉异常，所以这个还是要做区分的啦。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说，如果你真的容易被电到，是你碰到东西才会被电到，如果没碰任何东西你也会觉得有被电到的感觉呢，那有可能是真的你缺乏维他命 B12，或者是有时候有的人是有一些神经压迫啊，或者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警讯啊，那这个也是要提供给大家，就是要提早就医。
1: 要看哪一科呢？
0: 一般大部分呢，我们还是会先去看内科啊，或者是看一些神经内科的问题。
1: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特别去注意到的。
0: 没错，没错。
1: 那有什么可以改善的方法？例如说，我就身体这个湿一点啊，这个没事洗把脸啊之类的啦。
0: 对，就是我们这个。
1: 或者擦什么保湿乳液啊之类。
0: 是的，我们排除说刚刚讲的一些身体健康的这些异常之外，你可以透过环境与日常的习惯的改善，可以进一步的减少静电的累积啦。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是环境中很干，那你就用加湿器啊。你看你去日本玩的时候，是不是他们都会备一个什么加湿器？
1: 对
0: 啊，台湾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湿度都蛮高的，那如果有一些情况底下，你其实湿度可以就是维持在对5-60%，然后放置一些绿色的植物，增加湿度也可以啊。
1: 好，提供大家呢，稍待再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陈伟迪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的有关这个静电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的这个静电的这个问题啊。静电常常会让我们触电的，那其实它除了外在环境啊，也跟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关系。那刚才啊，副院长您提到了有些改善啦，例如这个空气中的湿度啊不要太低了啊，甚至于这个重点绿色的植物啊等等，那还有些什么改善的方法呢？
1: 就像小英姐刚才说的啊，可以加强保湿啊。
0: 嗯哼，
1: 但不是喷喷水而已啦，你可能要勤擦一些些什么，具有这些神经酰胺啊，有油脂的乳液嘛，那你就保水啦，你水分就会变高啦。
0: 哦，
1: 那就是像如果你又是有刚刚提到你有这个皮肤脏壁功能缺损的人，那你更应该要保湿嘛，所以异位性皮肤炎的人就保湿要做好。哦，要加强保湿。那最后呢，就像是刚刚提到的，要补足水分嘛，你要确保每天的饮水量要够啊，好，饮水量要够。然后穿着选择，我们可能要选择纯棉的材质啊，穿着这个皮，就是我们的鞋底呢，具有导电性质的款，不要全部都穿橡胶。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有点难啊，大部分底下都是橡胶的，比较有活动力，所以就是还是要注意的啊。那最后就是有的人就是网络上面其实有讲，就是你可以先释放电荷嘛，在碰金属之前，先用手触摸墙壁、地板或湿毛巾，将身体累积的电荷先释放，那当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所以呢，就是要提醒大家齁，健康上面要先注意你是不是有慢性隐性脱水的问题。有，那你就要多喝水。然后或者是你就要少喝一点利尿的饮品，咖啡、浓茶等等之类的。齁，那如果你是有在用利尿剂的，那你可能就要稍微自己要注意一下下了齁。那如果你是有皮肤脏壁功能障碍的齁，那你就要保湿嘛，你保湿要做好嘛，洗澡不要洗太热嘛，不要过度清洁嘛，洗完澡一定要保湿啊，一定要擦保湿的。那保湿我以前都常跟民众讲说要像三明治的擦法，你可以先擦一层湿度比较高的乳液，然后之后再擦乳霜或凡士林，再有一些部位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如果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这个，你就要去看医生嘛，看的问题。那你如果本身有糖尿病啊的问题，那糖尿病也是要去看医生啊，你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触电的感觉其实是周边神经受损导致的，要看神经内科，或者是你是不是你的糖化血色素没有控制好，还有很多什么其他的问题啊。那最后就是你如果是电解质平衡，是不是你可能水分喝的太多或者是太少，然后你没有再加一点点盐分的东西进去，导致你的钙跟镁少，然后导致这个细胞膜的电位平衡才产生出类似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根据这些状况慢慢去做调整。那最后还有一些干燥原因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嘛，像 AEB， 他说要补充一点点，你可以多吃一点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如果不行那就吃一点点营养品，其实也是可以改善我们皮肤干燥啊，增加我们的这个神经的敏感度啊等等之类的。那最后就是物理的环境你可以怎么控制，那物理环境控制就是你如果是在室内，那你可以自己用加湿器嘛，
0: 对，
1: 但像种一些

0: 植物也可以。那如果是在室外，那你就是稍微自己小心一点，你不要东摸摸西摸摸的嘛，进别人哈，对呀、
1: 啊，对啊，这里可能就是这个防晒啊，等一下，因为防晒也会吸收我们的水分、啊，
0: 哎，对，
1: 真好。所以这些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你既然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你自己就要这个多多的防范一下了，自己生活的环境的湿度的控制啊，还有你自己身体水分的避免流失太多啊，引起的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这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自己可以去注意到的事情了，提供大家了。因为这个静电被电到还真的是蛮痛的，而且你老是放电噼噼啪啪的也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谈到了这个静电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呢，我想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非常谢谢副院长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0: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卖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1: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2: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了。
3: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大道城啊。好了，那我们介绍了延平北路啦，还有贵德街，那其中很重要这个迪化街，它现在是年货大街，南北货大家都还会常去那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文创啊，
1: 对，
0: 这些都进驻到迪化街了。
1: 对对对，1996年开始有年货大街。啊，然后这是在迪化街最先的创办的。
0: 嗯，
1: 那其实迪化街在1851年就有，有建筑，有街屋的建筑，叫林南田。啊，林南田这个人，他是同安人，他原来住在基隆，因为江湖传说海盗要去侵犯基隆，所以他连夜搬到这边来。
0: 哦，
1: 啊，因为那个淡水河还是可以做生意嘛。
0: 嗯哼，
1: 那就到这里。那1853年的时候，被赶走的同安人嘛。啊，他们在大龙洞，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发展的潜力，所以他就转到大道城这个地方来。
0: 哦，
1: 那一直1853年嘛，他们开始就很认真，很认真，然后一直到1856年，他们大部分安定了，安定了就要怎么样？要感谢
0: 哦，
1: 要感谢谁？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开基人物是林佑藻。你说台湾人或者是中国人，他有一个共同特色，表面上大家都是非常的谦虚。啊，那就彼此都之间，所以不好说谁是比较了不起。所以就最后就是公认最了不起的就是城隍爷。啊，所以在这边在1856年他们建城隍庙。啊，1859年建好这个庙呢，当时因为经济没有很好，所以只有46坪大。可是随着经济好了以后，这个庙没有扩充。为什么没有扩充？因为江湖传说这个庙的地位置叫做鸡母穴。
0: 鸡母好穴吗？
1: 当然是好穴，
0: 风穴，
1: 风水宝穴。啊，鸡母穴是有的特色是吗？像我们啊，像松山慈幼宫，它是在鲤鱼穴。啊，像新竹城隍庙那也叫鲤鱼穴啊，所以说那美人照镜穴，万华的那个。

0: 龙龙三世、
1: 哦
0: 啊、所以他都有一定的那个，然后那官渡宫叫做象鼻穴、啊
1: 哦、
0: 他都有他的那个风水宝地的位置、
1: 嗯、
0: 那你要知道呢，鸡母穴就是什么鸟的巢、啊
1: 哦、
0: 是大母鸡鸟可以照顾好
1: 一直生蛋啊，
0: 不他你这不能太大，太大的鸟没有办法照顾的好、
1: 哦、
0: 所以他就要小一点，所以后来有人他们有钱了以后要建地要盖什么那庙方都是说不行不行、
1: 哦、
0: 这个传统这个做就这样、
1: 哦哦、不能太大，太大就不灵了、
0: 哎哎、对对对对，这才重要，灵
1: 就破、
0: 啊、
1: 破坏了，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 嗯
0: 啊
1: 嗯、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嗯
0: 啊、所以说他这个庙就是这样，其实原来是城隍爷他保佑的，原当地的居民是成为台湾的华尔街、
1: 哦
0: 啊、民国一百年以后文创产业可以进驻霞海城隍庙、
1: 嗯、
0: 我常跟他们讲，他说不可能，不能，你不能这样讲，事实上 我的观察啦，霞海城隍庙的腋下老人有汗马功劳了
1: 哦
0: 啊、因为腋下老人所以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嘛、
1: 嗯、
0: 那年轻人来他们会不会他们的消费都比老年人还要多啊，还要强，然后不只是他们消费，他们会结婚，他们会有小孩嘛、
1: 哦、
0: 然后就一直来这样，可以再允许、嗯、我跟他庙方的讲，我说他们可以再来五十年了、
1: 哦、
0: 好，那我们知道迪化街呢原来就是南街嘛，这样子，南街以前是什么布料，布料为主，然后中街是、是什么是中药材、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荣慧老师，要为大家介绍迪化街啊。那民国100年之后呢，有很多的文创产业啊，进驻到了迪化街，有了不同的特色啊。
1: 因为进驻了以后，你知道人潮就多了，人潮就多了以后，现在的礼拜六、礼拜天呐、南街的部分就是塔城街到到哪里？到那个民生西路这一个段是给它封街
0: 哦，就是人行徒步区了。
1: 哎，行人徒步区、
0: 对啊，
1: 那其他一直到龟虽街那边都很少的车子进去
0: 哦、
1: 所以它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它也很放心嘛、就好像西门町会再度繁荣，我认为的、行人徒步区很重要。好。那这里的这些商业你知道吗？因为有钱，在日本统治的时候、他们有钱，他们就怎样，要不要门面要弄好一点。
0: 嗯，对。
1: 门面弄好的时候，他就怎样，他的立面建筑就很美丽。我常常跟人家分享，我就觉得说，我走到迪化街的时候，看那商店的立面，你知道，我很感动。因为它是来自西方 的那个创意。仿巴勒克是西方的建筑的创意，那为什么没有圣经的故事？为什么没有 西方神话故事的故事？为什么没有？
0: 为什么？
1: 而且全部都是什么本地的农作物，本地的植物、所以你看它的立面，而且你知道每一家的立面那图案都不一样。所以都是很
0: 特色。
1: 就是说你问题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头低低的在买东西、很少人
0: 抬头看。
1: 对啊、但是抬头看的时候你要有那种闲情逸致。
0: 而且要懂啊，
1: 要人给你启发啦。
0: 对啊，不然你也看不懂啊。
1: 不必懂。其实美丽的东西呢没有国界的。
0: 就是欣赏。
1: 没有国界的。所以你知道你看，就像我常常去带人家去导览庙宇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看一看我们这边的神像的雕刻，或者是他们其他类似的雕刻，我说美不美？可是你不管他怎么样，他在世界上艺术上有没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人夸奖？没有，很少。为什么人家没有夸奖我们？在西方，你看创世纪啊，像他们的教堂里面的都被夸奖。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艺术评论家，他们把他的东西拿出来探讨，探讨以后就可以是吧？

0: 从中找出它的同质性或者差异性或者它的精致所在。
1: 哦，嗯，
0: 是不是要这样子啊？所以说爸爸妈妈你带进带孩子来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哎，你看这个他那个那个什么特色什么特色啊，就比如说以前台凤公司它的外观就一个凤梨啊，在中国大陆不叫凤梨啊，叫菠萝啊。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叫凤梨？为什么放凤梨啊？它都有它的故事啊。那你爸爸妈妈讲，就好像我们这庙宇，你知道，
1: 嗯，
0: 庙宇有那个彩绘，爸爸妈妈或者是他，他主要是趋吉避凶，教化人心嘛。以前不认识字嘛，他就看图说故事啊，
1: 什么二十四孝的故事啊。
0: 对啊，他看图说故事，说给爸爸孩子听啊，孩子就以后就传给他的孩子啊，就是一直这样传下去的，
1: 教化的功用。
0: 所以他不是没有很了不起，
1: 嗯，
0: 但是他就有这样子啊，一代一代的，这就是文化。
1: 嗯
0: 啊，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1: 嗯，
0: 好，那我们看到这里，我常常讲，在我这29年的导览过程里面，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一步有一步的进阶，步步有步步的引导，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东西给我启发，给我动力。就像我月初嘛哈，我们就谈到树有多少种。啊，有几棵树，
1: 嗯，
0: 你知道台北市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伦敦的嘛，
1: 嗯，
0: 树还有每一棵树有几片的叶子，
1: 哦，
0: 然后你知道哪一种树的叶子比较多片，
1: 嗯，
0: 有没有去思考过？国人很少思考，
1: 对
0: 啊，其实，在台北市呢，我认为最多片的叶子应该是木麻黄或者是落羽松，
1: 哦，
0: 因为它是针叶的嘛，
1: 哦，对。嗯
0: 啊，你知道吗？有几片？
1: 哦，那算不清楚啦。
0: 但是你知道，有别的呆子算了。
1: 哦，这样好。
0: 这有人算，我们就可以
1: 知道这个数据
0: 了。透过那，就是，通常一般的树啊，是10万片到20万片。
1: 哦，
0: 像樟脑啊，啊，枫香啊，啊，它就是这样子。那个就是至于说柏树或者落羽松。那都是几百万片或者上千万片，
1: 哇，
0: 嗯，这个你我们这一讲解，
1: 因为它树种不同了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迪化街啊。好，刚才又扯到了这个树啊，到底一棵树有多少个叶片啊？大家可以去找资料了。当然，如果你有心，你就自己去算算吧。不过不要算那个小树，可大树你也没办法去算了啊。好，那老师，我们继续迪化街。
1: 好，我们现在这因为这已经那个哈，这个月底了嘛，我们就再谈几个人物。我跟大家报告，迪化街目前你知道吗的老板有90几岁的。
0: 哇！
1: 哎，我不久以前你知道吗？我到滨江果菜市场去买菜，然后到一个豆腐店去买豆腐，那卖豆腐的女孩是100岁哦。
0: 啊，
1: 是啊，所以你知道吗？聪慕明，这才是可爱。
0: 哇，厉害啊，保养得到哦。
1: 对啊。然后那个迪化街的你知道吗，年龄最大的是一个戴老板，永盛药材行的戴老板。他属鸡的，90几岁。
0: 哇。
1: 他还有一个他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他烟瘾很大。这是不可以抽烟啦，不好啦。但是他这种年纪的人我们是吧，他是台大中医学院的名医的那个教授嘛，他外聘的教授啦。好，然后他很疼老婆，最重要是他疼老婆，他老婆已经死过往生了，但是呢他老婆的照片呢他天天就放在他身旁。所以我常常跟带一些朋友进去，我就告诉他们女孩子，我就告诉他你要结，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你就挑看你的小男生的脸型像他这样子，你就可以给他嫁给他。这是90几岁的大哥。然后另外一个我也很感动的那个庄建筑师，他是庄一方后代，他是

0: 第三代啊，我这在找走这个二十九年里面1800多场的实际到来啊，每一个阶段我都有新的启发，可是给我启发最久的，而且常常拿出来说嘴的，就是因为我是好人，所以我带的来参加活动的人也都是好人。
1: 嗯，
0: 那原因在哪里？就是从那个庄建熟师给我的一个启发。
1: 哦，
0: 他说他的店，你知道吗？他很骄傲的跟我炫耀，一边的炫耀，可是我们不觉得他是炫耀。
1: 嗯，
0: 你知道他？你看叶老师，你看左右两边的房子都是我祖父和我祖父的朋友盖的。别人盖的比我家漂亮，原因是我祖父是勤俭持家。
1: 嗯，
0: 你看是不是夸奖他家？
1: 嗯
0: 啊，那明明谁比较有钱也没有人知道啊，可是他就硬要把它弄成最好。第二个是什么？他说你看一下啊，现在除了我庄家以外，是我庄家后代在这边，其他家都已经他后代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1: 出去了，移居了。
0: 不是分散，根本就卖掉了了。
1: 哦，
0: 这是不是又在夸奖说他自己？现在迪化街你知道吗？可以说三代传下来房子人不多了。
1: 哦，
0: 所以这千年土地百人主嘛。
1: 嗯，
0: 好，第三个我就最感动的是，他说叶老师，你知道吗？我家旁边这所有的商店，只有我家没有设铁门。
1: 哦，哪一家？
0: 现在的台北市
1: 都要铁门，
0: 这商店没有受铁门的，是不是很少？
1: 对，
0: 他竟然敢不受铁门，
1: 嗯，
0: 啊，他但是最后他还告诉我一句啊，他二十几年过去了，叶老师，我发现我当时的想法到现在还是对的。
1: 嗯，
0: 怎么说？他说，因为我当时在想不受铁门的时候，我就想住在这里面的庄家，我们家的人都是好人。
1: 嗯。
0: 啊，他说来迪化街的人经过我家门口的人是应该也都是好人，
1: 嗯，
0: 好人碰到好人要不要受铁门？
1: 不必了吧，
0: 是不必啊，那是乌托邦的世界嘛，
1: 嗯，
0: 啊，那但是他就是很骄傲的给我叙述这一说，所以我在做导览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人家强调，因为今天我是好人。
1: 哎，好了，迪化街也算是一个这个现代桃花源吗？
0: 然后听这个导演，听这个节目的人也是好人。
1: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导览专家叶文慧老师为他介绍了迪化街的发展史还有特色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好，谢谢，祝大家平安健康短叹吉。流水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

0: 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瑞典签署了强化国防合作协议。克里斯特森他表示，瑞典将捐赠16架的19 CD 型的一个战机呢给乌克兰，飞行员的训练也早已开始。19战机的加入将会大大提升乌克兰的空防能力，而且可能会改变战争的局势。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今年的五月初拜访了瑞典时表示，19战机会是改变战局的关键。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全球局势的变动，民主伙伴除了共享价值，更需要建立相互的支援、共同因应挑战的合作体系。台湾将会持续的提升自我防卫的力量，并且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在反制假讯息、网络安全以及关键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打造具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总统表示，将会持续的与台湾及区域的伙伴进行对话与合作，并且寻求延续及发展此平台的可能性。而台湾凭借着历史以及民主传统，还有健全的制度，将成为推动相关合作的重要核心，以及促进交流互动的重要枢纽，期盼未来能够持续深化合作与交流。多家的医美诊所爆出了藏针孔摄影机涉嫌偷拍事件，特别是卫生局持续的进行稽查，并且表示查获了艾尔利站前店、信义店、南京店，违反了医疗法以及管制药品条例请示，再处86万元的罚锾。卫生局表示，截至为止，而已经查获155家的诊所、美容、瘦身以及产后护理等业者，并且裁罚了6间违法的诊所，共311万元，将秉持着医疗隐私维护零容忍的态度，持续的透过常态性以及无预警稽查来保障市民就医的各项权益。如果查获任何违法的事证，也会积极的行政调查，同步的移情检警单位，同时给予最严厉的行政处分。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晚上开始南部地区仍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30%到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7到30度，桃园26到30度，基隆26到28度，新竹26到30度，苗栗25到31度。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尚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上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然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今天呢，真的是这个雨下的还有点大。我在家里听的时候呢，声音蛮大的啦。后来出门之后就发现还 OK， 但是呢，就想到骑车的朋友，还有即将上班的朋友，都要特别特别注意啊。这个下雨天啊，一定要注意这个车速，注意保持距离，然后也注意啊，有防御这样的一个概念。早上7:05:35，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早上7:10，国道5号南下土城到宜兰的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在国道5号呢，土城到宜兰的外侧车道上，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甲线北上3公里新店前有土石掉落，朋友呢要小心，现在后续还在这个掉落中啊。这是台九甲，就是新店宜兰北上3公里的地方，新店前有土石掉落哈，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哦，国道3号北上木栅隧道呢，外侧掉落物现在排除掉了。三峡因为下着大雨，现在能见度很差啊，用路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三峡地区啊，像目前下的大雨。好，国道3号北上56.5公里啊，先前莺歌系统前的中外侧轮胎皮掉落，现在排除掉了。新竹县的宝山乡现在在园区3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的事故，好，这个园警正在处理。目前这个路段车多回堵啊，这是呢在新竹宝山在园区3路往国道的方向。好，国道1号南下74.2公里过杨梅路间有轮胎皮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1号南下的74.2过杨梅的路间，要麻烦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五早上呢，我们先来读在今天台湾行报的寰宇版，讲到气候变迁呢促基因的演化，全球细菌抗药性呢激增，气候危机呢使得抗药性的问题呢更严重。有一项呢跨国科学研究指出，气温上升跟降雨的模式改变会加速呢沙门氏菌等这些病原体的基因演化，那么使其呢是更难被药物消灭，并且危害人类健康。专家警告呢，这种环境变化与过度使用药物的影响会相互的加成，而导致了抗药性问题呢，在非洲与中东等地区尤为严重。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60天谅解备忘录传出美伊获得共识，而两位美国的官员透露，在美伊谈判代表就一份的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美国总统川普是尚未最终的批准该备忘录。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川普警告阿曼呢挺伊就挨炸。美国总统川普27号警告中东国家阿曼不要再控制霍姆兹海峡上呢跟伊朗站在一起，否则呢将会被美军炸掉。他同日提到呢自己不放心中国大陆或俄罗斯取得了伊朗的浓缩铀，而一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说，接下来几个小时甚至到几天内，我们就会看出美伊中战的协议是否有所进展。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呢预计在29号访美与卢比欧会面。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中东的硝烟再起，而国际的油价是震荡的。那么继美国总统川普呢是驳斥与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报道之后，美军呢当地时间27号针对了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以及商业航运呢构成威胁的移出地点。随后伊朗也攻击了美军呢在科威特境内的一个空军基地作为报复。中东硝烟再起也刺激了国际油价的反弹。

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 NASA 呢推出永久的月球基地，而六年内呢要完成硬体的部署，人类未来有望的重返月球。 NASA 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分三个阶段建立永久性的月球基地，包括部署呢无人登陆器以及越野车还有无人机，以及建设太阳能与核能发电基础设施。专家指出，月球南极因为拥有了冰原，可以转化为水与氧气，成为了建设科研基地与通往火星中继站的首选地点。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亚太军备军英智库呢说美中核风险升级。202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呢将会在29号到31号新加坡举行，主办单位以及英国的防务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28号发布战略评估，指出美中如果因为台湾爆发冲突，恐怕将面临着核升级的危险，双方军队可能会锁定彼此的一个指挥以及通讯的枢纽，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日菲升格为全面性的战略伙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来访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将日菲的关系升格为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正式的启动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以便呢共享高度的机密军事情报。双方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载明了对于东海以及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的反对平借助武力或者是胁迫的手段片面的改变现状。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陆欧经贸线纷争，而德经长会何立峰，陆欧经贸恐怕再起波澜之际呢，德国经济暨能源部长莱歇27号分别与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何立峰表示希望双方以高水准合作推动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健康的发展。王文涛则是直言欧方近期呢推出的经贸限制措施对于中欧企业造成严重的干扰，呼吁中德要共同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莱歇则是说德国政府反对呢脱钩断裂，并且希望中方能够松绑稀土等关键矿物出口管制。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王文涛呢批欧盟而经贸限制措施。德国的经济部长赖歇26到29号呢率包含了巴斯夫、西门子、能源等这些知名德企高官呢高管呢40个人出访大陆。那么赖歇在27号已经分别与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王文涛呢向赖歇呢提到了欧洲近期公布的保护主义的限制措施对于中欧企业合作造成严重的干扰。大陆外交部呢昨天就此表示，欧盟保护主义的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而中欧不存在着强买强卖。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韩国的央行放鹰，而市井货币呢将要紧缩。韩国央行在28号宣布维持呢基准利率在 2.5% 不变，符合了市场预期，这是去年呢在7月以来第八次维持了利率的不变。然而呢韩国央行新任的总裁呢他在首场的一个决策会后记者会上示警，能源价格带来通膨威胁将会促使央行未来有必要呢紧缩货币政策。

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波音 CEO 说200架的订单只有第一波。波音公司执行长呢欧特伯格27号表示，大陆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期间承诺要采购的200架飞机的订单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敲定，但是只有仅仅是未来可能更大规模交易的首批订单。而知情人士透露，这200架的飞机承诺是一项全新的协议，不包含呢先前未公布的订单，但是交机时间表呢是尚未确定。外国媒体报道，川普在会后呢双方同意要建立投资委员会，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大陆公司

进军美国。而此外呢，大陆的商务部呢就陆美的关税谈判进展的时候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呢将会商定的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来推动实施，希望美方能够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在中国时报今天财经新闻讲到，台日韩的制造业衰退，台湾、日本与韩国正因为 AI 的浪潮，不仅出口荣景，也带动着经济成长。不过呢，经济学人指出，这场繁荣掩盖了三 D 制造业逐渐萎缩的现象。半导体与 AI 供应链之外，汽车、化工还有电池等产业正面临着大陆激烈的一个竞争，使得东北亚经济将成长出口与半导体景气同时压住在美陆之上，形成了风险极高的三重堵住。联合报焦点新闻讲到，终极考验半导体的关税呢，才是美国的底牌。美国公布了我国汽车零组件等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行政院强调优惠税率与欧盟、日韩相近，但是呢，中经院区域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提醒，半导体的关税税率呢还未发布。而川普在川习会之后呢，重提了台湾偷走了美国晶片，未来美国如何克我半导体的关税，要注意发展。在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呢，讲到说美车输台的零关税最快呢下半年三读。美国正式的公告了台美投资 MOU 当中载明的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五月会正式的实施。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台湾取得了与欧盟、日韩一致的最惠待遇，有助于提升相关产业海外竞争力。而对于国人呢关心美车进口的零关税何时实施，郑表示美国301调查在7月底出炉，而确认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取得了优惠待遇之后， ART 会连同的 MOU 送立法院审查，生效之后呢，再配合相关的修法，而美车零关税进口才会生效。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台湾与日韩欧盟呢优惠一致。美国政府联邦公报在美东时间28号正式公布，正式公告台美投资合作备忘录 MOU 中所载明给予我国的非半导体232的关税优惠措施，回溯呢从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深院副院长郑丽君昨天表示，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一致，相信呢新的税率在生效之后有助于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竞争力，并且扩大在美的布局。台湾行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非半导体关税下降生效，而汽车零关税呢还要再等。说美半非半导体产业如汽车零组件还有软木材呢将会获得关税的优惠。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28号宣布，经过与美方的协调呢，相关产品将会回溯到1号呢减税的生效。而至于外界关注的对等贸易协定，还有美国进口汽车免关税，郑丽君回应说，要等美方至少在7月底完成301调查，确认优惠待遇。ART 送到国会之后通过才能够修法。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 Meta 将会进军的云端的运算。 Meta 执行长呢祖克伯他表示呢，如果该公司在资料中心的支出过高而导致运算能力的过剩，就可能会进军的云端运算市场。另外一方面呢，这家科技巨擘打算要开始测试呢自家的人工智慧 AI 产品的订阅计划，这是呢 Meta 首次呢向用户收取了 AI 功能的一个费用，在 AI 时代寻求广告以外的收入来源。
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国内新闻讲到台美国防的产业论坛，而美前司令率团呢首出席。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今年规模历年最大，而且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佛林是率队参加。佛林28号在论坛表示，美国与台湾彼此的互相依赖，台湾就像永不沉没的航母，而未来双方要建立更长远的国防产业商业的一个连结与供应链，包括研发的

新的产品，整合供应链与强化研发等等。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萧说呢研拟国防特别预算的补救方案，而副总统呢萧美琴27号呢接见了前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佛林圣将呢，率领着美台商业协会、国防及航太产业访问团时表示，对于国防特别预算未获得立法院全面支持，而政府正思考呢补救方案，确保顺利到位，政府将持续的推动国防改革，深化台美安全与经贸合作，同时期盼台美持续的深化半导体、人工智慧等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未来挑战。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呢，讲到说迎报复性的回补台企临场欢呼，美国联邦公报非正式公告呢，这个美国非半导体232的关税优惠，以汽车零组件的产业受惠的程度最大，而输美的关税将会由原本的最高 27.5% 大幅调降到 15%， 而且政策全面的回溯呢到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这意味着长期呢压在台湾汽零业者身上的高关税壁垒正式瓦解，相关业者在北美市场有望展开一波呢报复性的一个库存回补，注意呢这个台湾汽零厂后续呢接单的动能，并且提升了台厂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经营人脉黄仁勋担任了北京清华顾问。英国的金融时报在27号报道，惠达知晓黄仁勋已经呢受邀加入了北京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而该任命呢尚未正式的对外公告。此举被视为呢在美陆科技角力持续的升温之下，黄仁勋仍试图的维持与大陆学界及企业界深厚的关系。联合报在今天财经新闻讲到，黄仁勋说呢，台湾不可能不成长。为他军养，黄仁勋昨天表示 AI 市场规模比过去晶片与系统产业大10倍甚至100倍，台湾的供应链未来10年将会大幅成长，在 AI 的浪潮下台湾不成长是不可能的，台湾要维持 AI 领先地位的关键挑战需要更多能源。

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

0: 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1: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0: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谢谢来到早上的7:30，来帮收音旁的朋友呢整理一下现在的交通路况啊。好，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50.2公里过机场系统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啊。这是国道一号北上50.2公里啊，就是过了这个机场系统的内侧，两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好，另外呢就是在中和看到连城路跟安邦街口这个地方有变电箱的起火，然后台电的工程车停放在这里，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子开始多起来了，那后续呢正在处理啊。朋友经过中和连城路跟安邦街口这个地方，麻烦一定要小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
1: 孝华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你好。其实当然可能有朋友会讲啊，就是说哦。出国一趟旅游、可以讲那么多，当然啦，因为我跟你讲、其实对现代人来讲、你现在要出国可能会越来越困难的。第一个就是可能油价也要调整嘛，燃料费也要上涨，然后呢、现在国际局势又这么的这个混乱，对不对？我们四月的时候，四月底的时候还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跟就是范斯他们在参加一个宴会嘛、还有这个枪手，所以其实能够平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好，那我们透过阿哲北欧自驾旅行呢、我们来认识、北欧这一趟旅程。那我们来谈谈北欧的住宿、因为这次阿哲呢虽然自己领有这个外语的导游领队，但是他还跟了一个更资深的外语导游领队到北欧去。
1: 是，
0: 好，那这个住宿当然就是那个导游领队安排的咯。
1: 对，
0: 好，那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这次的住宿。我光是看你们的行程表，我就想说哦，今天住这里，明天住那里，后天住那里，你住了好多地方哎、
1: 对啊、其实真的是很每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在去到每一个地方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只会在那个地方可能顶多待个

0: 一两天，
1: 嗯，
0: 然后就会出发前往另外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都不会在同一个住宿的地点，顶多顶多
1: 哦，
0: 最多有待过三天的啦，
1: 哦，
0: 但大部分都是一天跟两天。
1: 哦，我记得你好像一下飞机住的第一个晚上，你是不是就看到极光了？
0: 对，我们第一个晚上住的就是玻璃屋。
1: 哦，玻璃屋
0: 就是你睡在那个玻璃屋，然后它是透明的，
1: 对，
0: 然后看出去呢，就是因为那边空气很好，然后又没有光害，所以你 看出去就是满天的星空，
1: 是，
0: 然后外面又有很像那个圣诞树，就真的很像那个，很像在过圣诞节，虽然已经是三月了，
1: 可是那个玻璃屋里面的空间是不是很小？
0: 哦，大概就是它就是一个双人床，然后简单的这个一个洗手台，然后有一个那种露营式的干式的厕所，
1: 对，但是外面的话积雪很深，对不对？
0: 哦，积雪还蛮深的。
1: OK，
0: 然后外面还有那个桑拿，就是有那种类似烤箱的小空间，对，那我们如果要洗澡的话，它其实外面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建筑物，然后也是很漂亮，很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建筑物，然后就在里面可以洗澡，然后早餐也在那边享用，这样子。
1: 是，那像你个那么高啊，就有点快，那种房间会不会？而且你还跟那个另外一个又高又快的导游一起住，会不会太小啊？
0: 其实不会，
1: 还好。
0: 对，因为每一天都是很多，算是走路嘛，然后又很放松，所以你在晚上睡觉就很快就睡着了。
1: 是，所以一去就是玻璃屋，然后我看你还有一个什么冰屋。
0: 对，Ice Hotel。对对对。
1: 那真的是冰块吗？
0: 没有，冰屋是它的那个 hotel 叫 Ice Hotel，那里面它有一些用冰块，真的用冰块做的一些艺术品，然后还有用冰块做的房子，当然不会，可能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住了，因为那个是艺术家做的作品。
1: 是是，
0: 那他就真的把它里面有床什么的，很像那个《倚天屠龙记》那种什么冰宫啊，还是什么。但是我们住旁边就是小木屋，然后那个小木屋基本上我住的每一个地点，他们北欧的配备就是基本上都有烤箱，然后那种滚式的洗衣机，就是他们厨房啊，然后卫浴设施都很便利，基本配备，因为我们也会自己煮嘛，早餐基本上都自己煮，
1: 是是。
0: 然后像我记得除了住玻璃屋以外，还有住小木屋，然后还有住那个在海边，像我们有去瑞典、挪威跟芬兰嘛，那去挪威我们就住在那个峡湾的旁边，然后你哇，整个那个都是我们住的那个，就是长方形的，然后它也是透明的哦，然后它一眼看出去就是海湾峡湾，然后就有船在那边，
1: 那很多的那个山啊冰块啊那些，
0: 对，而且它也都自助式的，它没有有些它还没有来帮你开门，它就是你一进去然后它就全部都 QR code， 然后你就扫它，然后它就会介绍影片，你要怎么 check in check out， 你要垃圾要到哪边，然后怎么使用这些设备，它都帮你规划好。然后我觉得住的那一个挪威的那些住宿也都很有特色，然后也有住在那种岸边的小木屋，早上起床就边刷牙边看人家划船，
1: 是，
0: 然后对面就是那个山脉，就是很漂亮的山，然后海鸥在那边飞，然后还有很漂亮的那种房子，因为他们房子五颜六色嘛，有黄色啊红色啊，就你看出去心情就这个非常的心旷神怡，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一般的台湾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啦，就是说我们都很希望别人帮我们伺候好，就是什么旅馆啊，然后都帮我们全部都弄好啊，那我还自助嘞，自己去那个。
0: 对，
1: 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0: 对，
1: 那这么多的这个住宿的地点，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0: 我最喜欢的，说真的，
1: 只能讲一个
0: 、
1: 对对对，
0: 喜欢的还蛮多的，
1: 最嘛最喜欢。
0: 那如果综合起来的话，就是我有住在一晚，它是在一个小岛，然后那个小岛呢，基本上游览车没办法进去，它只有开车的人才可以进去。那个地方叫它那个 hotel 叫 Stone Hotel， 然后我们去到的那个小岛，为什么最喜欢呢？因为当天我们已经在挪威当天已经住了大概几天了嘛，然后住到那一晚的时候呢，那个空间也是很像就是别墅，然后客厅啊那些 空间都非常的宽敞明亮，然后又舒适，然后重点是那一天我们还看到

0: 了极光、
1: 嗯、
0: 然后极光是我们走出去阳台之后、哦、它整个极光映在那个湖面、嗯、然后对面就是一座山、嗯、然后你往远方跳，因为我们是在小岛上、嗯、然后往远方跳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域、嗯、那个是一个小渔村，就会点缀、嗯、然后满天星空，
1: 是，
0: 然后在那一天的那种住宿的体验就、欸、你就觉得哇好棒哦，
1: 然后很值得，
0: 还因为我们住在那个别墅里面、嗯、然后我们中间晚餐还有去 hotel 里面吃饭、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就吃当地的那个鱼啊、嗯、就是他们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fish and chips、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会吃鱼排跟那个薯条，
1: 了解，
0: 就那天晚上就非常难忘。
1: 好好，吃的部分以后我们再介绍。
0: 嗯，
1: 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请阿哲跟我们分享住宿的部分哈，就很有趣。但是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自助。好，所以呢，说你旁朋友，如果你想要去北欧去自己去旅行啊，自驾，你要知道自己要有自助的能力，这样子哈，一切都要自己来，这样。
0: 对，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阿哲分享哦，
0: 谢谢孝华、嗯，
1: 谢谢，我们就下次再聊，
0: 好，下次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29号，善意受让是法律保障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可取得法律权益。
0: 善意受让是民事法的一种制度，是指若善意取得他人财物，即便出卖人无权处分，仍取得所有权。真正所有权人只能向无权处分者请求损害赔偿。若是赃物或遗失物，原所有人可于丧失占有2年内请求返还。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7:45，现在台北市莫葬路往东，在集美西桥跟新海路之间车子很多，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耐心了。这是呢在台北市莫葬路往东集美西桥跟新海路之间，先前呢台九甲就是新店宜兰北上的3公里，在新店前土石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呢系统的出口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了，新竹宝山呢在园区三路往国道号方向游览车事故也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50.2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呢 ？OK， 好，这是同样的一个事故啊。好，那另外呢，就是看到这最新就是很多事故都已经排除掉了哈。好，那现在目前呢？路上都还 OK， 所以呢朋友就是特别小心注意。那特别在提醒中和在连城路跟安邦街口这个地方有变电箱的一个起火，然后台电的工程车也停放在这里，好，这现在后续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要小心哦。这是呢在中和连城路跟安邦街口这个地方哦。好，6月6号呢下午我们台北早知道的节目就是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们斜杠台北人阿哲呢也会跟我们电台另外一个主持人明慧我们会一起呢在就是台北电台的音乐厅呢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好，那其实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好，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主题哈，就是讲到要打造一个好，就是一个想要的生活啊。那当然啦，在里面呢我们就会比较轻松的方式，好，我们这一场会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就是会讲到，哎，你怎么像明慧，他会带来就是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啊，哈，可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些舒心的方式，哈。那当然，我们也会分享我们在做节目当中的一些甘苦谈啦，哈。然后呢，阿哲也会分享他在北欧自驾的一些非常精彩的这个照片，还有演出。那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哈，我也有一个神秘嘉宾呢，会跟大家来见面，哈。所以呢，其实非常精彩的。那除了我们之外呢，在早上有一场也是我们雷恩呢跟其他主持人的配搭，就是我接下来这个主持人哈，我们都在同一天。那雷恩呢他呢跟我就时间颠倒，他是早上我是下午。然后6月13号我们有一场也是早上跟下午，都是非常精彩的，有讲历史的啦，然后有讲很多就是方方面面的哈，我觉得挺好玩的哈。那也非常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呢赶快来报名。那我们现在报名呢已经开放了，就是可以电话报名嘛，然后电话台北电台的电话就是25951233哈，0225951233。那今天应该还是可以报名，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吧，我猜。好，大家赶快来报名哈。然后我们分机是23啊，找一位林小姐，双木林林小姐。那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半呢，好，大家都可以报名啊。中午的时间不要打，因为要休息。好，那就是跟我们的林小姐讲你的大名、联络电话、参加人数、报名场次。

那昨天呢，在空中有跟听众朋友呼吁哈，就还蛮多听众朋友报名的，好，非常感恩。那也有我听雷恩讲说，我们还有一个听众很可爱，因为呢，他是我跟雷恩的这个听众朋友，然后呢，他六月六号这一天他刚好就没办法，然后呢，就鼓励他呢报名六月十三号，他也报名了，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因为我们台北电台呢就很希望能够知道，就是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你平常收听节目的一些习惯啊，然后还有你的一些就是建议，你的心情啊，就是电台的非常想了解，所以我们也有在我们台北电台的网页上面呢有做一个网络的问卷调查，那也非常希望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好，真的是可以帮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台北电台的网页，好，然后去找到这个网络问卷调查，去回答几个问题啊。那非常简单的，其实最主要就是想了解我们听众朋友收听的习惯，因为这个调查呢其实也很重要。那真的希望收音旁的朋友，不管你是在开车哈，也许你开车开开，然后等一下到办公室你就忘记了啊，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想起来，好不好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拿出具体的行动，六月六号呢就来我们电台吧。好，那因为呢，我这边提醒一下哈，因为我们电台呢，音乐厅是在四楼，主控室呢，就是我们音控呢是在三楼。好，那就是在电台的话，就是音乐厅在四楼哈，所以我们会考虑到，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年长者哈，那就是可能要上来就是要慢慢走。好，那我们的电梯其实我们的楼梯就是我们的一般的楼梯其实也没有很高。你要知道校华每一天呢都是这样子冲三楼的，好，就是以前呢都是冲四楼哈。然后我记得以前在有一次做节目，就是差点时间快到了，然后呢就很紧张，然后哇真的就觉得我平常爬四楼没什么感觉，那天特别觉得四楼好高。好，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了哈，所以就是希望收音旁朋友早点来，好，那天早点来，然后呢慢慢走上来没有关系哈，走到一半想休息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音乐厅是在四楼哈。那希望大家呢好，就是可以揪这个朋友啊，或者是揪团啊，或者是家人呢，好，可以来。好，所以提醒呢，就是那一天可能收音旁的朋友可以早点到哈，然后慢慢的走楼梯上来。那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哈，就是一些辅助的工具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电台联络人员呢去说明啊。好，那电话讲喽，赶快的去报名啊，0225951233这个林小姐啊。好，那今天呢，其实新闻我再帮大家做一下整理哈，就是《工商时报》呢讲到，融资换股权啊，川普力捧了无人机，然后《中国时报》讲到台海冲突呢，恐怕要升高到这个核战了。《工商时报》讲到郑丽君说，判考量到台美长期伙伴，就是关于232半导体关税公布前啊。然后《联合报》的头版呢，讲到说这个蓝P党产会呢是靠着诉讼续命。好，《自由时报》呢讲到北市科呢盖变电所，议员批呢竟然是派公运处去协商。那《联合报》呢讲到北市科用电，那蒋万安跟沈博洋是隔空交锋啊。然后自由时报讲到说，这个沈博洋说要擘画北市科成为首都大脑的第一步。好，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讲到北市科变电所呢绿疑似抢空，而蓝酸呢做时事重要。那在台湾时报讲到少子化第一波修法，那么要延长产假以及陪产假，还有要留停津贴。好，工商时报呢讲到 AI 热滚滚啊，景气灯号连五红。然后在自由时报讲到一二月的酒驾导致了24死，暴增71.4%啊，这个是非常的严重啊。联合报呢讲到说教师坠楼，教团说长期制度的警讯。好，台湾醒报讲到200万的弱势被遗忘，民团促修这个社会救助法。工商时报呢讲到说寿险抗汇损利在增。然后台湾醒报讲到三党都提失智症基本法，卫福部呢认长照 3.0 即可。中国时报讲到立委推失智基本法，行政院呢不挺。而联合报说行政院呢好提这个失智纲领，专家说位阶不够。中国时报说马犹豫提告，而萧呼吁要速开董事会。在联合报呢今天也提到陈水扁涉及洗钱而免诉确定。
好，在台湾行报呢讲到说，七成的男性啊，在晚上啊就是夜尿两次，不处理代谢恐怕会恶化哦。好，在联合报呢今天的民生新闻讲到，户外的游具啊要防。

这个越伤害台北市要定这个标准了。好，最后看到中国时报讲到南港跟兴隆社宅 IP 的问题多啊，那其中呢看到就是联合报刚才有讲到就是高温嘛，那很有趣，昨天呢因为我们家小朋友骑车骑一骑啊，就突然熄火呢，也是说这个天气太热了哈，这比较旧型的这个摩托车已经很受不了了，那他的老伯好，就是他的爸爸好，就是跟我商量说，哎，是不是要帮他买一台新的摩托车？然后呢，就在讨论完之后呢，就跟孩子提出来说，哎，帮他买一台那个新的摩托车。就没有想到我们家小朋友呢，就说不用不用不用买哈，那就很惊讶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真的很热啊，你看这个天气热呢哈，也会导致呢哈，就是购买的行为就是好，不要买这种热，就是可能在太阳底下呢会发烫哈，然后呢也会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运具哈，他宁可呢叫这个 taxi 或者是 Uber 就是 Uber 哈，他也不要去自己骑那个脚踏摩托车哈，那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哈。好，但是呢，今天联合报的民生新闻，我觉得收音旁的朋友可以真的好好看一看啊，因为这个问题又来了哈，因为呢热伤害这三个字呢，好在前几年都常常的拿出来这个讨论，那这一周呢，真的天气非常热，其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下雨，我真的心中很感恩哦，因为我听朋友讲说，好像有些水库的水啊，都已经是就已经快没了哈。但是老天爷还是很眷顾台湾，好，就希望这些雨水可以带来滋润，也可以带来我们呢民生的这个用水的一个充足啊。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呢台北早知道节目，赶快去打电话报名我们的听友会啊，希望可以看到你哦哈。好，那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是小华，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空中再会，祝福你有美好的周末，周末愉快哦，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3: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

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